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9到2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8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桂林中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0: Just listen. Be transformed.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中的明星物种海南柳莺。中国海南呢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热点地区之一，海南热带雨林是名副其实的生物王国。近年来，海南不断健全政策法规，推进栖息地保护、保护地建设、生态系统修复等工作，逐步建立完善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并制定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划，为各类雨林生物营造一个安全、绿色、生

0: 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在首都北京的轻阅读录制间向各位问候。今天和大家一起阅读的这本书名字叫《河流记：大地伦理与河流美学》，作者是著名作家李汉荣。我第一次接触李汉荣的文字，是他的一篇名叫《雪界》的散文，其中有一段在那个下雪的日子深深地打动了我。他写道，唯一不需要写诗的日子是下雪的日子，空中飘着的，地上铺展的，全是纯粹的诗。于是静静地站在雪里，站在诗里，好像在说，笔是多余的，在宇宙的纯诗面前，没有诗人，只有读诗的人，也没有读诗的人，只有诗，其实也没有诗，只有雪，只有无边无际的宁静，无边无际的纯真。我记住了那一份纯真，于是今天我们一起来阅读李汉荣。
1: 河流记，大地伦理与河流美学，是李汉荣先生的最新力作，着眼于大地河流由现实之河生发开去，赋予河流哲学的思想，内涵丰富，构思精巧，语言新颖灵动，充满哲思和诗意之美。李汉荣先生是对语文教育影响深远的作家，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获得者，其作品九十余次入选教材教辅。今日轻阅读，翻开《河流记》，感受作家叩问求索的智慧纪光。
0: 李汉荣的作品近百篇入选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著的高中语文教科书《语文》等大学语文教材，及地方与全国通用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是对中国当代语文教育产生极大影响的散文作家之一。首届中国自然文学论坛系列活动在天津市西青区举行，这次活动呢是以自然文学为主题，开展了主题演讲、文学对谈，展示世界华语自然写作的最新思考，旨在引起文学文化界对自然与生态主题的持续关注。著名作家李汉荣也参加了此次论坛，他关注的主题是自然，亲切的文学也是深刻的文学。
2: 有幸参加了天津北花文艺出版社六十周年的庆典，并在首届中国自然文学论坛上做了关于自然文学的演讲。自然和自然文学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在我的演讲里涉及到河流，但是没有过多的探究，因为我是在小河边长大的，几十年的生活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河流，所以我对河流就有一种发自肺腑、深入骨髓的深情和亲情。我的文学写作的题材相当的一部分就是对河流的感悟、理解以及感激。
0: 李汉荣老师说，《河流记》前后断续写了十年左右，尽量呈现出河流的内在意蕴以及河流与人类心灵的血脉关联。河流是我们心灵情感、美感和伤感的至深源头，对河流不能做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关照和解读，那是对河流的贬低。而河流就是生命和宇宙自身的预言与象征。
2: 我是在河边长大的，河不大，却有一个温润而诗意的名字，养河。养河，每当我想起或叫起你，心里就扬起多少柔情呐！

0: 每次回故乡，不仅要面对母亲的老迈带给我的感念和伤怀，当我看望我的小河，它也是越来越瘦，越来越小了。它是哼着歌谣看着我长大的，我长大了，它却一天天瘦下去，小下去。比起以往，他的眼眸也越来越浑浊了。他也老眼昏花了吗？他还能看清我吗？他似乎连我的一个倒影都看不见，也懒得收藏了。站在瘦小浑浊的小河边，我竟感到揪心的难受，顿然觉得这貌似热闹的大地，他的内心该是何等的委屈、寂寞和伤痛。他竟然连一条健康清澈的河流也没有了，我不禁有些惶恐了。以后我看望妈妈，是否总能看到我的妈妈？若是面对的不再是妈妈，那我面对的将是什么？是否总能看到我的妈妈？若是面对的不再是妈妈，那我面对的将是什么？以后我看望我的小河，它是否会更加浑浊或枯竭断流，以至于我想掬一捧清水洗一下脸洗一下手，却无清水可掬了吗？那么我还到哪里去找到能让我变得干净和湿润的清水呢？我真有点害怕，一旦没有了母亲，没有了母亲河，我的生命，我的内心，我的故乡，我的大地，将是何等荒凉和贫困呢？
1: 多年了，母亲坚持过几天就到河边走一走，有时啊，就在河湾久久地静坐，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他说他喜欢河水的声音，喜欢河水转弯的姿势，喜欢星星月亮在河里眨眼睛，喜欢燕子贴着河面捡许多水花飞来飞去。他说了很多喜欢，摸了就概括一句，说不清为什么喜欢，就是没完没了的喜欢。母亲河是一个用烂了的词儿，但是我的母亲是真正把这条河当作她的母亲的，她那么爱她、敬她、离不开她。母亲，她也是一条河流。

河流记，大地伦理与河流美学，是李汉荣先生的最新力作，着眼于大地河流由现实之河生发开去，赋予河流哲学的思想内涵。

0: 那是一条慢速流淌的河，它为什么流得那样缓那样慢呢？我沿河行走，仔细观察它的河岸、河湾、河心、河滩，以及两岸的树林、草地、村庄，我想知道它缓慢的原因。
1: 是的，在它的缓和慢里，两岸的人们似乎并没有失去什么，即使失去了什么，他们至少没有失去缓和慢，以及在温柔的缓慢里看到和想到的许多细节。而这条缓慢流淌的河并没有因此耽误它的下游，属于它的下游，属于它的海，一直在远方等候着。对故乡那条河流的考察已过去好多年了，不知它现在的流量如何，流速如何，不知它现在是否仍清澈见底，不知我当年看见的那些动人情景现在还是否能够看到。在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燥热的现代天空下，不断传来关于河流的噩耗，使我不由地产生了恐惧的联想。那条美好的河，缓慢的，温柔的，呈现着自然的神性之美和人间的诗性之美的河，会不会断流？我一定要返回故乡，就在明天出发，我一定要去看望那条河流。
0: 多年来我形成了一个习惯，过一段时间就要回到老家的看看走走，看看山，看看水，在田埂上走一走，每一次都要蹲在河边，有时就跪在河边，掬一盆盆水洗脸。我不只是在洗脸，我是在洗涤我的生命和心灵，这对于我像是一个生命仪式。我希望我一生一世都保持内心的纯洁和深情，像河流那样纯洁深情地走过自己的一生，像河流那样走到哪里就把美好留在哪里。
1: 不知不觉间我也长成了大人，人大了河就小了，于是我到远方去，到江边听涛，到海上弄潮，到精神世界的浩瀚汪洋里扬帆远游。但是不管走到哪里，我总忘不了那条小河，它曾用它的乳汁不计回报地喂养过我的童年和少年。如果我的记忆里少了这一条小河，我的生命里就会失去很多清纯朴素的东西。而如果我的记忆里就仅只有这一条小河，我的生命里就难以有壮阔浩瀚的激流和波光。小河给了我最初的滋润，我不能忘。

0: 轻阅读，我是周薇，离你不远，就在耳边。
1: 轻轻传送，我感觉有风。
0: 一个人在什么地方生长，也就是在接受那里的教育，那里的地势、气候、景物、风情，都是向他心灵展开的课本。这最初的启蒙，影响着甚至左右着一个人的气质、胸襟和一生的命运。汉荣老师说，我们应该像我们的先人那样，从内心里尊敬和热爱河流，并且多多少少对河流怀着一点畏惧，怀着一种崇拜，把河流看作一位阅历无限丰富、内心有着无尽藏纳的长者，把河流看作一位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和具有无穷原创力的创造者，把河流看作是一位将浪漫情怀和写实手法完美统一于一身的天才美学家、文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他一路制造梦幻倒影，一路创作山水画、水彩画和国画，一路举办着摄影展览，一路举行着独唱、男女生二重唱、同声齐唱和多声部合唱，而且场场都是一演，句句都是真唱。把河流看作一位不倦的旅行者，他穿越群山，漫游天下，鉴赏万物，行吟大地已达亿万年之久。那滔滔不绝的流水和绵绵不断的烟云，就是他倦滞浩繁的行走记录和心灵档案。
2: 河流从来不污染什么，相反，它带走一切污秽的东西，它每时每刻都在自我净化。河流有自己道德上的洁癖，河流坚持着自己的清洁，河流是我们道德的榜样和心灵的导师。河流啊，是我们美感、美德和诗意的源泉。河流啊，几乎呈现了人类渴望拥有的所有美德，比如纯洁、慈悲、深情、善良、柔软、博大、宽容、奉献。当河流从我们心里流过，它也许无意教育我们，但它却在深刻地教育着我们和塑造着我们。遗憾的是，我们常常顾不得聆听河流的教诲，时间久了，如同一个长期旷课的学生，我们已经听不懂河流在对我们说什么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学最优美的那些部分，都来自河流的滋养和映照。诗经、唐诗、宋词，还有无数的优美隽永的华彩文章，都来自河流的哺育和启示。就我本人而言，我的那些自认为写得不错的诗歌和散文，灵感、意象、意境，甚至语言，都来自河流。河流不仅滋养和美化了大地，也滋养美化了我们的心灵。河流是我们诗意和美感的重要源头。
0: 是的，如果我们静下心来，默默想一下河流，我们就会对河流生出无限的感念、深情和敬意。一个人就是他生长环境的手抄本，在以后的岁月，无论怎样涂抹、改写、润色，无论怎样设计

己封面，选择插图，变换版式，但早年的手稿已然决定了这本书的品质和灵魂。今天向各位推荐的是著名作家李汉荣的《河流记》，感谢李汉荣老师让我遇到了这本《河流记》。此刻我在轻阅读的录制间里，随意翻开这本书第273页，我想用我的声音留住汉荣老师的文字。把你藏在心里，以为就留住了你。心其实是最不安全的地方，内心的激流时时陡涨，淹没了多少岛屿，多少次你被卷进水底，被饥饿的鱼群包围，眼睁睁看着你被鱼群蚕食，却不能救出你。我的内心有一条比我更浩瀚更汹涌的河流，我也是被它拍打冲刷的陆地。把你藏在心里，其实是把你放进激流。我真同情你，你被泥沙波浪追赶和伤害，你被饥饿的鱼群袭击，但我又无法把你从内心里放出，无法把你悬置在心之外。我只能让心静下来，让内心的河流走出险峻的峡谷，渐渐宽阔，渐渐坦荡，渐渐平静。我必须让内心的河流变得清澈，然后我站在岸边，

0: 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9到2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8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桂林中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小生彩出来东厂，径直往东而去，经过金鱼胡同时，意外发现有一座老宅子大门上的铜锁极特别，一时心动，即想上去一试身手，又忌惮这里离东厂官署太近，怕被人发现。正踌躇之时，东厂办事奇效李继祖等人经过这里，见他模样鬼鬼祟祟，遂

0: 将其带回东厂。王明是与沈德福正准备离开东厂时，听院子中有校尉议论说，适才李继祖在金鱼胡同抓到条大鱼。金鱼胡同正是回藤花别馆的最近之路。王明是心中暗叫不妙，进来大堂一看，那被捕的犯人果然是脚生财。他料想对方不敢说出今日来东厂的目的，毕竟敢在东厂头上动土，活罪难免，死罪难逃。正思虑要如何想个法子营救时，锦衣卫百户崔德却告知脚生财是来告发其兄长脚生光是妖书案主谋的，这已经实在不亚于晴天霹雳了。他恨不得立即逮住脚生财问个明白，但正如崔德所言，他王明氏的名字也在妖书之上，不便再横插一杠子，只得出来叫了沈德福一起赶回藤花别馆。富春和于宝宝听说经过，也即是吃惊，堂中一时寂静无声。好半晌，于宝宝才唧唧哀哀地说：
1: 该不会妖书作者真的就是脚生光吧？
0: 富春说：
2: 绝计不会是他，他只是个贪财好利的小人，制造妖书这件事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
0: 王明士说：
2: 好在脚生才知道轻重，没有说出今日之事。妖书案牵动朝野，妖书作者到底是谁，也不是我们能够操心得了的。
0: 富春说：
2: 王兄的意思是，不管脚生光是不是真的妖书作者，这件事也就听之任之了。
0: 王明士说：
2: 难道富兄还有法子吗？
0: 富春说：
2: 偷换牙牌是我的主意，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要人开锁，脚生才就不会被卷进来，也不会牵扯出脚生光来。现下朝廷急着要找到妖书作者定罪，脚生光如果真的因此而背上了黑锅，我倒觉得挺过意不去的。
0: 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转动左手中指上的金戒指，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每每心中有难解之事时便会如此。沈德福忙说：
2: 算了算了，正如王兄所言，不管妖书作者是不是脚生光，这件案子啊，都不是我们操心得了的，反正脚生光也不是什么好人。
0: 众人这才不再议论这件事，只有于宝宝说：
3: 老实说，我觉得脚生光这么贪婪的人是不会关心什么国家大事，忙活什么妖书的。我觉得我们现下最应该担心的不是脚生光的命运，而是要小心脚生财这个人。他能无中生有，凭空诬陷自己的亲兄长，那么我们做的这些事，有一天啊，他会不会也抖了出来呢？
0: 几人之前从来没有往脚生财这方面想过，闻言顿时悚然而惊。沈德福说：
2: 宝宝说的对极了，那么不如这样，我们尽快从牙牌上查到线索，再设法将它还回去，这样即使脚生财告发我们，我们也可以抵死不认，陈长工没有证据也不能怎么样。
0: 于宝宝说：
3: 你天真啊，东厂锦衣卫抓人需要证据吗？资百禅师这些人被妖书牵累害死有证据吗？说郭侍郎是妖书作者有证据吗？
0: 沈德福被他抢白惯了，也不以为意，问道：
2: 那你说怎么办？
3: 于宝宝说：还能怎么办？当然是要设法杀了脚生财灭口啊。哎，你们别吓成这样啊，我只是说说嘛，脚生财现在人在东厂监狱，谁杀得了他呀？
0: 富春说：
2: 哎，我有个法子，也许能有用。本朝惯例，被告发者受刑三次后仍然不肯招认，就要反过来拷问告发者。脚生光虽然无赖，可像妖书这样的大事，他无论如何是不会承认的，多半会抵挡酷刑。这么反过来，脚生才有诬告兄长嫌疑，也该被拷问。只要王兄事先跟掌刑校尉打声招呼，用刑时下手稍重一些，便可以就此除去心腹大患。
0: 王明士虽觉不妥，但想到脚生才心机深沉，反应机敏的近乎可怕，还是应道：
2: 那好，我明日一早就去东厂官署相机行事。
0: 当夜，顺天府声援脚生光被东厂捕获归案。更出人意料的是，校尉在脚生光内室发现墙壁上张贴有罗文谦书写的十大说词云：
2: 脚阳而旺之业，而有大志不惑，而乃归归于小怨虎，而有大名见污，而乃归归于小文虎，而有大冤不白，而乃归归于小武虎，而有大仇不报，而乃归归于小愤虎，而有大恩未偿，而乃归归于小慧虎，而有大宝受狂，而乃归归于小狮虎，而有大游不畅，而乃归归于小方虎，而有大中可伤，而乃归归于小锦虎，而有

贫能干，而乃归归于小贩乎？而有大财不遇，而乃归归于小欲乎？此十大者信大，而小者信小矣，矫阳而妄之也。矫阳即是矫生光的化名。这十大说与感慨中见愤懑，与妖书续幽微弘毅有异曲同工之叹。又搜到矫生光刊刻的诗稿，内中有侯之门仁义存一句，本出自庄子屈妾，彼妾钩者诸，妾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

0: 内容大意与续幽微弘毅有相同之处，如此种种均成为角生光就是妖书作者的重要证据。角生光生前犯下的累累诈骗罪行也被揭发了出来。万历27年，角生光曾私刻揭帖，内中有正主城隍屋之句，用黄纸封皮置于城西富商包继志门首，假借封门声言皇帝要即没他家财产，诈得银两300多两。万历29年，又以同样手段诈得200两银子，这次被诈的对象正是郑贵妃的亲兄弟郑国泰。这一年正是国本之争最激烈之时，万历皇帝在各种压力下被逼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角生光拿着正主城隍屋去威逼郑国泰。郑国泰胆小，知道国本话题之敏感，朝野上下舆论都对郑贵妃不利，不敢张扬，最终忍气吞声，出钱了事。万历31年，角生光又诈骗国子监贡生苗自成银子200两。像沈德福这般被讹骗过而没有站出来指证的受害者更不知道有多少。由于品性恶劣，有利用国本之争讹诈本朝国舅的往事，又有诸多与续幽微弘毅有相同之处的书稿，角生光立即成了众望所归的妖书作者。沈德福几人从王明氏得知案情后也是目瞪口呆，这才知道完全误会了角生才。原来他早从各种蛛丝马迹中猜到其兄角生光跟妖书有关，只不过一直隐忍不发，直到当场被东厂逮住才说出来作为脱身的资本，可谓巧合之极，又可谓高明之极。富春怔了半晌才说，
1: 想不到妖书作者居然是角生光，我之前完全猜错了。
0: 于宝宝说，
2: 你原来以为是谁啊？
0: 富春摇了摇头说，
1: 不说了，咱们还是去天桥吧。
0: 四人遂一道往天桥的古董铺而来。那老店主姓洪，正是雕刻线下躺在东厂铜轨中假牙牌的工匠。洪工匠接过沈德福递过来的牙牌，一看便惊叫道，
3: 哎呀，这人手艺活好啊，比刻造真牙牌的官府匠户的手艺啊还要好呢。
0: 于宝宝说，
2: 能看得出来是谁造的吗？
0: 他不过是侥幸随口一问，洪工匠却应道，
3: 当然了，这是名匠赵世元的手笔，大凡名家呀都会在作品上留下暗记的。你们看这牙牌的穿孔底下有个士字，这是他的独特标记。
0: 众人一一仔细传看，果见穿孔下有个极细小的士字，刻得不着痕迹，稍不留意便以为只是象牙的天然纹理。于宝宝说，
2: 哎呀，居然刻造这赝品呢，就是赵世元，我们知道的太迟了。
0: 沈德福问道，
1: 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这牙牌要刻着己丑年制造的吗？
0: 洪工匠说，
3: 在我们手艺行当，即便是赝品也得力求最像最真，如果真按你们所言编号88的牙牌应该甲戌年制造，那么以老赵的名头和水平绝不至于犯下这样的错误，这应该是他有意为之，兴许有人来找他刻制牙牌赝品他不乐意却又无法拒绝，所以啊故意留下这一处巨大的破绽。
0: 歪头想了想又自己否定了自己说，
3: 这应该不可能，要做出这么精细的假活，眼前必定得有一块真活做样板，那主顾来取制品的时候定然会仔细核对真假两块牙牌的细节，不至于被老赵瞒过去。
0: 沈德福几人辞出古董铺，心情均很沉重。赵世元早已经被假扮强盗的女真人杀死，众人冒了天大的风险，好不容易才从东厂仓库盗出来牙牌物证，线索又在这里中断了。还是富春说，
1: 洪工匠说赵世元早在万历15年就离开天桥，到赵忠舍府上帮他制造火器，这块牙牌上刻着万历17年，是在那之后，不如我们直接去找赵忠舍问一问，也许啊他会知道些什么。
0: 遂又往中书舍人赵世珍府上而来，赵府却是大门紧闭。沈德福拍了半天门，隔壁传教士立马窦家的仆人阿元奔过来说，
4: 赵先生不在府中，一个时辰前带了世

0: 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1: 利玛窦正与弟子徐光启在研究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预备将其翻译成中文。听说有客到来，急忙出来招呼。之前也有人怀疑过徐光启是妖书作者，一度有中场校尉来调查他，因为他是万历25年顺天府乡试解元。后来受到给事中相应详弹劾，说他本人文章不通，是因为受到考官焦红赏识才得以中举。焦红后来被降职，徐光启次年会试也未能考中，迄今只是举人身份。妖书案起后，落款向应祥和乔应甲二人的仇家首先受到怀疑，但如汤显祖、焦红、李三才等人均远在外地，无力主持在京师散布飞书之事。徐光启是焦红的得意门生，又因为要准备明年会试，一年来一直滞留京师，且通过骑师利玛窦多与权贵交往，理所当然受到怀疑。还是利玛窦亲自上书为徐光启申辩，称徐光启自到京师一直预住在他家中，在忙于翻译西方著作之事，根本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张罗所谓的妖书。万历皇帝对利玛窦甚是敬重，阅书后亲自批复，这才没有人再找徐光启的麻烦。作奸不免议论起轰动全城的妖书案，利玛窦对朝中的官员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互相告奸很是不解。听说已经捉住妖书的真正主谋，当即长舒一口气，往胸中画了个十字，说
2: 早该消停了，案子早一日了结，官民们也早一日安生。
1: 一直等到傍晚时分，赵世珍才风尘仆仆回来。沈德福、富春、于宝宝三人听见动静，忙过来拜见，问起情由，赵世珍果然是为了前管家毛尚文之事赶去通州，想问清楚为什么毛尚文会在郭正玉的船上。原来今日一早有经营巡捕赶来告诉赵世珍，称最初在郭正玉船上搜捕到了毛尚文，辨认出其通缉要犯身份后押解回京。巡捕都督陈汝中却没有立即将他送到兵部或者是刑部，而是关在了经营小屋中，亲自动用私刑拷问，结果毛尚文受不住酷刑而死。陈汝中遂命人抬着尸首去兵部交差，声称搜捕妖书疑犯时意外发现毛尚文，其人反抗逃跑，结果被当场隔毙。那巡捕也是经营的一个武官头目，对倾尽财力心血研制火器的赵世珍十分的钦佩，觉得此事前后有些怪异，遂赶来告诉了赵世珍。赵世珍一时想不通毛尚文为何会在郭正玉返乡的船上，忙赶去通州询问究竟。到达通州杨村时，正见到郭正玉一家被围困，处于极其危急的状态，因严冬寒冷，河水结冰，船只无法前进，迟迟不得归去。巡捕们又将众人围在船上，不准下船，郭氏日用不给，天阻人困，窘迫万状，十万火急。赵世珍上船时也被巡捕拦住，称郭正玉仍是妖书嫌犯，双方争吵激烈。赵世珍狂怒下甚至拔出了随身佩戴的手冲威胁巡捕，巡捕们奉有严令，无论如何不肯相让。正僵持之时，忽见数只轻舟由千夫牵引划着后冰而来，天下只有漕运总督有不惧怕严寒冰上行船的能力。那几只船当真是远在一方的漕运总督李三才派来接济郭正玉的。时人均知道李三才会做官会捞鱼的，时人均知道李三才会做官会捞钱，又得民心，本领高强，交接甚广，做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连税监都对他退避三舍。巡捕们一见船头高挂的漕运总督的旗帜，不敢轻易招惹，当即自动散去。亏得这几只快船及时赶来补给解围，郭氏全家才没有冻死饿毙。赵世珍登船后问起毛尚文之事，郭正玉却是不知道他是被朝廷通缉的重犯，也不知道他叫毛尚文，之所以收留他为宾客带他出京，只因为他声称自己姓杨名瑞，是嘉靖年间蓟辽总督杨选的儿子。杨选字以公，山东章丘人，嘉靖23年进士，

历官御史、大同巡抚、兵部右侍郎。他虽是进士出身，却是半生戎马。嘉靖42年，蒙古鞑靼部首领安达之子兴艾率军进犯，杨选时任蓟辽总督，打探到兴艾军将攻辽阳，遂率师东进却敌。哪知道这只是兴艾声东击西之计。兴艾趁明军空虚，率精骑翻越长城溃墙而入，攻略顺义三河一带，京师因此戒严。后来鞑靼兵退，暴怒的嘉靖皇帝追究责任，定杨选守备不严罪，将其斩首于西市刑场，杨妻被流放2000里。郭正玉祖上遂与杨氏联姻，论起来两家略有渊源，又感念当年杨玄死得颇为冤枉，见穷困潦倒的毛尚文拿着杨家祖传玉佩后，便相信了他的话，收留他为宾客，还特意在返乡时带上了他。从赵世珍口中得知毛尚文的真实身份，不免失悔道，原来他是女真人奸细，投奔我只是要利用我逃出京师，看来他自称是杨选后人也未必是真了。赵世珍说，这个应该不是假的，他在我府上当管家，居士墙上挂的

赵世珍安慰说，如果真有人要借此大做文章，郭公早已不能安坐在这里了。毛尚文也好，杨锐也好，已经被巡捕都督陈汝中灭口，郭公无需再忧虑。至于妖书一案，郭公更可以放心，听说太子殿下叫人带了话给沈一贯，他不敢继续胡来的。郭正玉这才略感宽慰。沈德福几人听说毛尚文本名杨锐，是故蓟辽总督杨选之后，均感愕然。于宝宝说，他明明是大明子民，为什么要帮女真人盗取火器图呢？难道仅仅因为世宗皇帝斩了他的父亲吗？富春说，他肯主动帮异族人做事，应当是因父亲被杀而恨大明入骨了。沈德福说，其实当年的确是蓟辽总督杨选延误军机，导致北寇趁虚而入，朝廷杀他也不是全无道理。只是听说杨夫人年轻美丽，有倾国倾城之貌，被流放后下场很惨，许多官兵为争夺他打得头破血流，后来主帅不胜其扰，责令杨夫人自杀。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片面吸取元朝法治宽弛的教训，主张刚猛治国，因而用法极为严苛，所制定的大明律苛罪量刑远较唐律等著名法典严峻，且定律不可轻改，子孙守之，群臣有稍易更改，即作以变乱祖制之罪。明代罪臣家属通常是末官为奴，即作以变乱祖制之罪。明代罪臣家属通常是末官为奴，女眷一般是编入教坊司或是入乐籍，称为官妓，用身体为官府赚钱，受尽凌辱。被流放的女犯则更惨，除了被圈禁在流放地，被迫服各种苦役外，还要随时供官兵奸淫取乐，等于是被判了终身监禁，比教坊娼妓还不如。常常有犯罪官员预设女眷因为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连其弟弟都认不出她的样子了。杨选被处死时并没有子嗣，毛尚文既自称是杨选之子杨锐，有杨家祖传玉佩为凭，当时杨妻流放边关后所生，按照惯例他母亲是囚犯，他生下来也是军营的奴仆，想来他自小见过不少母亲被人肆意淫舞取乐的场面，母亲又被逼自杀，仇恨自小深重心中，难以化解。他成人后侥幸逃脱，却无力向大明报复，遂转到东北投靠日益强大的女真人。女真人也有野心，又忌惮明军火器的厉害，便干脆派他到北京混入赵世珍府上做管家，意图盗取火器制造机密。众人想不到毛尚文原来也是名宦之后，不由得又是一番感慨。赵世珍说，你们一直等在这里也是为毛尚文这件事吗？沈德福这才想起来今日来的真正目的，忙说了那块怪异牙牌之事。这件事前后关联甚多，他足足讲了大半个时辰，连他们几个合谋到东厂盗取证物也没有隐瞒。赵世珍惊讶万分，忙锁过那块牙牌仔细看过，说倒像是世元的手笔，可老夫实在想不到，这就是当日从行刺冯尚书刺客身上搜到的牙牌吗？沈德福说，当晚我也在场，远远看见王兄将牙牌递给了陈长公，我得到提示，想起来小时候曾见过润娘身上也有这样一块牙牌。赵世珍说，润娘就是天桥那位号称人间白鹤的绳妓，对吧？沈德福又惊又喜，说原来赵世伯还记得他。赵世珍嘿嘿了两声，说老夫怎么会不记得他，最早还是老夫带你父亲和你到天桥去看他表演神技呢。润娘最早栖身于天桥一个杂耍班中，绳技高超，名噪京华，许多人慕名而来，像沈父沈自斌、冯琦、赵世珍都曾是润娘的看客。但后来杂耍班不幸惹上了一场官司，班子里的人死的死，散的散，场子也被人占去。正逢润娘生了重病，耗尽积蓄，还要抚养女儿雪素，生活十分困难。亏得沈自斌同情他们母子，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将二人接到家中暂住。润娘病好后，有时候也会回去天桥客串表演，但更多时候还是留在沈府照顾女儿。她羡慕书香门第大家闺秀的娴雅风度，请沈自斌允许雪素跟沈德福一起读书习字，不想女儿日后走上自己卖艺求生的老路。雪素却是性情活泼爱玩，对读书没有什么兴趣，常常以捉弄教书先生为

乐，反倒是这种性格吸引了循规蹈矩惯了的沈德福。两人年纪相仿，性格截然相反，地位有天壤之别的小孩子在朝夕相处中暗生情愫，沈母一度对此警惕，但沈自斌坚持要将润娘母女留在府中，而且一直对二人很好。后来变故忽生，万历十七年的某一天，润娘从外面回来，到后院找到正在玩耍的雪素，拉着她到一旁说了一番话。雪素只是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后来母女二人竟然相对而泣，也就是在那次，沈德福见到润娘身上掉出了一块东厂锦衣卫牙牌，他迅即捡回去

0: 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1: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2: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3: Sabay di meka?
4: Apa kabar?
2: Apa kabar?
4: Na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4: 蛮不听的们。
2: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伊技术层级会谈今天在瑞士举行，特朗普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可能收取海峡通行费。伊朗称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
1: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与联合国官员在会议上激烈争论，敌方代表对以色列被列入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报告的黑名单表示不满。
0: 欧盟夏季峰会期间，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欧盟内部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称，特朗普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意大利外长取消访美。
0: 第四届链博会明天开幕，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布展工作今天完成。好，详细的报道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定于21号，也就是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
2: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20号已抵达瑞士苏黎世。伊朗谈判代表团由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带队。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伊朗国家安全、经济、石油领域多名高级官员。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在启程前往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此前还有消息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也将参加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

0: 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说，一方已履行己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
1: 瑞士外交部20号表示，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比尔根山度假区位于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卢塞恩湖畔，三面环湖，私密性极强，历来是全球重磅外交会谈、名流会晤的核心场地。度假区交通多元，可以从盘山公路、湖上游艇接驳缆车进山，山脚的机场可起降私人飞机与直升机，配套户外升降梯直达山顶。那此前有消息称呢，这一选址由美伊双方及巴基斯坦、卡塔尔等调解方共同提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还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同时，以军尚未从黎巴嫩南部相关地区撤离。鉴于以上情况以及美国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方决定采取这一措施作为回应。声明还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国副总统范斯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2: 以色列国土报20号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过去两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这名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他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对黎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并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军的威胁。这名消息人士还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此前同意19号下午4时起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未有效执行。以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从当天0时起，黎真主党向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以军则彻夜对黎南部数十个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等目标实施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军18号公布的地图显示，以军已控制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10公里的黎南区域，以方称这一区域为安全区。黎真主党近段时间加大对所谓安全区内以军的打击力度。
1: 多家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然而，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的报道，以军当天对包括黎南部提尔地区在内的多地实施了空袭。
3: صار في عنا غارة الصبح بهذا البيت استهدف الطيران الحرب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ساعة 8:30 الصبح عالم كانت نايمة موجودة أطفال المرأة ولدين وجوزون وشاب مدني كلهم مدنيين كانوا بالبيت نايمين بأمان الله على أساس صار في وقف إطلاق نار مبارح من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4: 阿巴斯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军前后矛盾的做法。对黎巴嫩民众来说，以色列早就失去了信誉。
3: مع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من سنة 48 ما فيش معلومة مصداقية مش من هلا من 48وهن على طول خداعين وقفت لك نار وقفت لك نار ليجهزوا ويعملوا ورجع بيجوا بيضربوك وبيقولوا لك انه عملنا وقفت لك نار وبيجوا بيضربوك
4: تيار 地区的居民表示一切仍与往常一样以军的战机在空中盘旋袭击时有发生根本没有所谓的停火
5: على الاكيد لا لانه ما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ولا نار وحركه الطيران مستمره 100% ما تغير شيء عنا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的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的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2: 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之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即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

0: 这次谈判至少会有三个问题比较紧迫，是必须立即谈的。一个在木兹海峡的开通的问题，那么还有就是伊朗的核问题，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问题。那么本来呢，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应该是立即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但是最近两天呢，又节外生枝，所以现在又出来黎巴嫩南部的停火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可能比核问题更紧迫了。所以未来一两天如果恢复了谈判，那么谈判的首要的问题可能是停火的问题和海峡打通的问题。那么在谅解备忘录里边本来规定是这一次停火是包括在黎巴嫩停火的，但是过去两天时间里边，黎巴嫩不仅没有停火，战争还在不断的升级。那么根据规定，以色列的军队也应该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撤军以色列现在是坚决反对撤军。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认为美国和以色列都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所以美国现在宣布，所以现在伊朗现在宣布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同意还是继续跟美国谈判。所以谈判的首要问题是怎么赶快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停火，怎么让伊朗再次打通海峡，这两个是最紧迫的问题。核问题现在可能都顾不上谈了。他未来的谈判的前景肯定是很不乐观的，谈判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三个问题它是互为前提条件的。黎巴嫩如果不能停火，那么伊朗就不同意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开放，那么美国和伊朗就核问题谈判根本就谈不起来，所以谈判还是很困难的。好的，主持人。
1: 那其

0: 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那不知道在您看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又突然起波澜呢？
1: 就像我们刚才谈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涉及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那现在所有的矛盾都交汇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霍尔木兹海峡成了矛盾的焦点。对美国来说，美国在谅解备忘录里边要实现的最重要的首要的目标就是让伊朗开放海峡。为了让伊朗开放海峡，那么美国承诺要全线停火，包括要在黎巴嫩停火。那么美国承诺要豁免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那个制裁，那么美国也承诺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那么美国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伊朗来打通海峡，所以美国在海峡这件事情上看得很重。那么特朗普在国内受到很多批评，但特朗普告诉美国人说，至少美国可以打通海峡。那么对伊朗来说，那么伊朗要获取美国给他的这些好处，伊朗手里边只有一张最重要的牌，就是要控制海峡。那么现在伊朗认为美国没有兑现他的承诺，没有让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停火，所以伊朗又关闭了海峡了。所以海峡现在是一个焦点，未来海峡还是一个焦点。因为根据谅解备忘录里边的规定，海峡免费通行只有60天，60天之后怎么办？现在没有谈妥，所以特朗普现在威胁说，如果60天之后谈不妥，那么美国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海峡问题现在是矛盾的焦点，那么未来60天也是矛盾的一个焦点。好的，主持人。
0: 好，感谢牛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那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卢志。
2: 好的，谢谢丽萍。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模式令美伊美以关系面临新的考验，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中东如何走出安全困境？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首先，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关注到的是美以分歧公开化，美国要结束冲突，以色列寻求继续战斗，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已经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特朗普表示，美以关系应该有明确的界限。以色列之所以搅局啊，是因为内塔尼亚胡在今年秋季面临艰难的选举，他试图通过延长冲突来巩固政治地位。以色列一方面强调与美国保持紧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方面会采取先斩后奏的策略，以减少美国的约束。再来看德国的《时代周报》，关注到的是美国很难约束以色列。以色列担心美伊协议可能让德黑兰获得资金和时间强化军力。伊朗方面指责以色列想要发动永久战争。美国如果任由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必然对当前的谈判格局带来冲击。除了以色列，地区内其他国家大多倾向于推动政治解决和经济稳定。以色列执意采取军事单边行动，将陷入更大的孤立。以色列表面上不会与美国撕破脸，仍会以自己的方式来谋求地区主导权。再来看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他们的报道关注到的是伊朗寻求更大的地区影响力。去年6月，以色列和伊朗爆发冲突，美军重创伊朗核设施。一年之后，局势是完全翻转。伊朗在这场较量当中变得更加强大，未来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空间有限。分析称，伊朗试图展现强硬立场，谋求更大的影响力，这必然对以色列和海湾国家产生深远影响。他们现在必须接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绝对的控制力，邻国接下来做任何决策都不得不顾及伊朗的立场和想法。最后再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关注到的是谈判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以色列认为美伊协议存在严重缺陷，伊朗一旦拿到数千亿的重建基金，会打破中东的力量平衡，损害美以利益。美国应继续采用铁腕手段对付伊朗。分析称，以色列的不满和协议的具体内容关系不大，根本原因是不接受外交解决的方式。外界关心的具体内容关系不大，根本原因是不接受外交解决的方式。外界关心美国能否把纸面上的停火框架变成足以重塑中东局势的外交成果。接下来涉及核计划、制裁解除、地区安全等议题时，美伊如何协调立场， 是关键。

0: 也逐渐显现。
1: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本周与乌克兰就首批五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被外界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
2: And for us, it's really a great moment for Ukraine, Ukrainians. Yes, we will discuss five next very important, also historical steps for Ukraine. Five next clusters.
1: 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在布鲁塞尔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尽管波兰和乌克兰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波兰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西欧主要国家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欧盟应继续坚持基于绩效的扩员原则，乌克兰入盟进程应以改革成果和谈判进展为依据，不应设立快速通道。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六月中旬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随后还指责梅洛尼在伊朗等问题上未能支持美国。20号，梅洛尼回应称，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
3: 梅洛尼发表声明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表示，特朗普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再三请求与他合影，并借机指责梅洛尼在伊朗等问题上未能支持美国。特朗普写道，梅洛尼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问题上拒绝了美国，他甚至不让美国使用意大利境内的停机坪与跑道，这造成巨大的后勤不内的停机坪与跑道，这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尽管美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来保护意大利及其他所谓的北约盟友。关于合影事件，梅洛尼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受事件影响，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的访美行程。塔亚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0: 英国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党内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持续高涨。与此同时，英国国防大臣、卫生大臣等多名内阁高官因不满他的领导而相继辞职，斯塔默陷入执政危机。据英国观察家报21号的报道，斯塔默最早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2号宣布辞职。
4: 报道称，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期在与内阁大臣、政策顾问以及工会代表等多方沟通后，认为自身执政根基已不再稳固。工党高层预判，斯塔默最早可能于下周一，也就是22号发布正式声明，并公布其离任时间表，以保障党内权力平稳过渡。一位与斯塔默关系密切的工党人士透露，斯塔默看清了现实，留下来已经无法阻止党内混乱。 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援引政府成员的消息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

称，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此前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19号凌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

0: 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本月早些时候，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举行记者会，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此外，冲绳县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举行抗议集会，或向有关方面提出交涉，要求停止军演。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坚毅之龙军演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从6月20号持续至30号。
0: 据日本共同社20号的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实验对象有23人，实验者给部分对象注入动物血液或血清，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二十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1: 推进会多名成员在会上指出，日本境内目前仍有大量战争期间流入的文物。虽然日本政府长期称这些文物来源不明，但其中不少具有明显的中国艺术风格。在当时战争和日本对外侵略的背景之下，这些文物是否通过合法途径流入日本令人怀疑。推进会表示，目前正在推动日本政府向中方返还唐红鲁井碑等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东京都历史教育者协会副会长东海林次男对媒体表示，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基于对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的反思，正在推进文物返还工作，但日本社会尚未形成此种认知氛围。日本应当正视历史，承认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并基于对这种错误的反省，推动文物返还。推进会联合代表五十岚章对媒体表示，推动文物返还并非单纯围绕某件文物归还或不归还的问题，而是日本重新审视自身近代历史的重要契机。唐红鲁井碑立于公元714年，是唐朝中央政府特使奉命册封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漠河族地方政权首领，确立该地区隶属于唐王朝的重要历史物证。1908年4月底前，日军驻旅顺镇守府将唐红鲁井碑及1896年增建的用于保护唐红鲁井碑的碑亭拆解装船，非法运至日本。长期以来，中日两国民间有识之士持续推动唐红鲁井碑返还中国，但日本政府方面始终未作积极回应。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我们将关注到的话题是日本频繁军演引发担忧。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卢志。
2: 好的，谢谢丽萍。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自卫队不断扩大军演的频次和规模，日本多地民众提出抗议，美日美菲密集军演如何搅动地区局势。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日本的赤旗报关注到的是美日菲强化合作。美日菲通过军事演习深化安全关系，以提高军事互操作性和情报共享。五月，日本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发射88式导弹。六月初，美日菲代表在马尼拉举行了三方海事对话，重申在当前地区形势下三国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紧接着，美日菲举行多场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态势。批评者指出，日本持续强化军事部署可能助长国际纷争。再来看同样是日本媒体的日本共同社关注到的是美军低风中导系统载入日本。 去年美军为了演习，首次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今年呢，在美军主办的多国联合训练“勇敢之盾”当中，继续把低风临时部署在日本的陆屋航空基地。除了低风，美日还将部署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九月，低风和海马斯还将参加陆上自卫。

0: 对于美澳的联合巡联，东方之盾并暗计划于10月中旬撤离。外界担心地区均被禁赛的风险上升。再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关注到的是美日军演威胁地区安全。无论是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还是美日大搞联合演习，都是威胁俄罗斯利益和地区安全的举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路线明显违背该国战后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当然会引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关切和担忧。俄方会定期提请日方注意上述路线的危害性。 与此同时呢，日本正在与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尼和新西兰等国进行武器出口谈判，可能改变地区力量平衡。最后再来看日本《华侨报》网的报道，关注到的是日本与欧洲军事互动升温。除了强化日美同盟之外啊，日本积极向欧洲靠拢，尤其是重视与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防务合作，希望构建一个覆盖欧美的安全合作网络。 日本防卫大臣计划7月出席北约峰会的配套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正在从传统的外交互动逐渐进入实战能力建设阶段。这种跨区域军事合作的不断扩张，导致阵营划趋势明显，严重冲击亚太安全格局。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丽萍。
1: 好的，感谢卢志今天的分享，谢谢。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于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与链博会主题“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相呼应。与会嘉宾将就开放合作、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主题进行探讨。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第4届链博会，将于明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办。今天将完成展台搭建等准备工作。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1200多家参展商参展。
2: 来关注一下神舟23号成组，成组在轨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那中国空间站内哪些既定任务正在稳步推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上周，成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 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此外，成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2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 上周，成组开展了近注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健康管理上，成组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
1: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
3: 昨天，驻香港部队开放活动在昂船洲军营举行，近9000名香港市民前来参观。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在昂船洲军营冉冉升起，拉开了驻香港部队军营开放活动的帷幕。当时呢，我见到呢个升国旗升起嘅时候咧，心里边好感动，亦都好激动，因为能够见证到咧祖国嘅繁荣同埋香港嘅稳定。
2: 都来见证呢个大时代，我觉得好开心。活动现场，官兵为市民们准备了军乐行进演奏、格斗术、刺杀操和猎人战斗等军事科目表演。精彩的展示赢得了香港市民的热烈掌声。表演过后，市民们纷纷走进武器装备展示区，近距离了解体验军械装备操作。
3: 头先我哋睇咗咧，无人机嗰个嘅救人嘅演出咧，非常之精彩。现场我哋觉得好震撼，我哋觉得解放军咧系好英勇，觉得喺香港里边咧有佢哋保护咧，我哋觉得好安全，
4: 好感谢佢哋嘅辛劳付出咯，系。
2: 从20号开始，驻香港部队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石岗、新围军营。自1997年以来，驻香港部队先后举办了36次军营开放，累计接待95万余名香港市民入营参观。
3: 今次是我第4次来到驻港部队军营参观，每次到来都有新的收获，我可以感受到解放军对我们香港市民到来的欢迎和热情，亦都可以感受到和可以相信驻港部队决心保护香港的信心和绝对能力。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那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4050万辆次，环比增长8.27%，比2025年同期增长2.36%。端午假期车辆充电时间呈现回程集中特点，充电高峰为今天的11点至20点。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
2: 端午假期，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客流高峰。厦门边检总站预测，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预计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1%。
4: 后来有团聚，也有过节，顺便带小朋友来玩，带他们去看一些科学的东西。对，如果有好的剧，也可以去看。
5: 端午就回去了，已经玩了5天了。湖州、平潭，下一次可能潮汕，就是以厦门为据点，南北跑，算起来平均大概省个3-4千块台币，大概1000块人民币左右。
6: 花生跟那个安顿蛋，是厦门的，厦门这边的，我要带回去。
7: 据介绍，今年端午假期叠加福建、上海居民可赴金门旅游的政策红利，航线双向客流同步攀升。
8: 之前在越南那边，在那边认识了一个金门那边的朋友，所以说就想给他带点大陆这边吃的过去，随意 City Walk 吧。
9: 我们也自研了，就是厦津小三通的旅客通关的这个信息交互系统，实现了这个船班号的自动回填，实现了这个多船同验，旅客呢可以随到随检，来提高整体的一个通关效率。
2: 以青春为桥，以端午为媒，6月15号至21号，以同根筑梦、青春同行为主题的台湾青年学生端午文化体验周在贵州铜仁举行。28名台湾青年走进山水铜仁、仿产业、学非遗、观龙舟，在丰富的端午民俗体验中，切身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底蕴。
7: 端午节期间，台湾青年学生交流团与贵州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师生共同开展“粽香戏两岸，携手迎端阳”文艺活动，民族舞蹈、变脸绝技、诗朗诵、流行弹唱等节目轮番上演。台湾青年还走进学校非遗中心，深入了解朱砂、钱绣、玉瓶消笛、思南土家剪纸等非遗制作技艺与文化内涵。
10: 今天也很高兴说来这边的话，刚好是可以体验一下这种剪纸。里面呢，它也展现了非常独特的民族匠心啊，让我感觉到那个非常就是传统技艺上面的独特魅力。
11: 通过非遗体验和文化交流结合，让台湾的青年
10: 技艺上面的独特魅力。
11: 通过非遗体验和文化交流结合，让台湾的青年学生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共度别样的端午佳节。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就是两岸青年最好的连接。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互动的机会，能够携手传承中华的传统文化。
7: 台湾青年学生交流团还来到铜仁碧江中国传统龙舟大赛现场，感受龙舟竞渡带来的热血沸腾。
12: 龙舟这东西真的就是我们也很熟悉，就是感觉这两岸真的是一家亲，这样同根同源的文化这样。
7: 活动期间，台湾青年学生交流团还走进贵州江口县抹茶产业基地，探访全球规模领先的抹茶单体工厂与范进抹茶小镇，近距离观摩抹茶现代化精致全流程，品鉴特色抹茶美食，体验传统点茶技艺，领略贵州铜仁特色生态产业发展魅力。
2: 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前沿城市，厦门积极推进两岸医疗领域人才互通，助力台湾地区医护人员赴厦门执业从业。目前，台湾医师在厦门执业人数较改革前增长8倍。
13: 近年来，为深化两岸合作，加快两岸医疗融合，厦门市制定支持台湾医师来厦执业方案等配套措施，构建短期执业加直接采任加个体诊所备案的全链条支持体系，大幅降低台湾医师赴厦执业门槛。截止2026年第一季度，台湾地区医师来厦短期执业人数达113人。

0: 职业工作的通知，持续扩大两岸医疗人才交流的领域和范围。
1: 原来厦门呢，只能是说这个台湾的医师跟护士来这边执业。那我们印发了这个方案之后呢，以后包括台湾的这个药师啊、检验师啊、康复师啊，都可以通过这个我们人社部门的这个执业资格认定之后，在我们厦门市的所有医疗机构进行执业。
2: 据台媒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透过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销当地农产品凤梨世家，却遭到了台陆委会批评，并可能面临台当局查处。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更是声称，凤梨世家因台湾内销市场受限，高度仰赖大陆采购，已沦为所谓仰赖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批评。岛内舆论认为，台当局陆委会罔顾农民利益，用政治手段阻挠欺压在野党执政县市，暴露其害怕两岸交流真正惠及民众。
0: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18号称，凤梨世家因为太甜，在台湾内销市场受限，高度仰赖大陆采购，已沦为仰赖大陆鼻息的农产品。
3: 凤梨世家这个产品，台湾人几乎不吃。第一个，它非常甜度非常高，基本上如果一个小家庭，你可能吃三次、吃三顿都吃不完，所以在台湾几乎没有内销的市场。
0: 此言一出，引发岛内各界哗然。台东副县长王志辉公开澄清，凤梨世家全年总产量约20000吨，岛内每年内销吃掉超10000吨，内销量大于出口量，根本不存在本地人不吃一说。台东农民表示，凤梨世家是当地农民经过改良，投入心血与成本，一步一步培育起来的重要经济作物。如今官员一句话就否定农民过去数十年的努力，对农民极不公平。
4: 因为我们台东没有工业，只有农业，农业有最大的产业就是我们世家，世家占了4000多公顷，哪里来的？我们台湾人不喜欢吃凤梨世家，这个哦，做一个副主委讲这话，对我们台东的农民来讲，真的是太伤的了。
5: 那梁文杰，我问你一件事，台积电要不要废掉？台电95%以上全部外销，
6: 是，
5: 对啊，也是仰人鼻息啊。台湾的工具机产业都是几乎都是外销。台湾外销产业一大堆嘞，你是要把台湾的所有产业一网打尽吗？
0: 在野党质疑，5年前赖清德在台东造势时，曾公开表示自己很喜欢吃凤梨世家，更喊出绝不会让农民孤单。如今民进党当局执政，面对凤梨世家惨淡销售现况，不仅不帮农民寻找出路，还做政治打压。难道民进党当局对农民的承诺只有选举时才算数？
7: 过去民进党政府也是靠农民起家的，今天如果你大权在握，反过来这样对付农民，看看农民应该要怎么看待？
8: 你民进党的县市首长，你不是也去大陆去销售水果吗？为什么你就可以呢？绿能别人不能呢？为什么只有这个民进党 always 用这个双重双标的标准来看待这个一般很单纯的经贸跟农产销售的行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民进党他真的为了你自己的意识形态，你都可以不顾农民的死活。
0: 针对台东县长饶庆龄透过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销凤梨世家，以及5家在海峡论坛上签约的农业团体均被台陆委会批评，并将面临台当局查处一事，岛内各界认为台当局的责任是帮农民找市场，而不是替给帮农民找市场的人贴标签。
9: 饶县长他也是为农民的生计来发声，这是身为地方首长为所应为，所以我完全无法接受陆委会用这样的理由去查办饶县长的责任，我认为是罔顾台湾农民的生计。
0: 岛内媒体人蓝轩直言，民进党到了选举之年惯用所谓抗中保台的老招，但这次却触碰农民生计之痛，恐怕在大打抗中如意算盘之前先踢到铁板。
6: 我觉得他当时为了选举，其实对于民进党来说，惯常来说，他就一定是操作这样的一个两岸的话题，所以呢，可以让他的一些支持者回归。那所以现在这个话题刚好就给了一个素材而已哦。我觉得，所以他等于有点把小题给大做了。但我真的觉得他这一次是踢到铁板了。
0: 岛内舆论认为，今年海峡论坛期间，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持续落地，台湾基层业者和农渔民已经从中看到实实在在的利好。民进党当局越是阻挠，越暴露其害怕两岸交流真正惠及民众。在野党呼吁， 台湾民众在年底用选票。

0: 告诉民进党，用政治肃杀的手段欺负打压台湾的农业是不被接受的。
1: 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于20号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台气象部门也预估，台风米克拉有可能发展成中度台风，25号至26号将最靠近台湾。
2: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逐渐向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台气象部门则分析指出，当前台风米克拉尚处发展初期，路径受太平洋高压后续强度范围变化影响存在变数。23号至24号是判断其走向的关键时段。台气象部门也强调，届时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可能性。
3: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它是有机会发展成中度台风，预计是下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会从台湾东方海面北上。
2: 受到前几周岛内中南部连日大雨影响，本地蔬菜产量下降3到5成，导致价格上涨。其中，空心菜市场批发价从1公斤10几元新台币飙涨到78元。
4: 青菜啊，高丽菜都会影响啊，然后2个礼拜前都1、20块而已，很贵，
5: 130块嘛。然后之前好像可能一大把大概20块吧。
2: 台气象专家研判，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从21号起至25号，全台白天可能将达到38度以上高温，提醒民众注意要防暑降温。
1: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长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长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长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9: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8: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相关消息。世界杯小组赛季组第二轮，比利时对阵伊朗的比赛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美国举行。但是伊朗队由于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个小时的限制，20号才抵达加州。
15: 目前，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加州开始赛前训练。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 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从蒂华纳飞往洛杉矶全程仅204公里，却因安检入境检查耗费长达5小时。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员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16: All the teams should be at the host cities 2 days before each match, but we are the only team that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ld Cup that we are at the host cities just 24 hours before the match, and it is not fair. You know that as per the statute of FIFA and protocols and regulations, it is not fair play.
1: 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了大量的刺激性的烟雾。洛杉矶市长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这处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大量的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了2列火车相撞事故。当地救护机构发言人20号表示，事故造成的受伤人数上升至99人。英国铁路部门表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7: 距离伦敦大约是100公里左右的贝德福德地区呢发生了事故，之后通往贝德福德方向的铁路呢被紧急的关闭。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从伦敦开往贝德福德的列车呢仍然没有恢复。那么作为英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大量的旅客呢是被迫改变行程，那么也有不少人呢是滞留在车站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在英国呢，铁路呢是很多人上下班或者是城市之间通行的主要的交通工具。那么如今这条铁路线长时间的中断，不仅影响到了事故的调查和救援的工作，也给当地的居民以及往返伦敦之间的这样的旅客呢带来了很多的不便。目前呢，我们正设法通过公路前往事发的现场，进一步的去了解现场的情况和事故的调查的最新的进展。这是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1: 19号，一架新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在美国马里兰州亮相，总统特朗普在机身上签名。这架波音飞机去年由卡塔尔赠送，价值约4亿美元。经过改装之后，飞机的内饰设备相较此前的空军一号更加豪华且现代化。这架飞机将暂时作为过渡飞机投入使用，直至2028年，波音公司为美国空军制造的新一代总统专机交付。印度5月初举行的医学院入学考试中发生了大规模的泄题事件，导致超过200万名考生成绩被取消。当地时间的21号，这些印度考生将重新参加医学院的入学考试。印度政府部门表示，会采取措施确保重考公正透明。据路透社的报道，印度相关部门已于20号完成了最后的安保部署，并将首次动用空军运送试卷。自泄题事件曝光以来，新德里及其他城市已爆发多轮学生示威。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8: 北京多云，18到30摄氏度，榆林多云，14到27度，南充阵雨，21到26度，昭通中雨，16到27度，安庆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 襄阳小雨，21到19度。

0: 9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漳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多云27到33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5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29度，新德里晴29到39度，迪拜晴30到40度，河内小雨转阴28到36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6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6到31度，悉尼晴11到19度，伦敦阴转晴19到30度，巴黎晴23到39度，罗马晴23到31度，雅典晴24到32度，温哥华晴14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3到22度，洛杉矶晴16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6度。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9到2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8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桂林中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

0: to watch many fun videos and live streams. But now, let's provide you with some free Chinese for takeaway.
1: 你好，欢迎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请出示机票和护照。好的，给你。请问你有行李要托运吗？行李要托运吗？没有，我只有一件随身行李。好的，这是

0: 1960年代第一只海南柳莺被采集到，但是当时呢，采集者并未发现这是一个新种。直到1980年代，海南柳莺标本被一位瑞典学者注意到，他通过对比多个标本，并且踏足尖峰岭考察，最终在1993年将海南柳莺确定为新种并发表。目前海南柳莺已经列入海南省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将其列为易危等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在北京冬奥会的小海坨山上，一条形如游龙的赛道依山盘旋穿林而过，这就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作为符合奥运标准的专业赛道，它曾被称作冬奥建设中设计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项目之一。然而上海宝冶凭借自主研发的一系列核心技术，硬是在陡峭山脊上打印出了一条最大落差121米、最快滑行速度每小时134.4千米的完美曲线，让雪上 F1 的梦想再次成真。从这条承载冬奥荣光的冰雪游龙，到雄安新区那正拔地而起的立体城市，从郑州航空港内智慧运转的展贸新地标，到上海深圳乐园里被放大数百倍的童话积木，再到跨越天堑连通两岸的超级大桥，中国中冶走出钢铁森林，用数十年积累的经验与智慧，在城市里释放能量，迎接挑战，修炼本领。他们是建设钢铁厂的行家，也是建设城市的魔法师。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核心，一座总建筑面积约106万平方米的立体城市雄安国贸中心正在拔地而起。它不仅是新区的门户地标，更是一场建造方式变革的试验场。
3: 它是一个集综合交通枢纽、办公、航空直机，然后酒店、商业购物于一体的一个综合型的大型 TOD 项目。
2: 面对如此复杂的工程，如何实现又快又好的建造？答案隐藏在一个会爬升的空中工厂里。
4: 可以把局部我原来封板的位置，就是封闭的位置。
2: 传统方式建这样的超高层往往需要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在这里工期大幅压缩至原来的一半甚至更短。不仅要建得高，还要建得稳，抗震抗风精度要求极高，就像搭积木，既要垒得高又要站得稳。那么这个造楼机究竟是何方神圣？它可不是普通的塔吊，而是一个集外防护、模板、作业平台、混凝土浇筑于一体的可爬升智能施工平台。当楼高突破200米，一切都会变得沉重起来。混凝土输送、钢筋吊运、人员上下，难度成倍增长。而造楼机就像个空中移动工厂，把高空作业尽可能平移到平台上来完成，安全又高效。
3: 造楼机它通过一个控制系统，它可以把这些平台刚才说的所谓的一系列的措施功能代替人工去操作了。比如说传统的我人工需要去搭外架，人工需要去安装提升这些模板，靠人工去提，但现在我把集成的这个平台上去，我就靠直接靠机械传动了，机械传动整体进行一个自动化的提升，它这个肯定比人工的效率要高得多噻。
2: 虽然造楼机优点多多，但是传统造楼机体重轻松突破数百吨，且身价不菲，一般的城市楼房建造很难请它出场。想让造楼机成为城市楼房建设的常驻嘉宾，就得让这个重量级人物 完成受伤。

0: 身训练和智能升级。
1: 他们的那种重型造楼机，因为他把塔吊这个功能，就把吊装设备这个功能也集成到他的平台上去了，就导致他的造楼机中间

0: 可以保证我这个造楼机既可以造竖向构件，同时水平构件，
1: 又在恰好的位置架起摄像机，记录到了以下画面。造楼机逐渐提升，高楼显现，超现实感扑面而来，像是以钢筋混凝土为原料的 3D 打印机。造楼机如何在百米高空打印高楼？奥秘在这超有力的九

0: 我要顶这一层的，我这些柱子伸上去把它顶起来，然后下一次顶升的伸缩顶上去，这样交替的往上爬升，它类似于像你爬行一样交替爬升上去。
1: 身材苗条灵活机动，可以在更多场景使用，底盘稳爬升快，打造高楼更高效，而这些只是这台造楼机的一个优点。更重要的是，这座空中工厂还非常聪明，一套数字神经系统贯通全身。
2: 管线和模型有偏差没有？
0: 在我们这个项目，我们 BIM 技术是进行了一个全周期、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应用。整个 BIM 是建立了很多轻量化的一个模型。这个轻量化模型有个好处，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说用一个普通手机就可以打开这个模型，就马上可以把现场呈现的实体和我们的模型进行一个线上对比。
1: 从减重一半的轻盈身躯到数字孪生的智慧大脑，由中国无冶承建的雄安

0: 我首座乐高乐园如同一个从童话书里直接走出的梦幻世界，这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如何将指尖大小的玩具精度放大为一座座令人仰望的实体建筑。
1: 我们学生区一共超过8500万块这个乐高积木块，搭建完成超过2889个这个模型景点，所以说这个乐高积木块在我们乐高乐园里面是一大亮点。然后我们乐高乐园打造这个中国首发全球旗舰，打造成这个上海湾区的一个亮丽的名片。
0: 打造乐园不是难事，上海宝冶国际工程公司令胜爱团队参与建设过大名鼎鼎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和北京环球影城，只是这一次童话乐园和魔法世界得来的经验全部归零，他们需要用建筑材料100%还原乐高积木的颜色、质感和比例。都说量变引起质变，当快乐翻倍，制造快乐的难度也会指数级增长。乐高的灵魂在于严丝合缝的拼接乐趣，当这种乐趣需要放大750倍变成一栋6米乘6米的建筑立面时，精准二字就成了建设者们必须直面不容有失的核心命题。
1: 我们这个乐高创意团队给的一个最小的这个乐高的这个塑料的积木块的一个标准色块，然后我们在这基础上进行一个放大，比如

0: 脸的凸点造型。
1: 因为我们这个板子是比较薄啊，那个这个油脂熔点还是跟其他的建筑材料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而且它的这个应力释放也是比较快，所以说这个如果在焊接过程中如果这个控制不好，就容易引起这个金属材料的变形，甚至焊穿。
2: 后面焊接就按照这个标准走，你看这一段前面一部分还可以，但是后面这部分就焊缝的高度不一致。
0: 经过无数次参数调整与工艺试验，焊接团队最终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让坚硬的钢铁长出了圆润的玩具凸点。然而挑战并未结束，如何为这些冰冷的金属积木穿上与原始塑料完全一致、色彩鲜艳的外衣，是更艰巨的第二重考验。
1: 我们这个样板打完以后呀，然后还可以从针对光泽度和哑光和高光的要求，我们还可以从这个不同角度跟不同方向去检查。比如我们从90度

0: 达到这个乐高收的标准。我们打个比方，就类似于这个女士的口红一样，它20号跟21号都是红色，正常人看起来好像都是红色，但是在专业人士眼里面，它是有些许的一个颜色的进行差别的。都是红色，但是在专业人士眼里面，它是有些许的一个颜色的进行差别的。
1: 15度、90度、135度等多个角度，甚至用手电筒测照，检验颜色是否在任何光线下都均匀一致。半年时间，上百次打样，直到肉眼与仪器都挑不出毛病，才算成功。从对抗金属变形的毫米级焊接，到挑战肉眼极限的0.1

0: 在园区里面幸福的奔跑，那对我们每位监测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幸。
1: 走进这座由无数个毫米级精度构筑的童话世界时，他的心中回荡的是数百个日夜里对一道焊缝一抹颜色的执着。而在千里之外的深圳，另一座乐高乐园也正在拼搭起它的童话轮廓。在这里，精度的挑战同样被放大到极致，最高达750倍的巨型积木，每一块都像在完成一场空间几何的精密魔术。中冶天工项目团队不断突破工艺极限，只为让每一座放大的积木房子都能还原那份最纯粹的拼搭乐趣。城市的血肉不仅需要温度，更需要高效运转的机能。2025年9月，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在郑州拉开帷幕，这是一个堪称百工盛会的赛场。如此门类迥异，对空间、荷载、灯光要求千差万别的赛事，如何能同时在一座场馆内顺利进行？答案藏在赛场本身。中原高铁港数字展贸城，由中国一冶承建的这座中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会展综合体，用超过25万平米的净展览空间承接了这项国家级盛事。但它的真正魔力远不止于大，走在这里感觉开阔通透，四通八达，完全不像传统大型场馆那样沉闷，而撑起这一切的是一片轻盈的钢铁森林。145万个零件，30多万根钢构件，高峰期上万名建设者协同作业，传统的管理方式在这儿根本行不通。破解之道是一个超强外置大脑，一冶数建平台 V3.0 智慧系统。
2: 项目数字建造平台3.0版是我们自主开发的，最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全新的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呢，一共有这个12个驾驶舱，有66个应用场景。
1: 每一根钢柱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运输到安装，全流程可追溯。管理人员在千里之外就能对复杂施工进行毫米级模拟和推演。数字智能不仅重塑了管理，更颠覆了建筑本体的形态。走入核心展厅，近100米跨度内没有一根立柱，广阔视野令人震撼。
2: A 柱加上这个大空间行架建造技术，使得这个展厅内无柱高大空间成为了可能。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设施设备都巧妙地藏在了这个屋顶上，这个辅房内和这个地下管沟之内，从我们展厅里面看上去是一览无余。
1: 建筑的智慧与美感在直径101米的环形主灯路厅达到顶峰。全国首例环形双曲面锁网玻璃幕墙，由3083块异形玻璃精准拼合。项目团队在数字世界中进行了上万次模拟，预演了温度、风力对每一根拉锁的影响，最终在现实中实现了毫米级的完美闭合，让建筑成为凝固的光影艺术。
2: 中原高铁港数字展贸城项目巧妙地融入了少林斗拱文化、黄河元素、仰韶文化，形成了一个精妙的艺术品。我们中国一冶也是把这个项目当作一个艺术品在打造。当我们在中原高铁港数字展贸城里面举办艺术展览的时候，我们里面举办艺术展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一个艺术品里面欣赏艺术品。这个项目是我们新时代中原地区的一个新地标。
1: 同在郑州航空港，一朵巨大的钢铁莲花正悄然绽放。由中国无冶承建的中原医学科学城国际交流中心，其设计灵感源自国宝莲鹤方壶。这座集会议、展览、酒店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不仅成为服务平级两用的省级重点工程，更化身为一件矗立于中原大地的数字建筑。

0: 体，成为城市机能中最高效、最富弹性的那一部分血肉，使得骨架屹立，血肉丰满，未来输送活力。在重庆东北部的群山与长江之间，由中国十九冶承建的开州至云阳高速公路，艰难而坚定地打通着区域的任督二脉。这条高速桥隧相连，超过70%的路段由桥梁和隧道构成，堪称在地质博物馆里穿行。而其控制性工程主跨达1208米的复兴长江大桥，更是长江上游跨度最大的钢箱梁悬索桥，也是整条高速成败的关键。而当时大桥的生产经理刘俊臣还有一个深情的身份，他的专职摄影师。
1: 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玩相机，这些来到这个项目嘛，来到这个项目，看到我们在图纸上看到这个桥，然后我们长江上游东上游最大跨的一个悬索桥，然后我们也全部参与其中，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去把它记录下来，全过程把它记录下来。
0: 从项目前期筹备开始，刘俊臣的相机和无人机就再未停歇，他寻遍工地周围的每一个山头与江岸，积累了超过10太字节的影像资料。在他的镜头里，钢筋水泥的生长被赋予了诗意的节奏。
1: 当时还是一个机缘巧合，是有一个中午下了暴雨，然后下午那个出太阳，然后我把它戏称为天空之镜，这种那个当时就特别好看。
0: 然而建设如此一座超级大桥，其过程远比镜头捕捉的画面更加惊心动魄。大桥位于繁忙的黄金航道，施工组织堪称在刀尖上跳舞。
1: 它的最难点不在它的那个技术运用，不在技术点，它的最难点在施工组织这方面。因为这个桥梁它是位于我们最繁忙的那个长江黄金航道，我们涉及的那个就其他那个施工组织方面会涉及到很多很多东西，要比如说我们钢箱梁吊装的时候涉及到航道封航啊、禁航这些。
0: 其中第一道关隘先导索过江就足以写成一个惊险的故事。如何将第一根牵引索送上100米高空，横跨1208米的长江？团队设想了3个方案，用无人机拖曳

0: 无法进行正常起降，所以我建议还是用船舶拖拽我们的迪利马神去先到首个江。
1: 七月份的江面我们大概是1200多米，然后用船拖的话，取决我们卷扬速度，卷扬机的速度，大概过江的是1个小时到40分钟到一个小时，然后再把先到所提起来，最多4个多小时。
2: 方案确定，决战日到来。巨大的缆绳从北岸主塔顶部的卷扬机缓缓释放，一艘拖轮将其系在船尾，向着对岸破浪而行。
3: 你放快了，它那个绳子会在江面上飘，如果你放慢了，船快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拖拽，然后对上面的设备都会有影响。所以说他们两个之间进行一个都要相互及时沟通，数据对比，我这边放绳的速度和你船前行的速度，然后两个都要及时沟通，然后及时调整。
2: 最终这场精心编排的对接仅用了4个小时就圆满完成，为后续的主缆架设搭起了空中走廊。这只是

0: 从最开始的原始地貌，到桩基浇完，到墩柱一模一模。
1: 刘俊臣的数万份照片和视频，不仅是一份珍贵的工程档案，更是一部用光影写就的建造史诗。他铭记的不只是技术的攻坚，更是中国建设者面对山河险阻时那份智慧的坚韧与深沉的情怀。而复兴长江大桥的贯通，也标志着开州至云阳高速这条串联起秦巴山区与长江经济带的交通枢纽，正式从蓝图照进现实，将为区域发展注入全新的强劲动能。从雄安新区空中工厂的造楼机革命

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而今它更是科技智慧的源头。这里诞生了双结构智能制造生产线，这里有守护世界遗产古建筑的忠实卫士，在这里城镇污水经过系统再造获得新生，赋予城市可持续的脉搏。一场跨越行业的科技创新正在这里生长。猜猜这座用超大号积木搭起来的北京丰台站背后藏着什么秘密？这一切要从一条会自己工作的智能流水线说起。车站里每一段结实的钢结构都来自一个充满智慧的制造小天地，中国二十二冶打造的国内首条全自主可控的钢结构智能制造生产线，正是它为北京丰台站编织出了最坚固的钢铁结构。

智能制造领域大步迈进。其中，吴野自主研发的磁吸式高空焊接机器人，不仅能攀爬高空与陡坡，更能深入桥梁密闭空间，实现无人化高效作业。宝野研发的国产化智能装焊工作站，以模型驱动机器人作业，取代传统行业复杂工序，以新智生产力为核心引擎，中国中冶正全力擘画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的新时代蓝图。从坚硬的钢结构检测，到厚重的混凝土检测，再到世界遗产古建筑群的检测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结构专家周勇和他的团队，始终穿行于岁月与记忆的长河之中，以严谨科学先进的检测手段，默默延续着每一座古建筑的生命轨迹。这份守护源于周勇对古建筑材料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周勇自幼便对木头怀有一种天然的痴迷，木纹的走向、材质的差异、岁月留下的痕迹，在他眼中都是木头无声的语言。他深信，要真正守护好古建筑，必须先读懂木头，

0: 何应对这些杀木柱的隐患？周勇的第一步是进行一场缜密的全面体检。目光如炬，手指为尺，配合精密仪器，他为古老的木材倾听把脉，精准定位每一处岁月的伤痕。
1: 我们现在对这一个廊柱的话呢，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就像人进行体检一样。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体检的内容就是，我们通过一台仪器，这台仪器就是我们应力波仪，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六个探头，我们通过每一个探头敲击三下，然后通过电脑把我们敲击的这个经历呢就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带着我们这个电脑上面，我们就看每一个蛋面出现的这个镜头里面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来判断它里面存在着怎么样的病害，把每一个侧点敲击了三下，敲击上你看，我们看电脑里面，你看每一个蛋面就出现了问题，你看这一个红色的就代表有裂缝，这个绿色深色的就代表这里面有空洞，或者说是腐蚀，或者是里面是比较大的这个虫具，是吧？这种空洞现象。刚才我们对这个廊柱呢进行了全面的体检，通过体检我们发现这个廊柱呢存在着一定的病害，就内部存在着空洞。下一步呢，我们就用另外一台仪器对这个廊柱产生病害的地方进行穿刺，就像人体的穿刺检查一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精准的测量的设备，叫微站阻力仪。这个微站阻力仪它的就是根据我们进针，因为那个速度是恒定的，然后针刺进去。

的一个水平。然后那我们来水是什么样子呢？大家还可以也可以跟我一起看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千家万户生活所产生的污废水。这个污废水其实是不可以直接排的，这个呢就是污水处理的一个核心单元的一个核心部件，它叫做活性污泥。那我们的水呢是怎么处理干净的？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看一下水处理的一个神秘之旅。污水处理的神秘之旅呢，一共分三站。第一站呢，就是一个过滤，会将大的垃圾，然后像落叶啊这样的进行一个过滤的筛分。过滤筛分完之后，其实里面还有大量的有机污染物以及氮磷等营养元素。那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呢？就要来到我们的第二站——生物池。大家可以看到这。

层高压压滤技术，这个技术的原理就像我们榨汁机一样，通过高压的这种压力，将污泥之间的水分最大限度的挤出。这种压力将污泥之间的水分最大限度的挤出，这样的话，污泥就从一个大胖子变成了精干小伙，为后续的污泥耗氧堆肥发酵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第二个就是要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我们把这个精干小伙送进一个有恒温、恒湿、有新风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健身房里头，它这样的话，健身的效果就会更好。过程中呢，我们还要给污泥加一些稻壳啊、落叶呀、这些辅料，为这个发酵提供。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

0: 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海南的陪读妈妈，她现在是经营一家民宿，她的名字叫做白硕，我们来欢迎她。白硕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白硕。
0: 白硕，你在做民宿之前的职业经历是怎样的？你是海南人吗？
1: 哦，我们不是，我们是北方人。我之前是一直是我们媒体的从业者，是做记者20多年。
0: 20多年啊，那现在做民宿是完全退出了之前的这个职业了。
1: 是的是的，我完全离职了。
0: 为什么会选择做民宿呢？
1: 我个人的一种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啊，它是我们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情感的表达，它会把你的一些自己内心深处的隐藏的一些美好的情绪通过民宿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呢，我之前也是有一些做民宿的小经验，因为我们之前也做了2个小型的民宿试水这样的方式，然后发现自己依然是喜爱这个行业，并且能够身体力行的自己去亲自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来到海南，我还是想到我继续要再做一间这样的我喜欢的民宿。
0: 刚才白硕在提到说做民宿的时候会有一个空间让你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我在试着想一下这个感受。我想的是我在布置和装饰我的家的时候，我可能有这种感觉，哎，我喜欢怎么去布置这儿，怎么去布置那儿。但是我觉得你可能在布置民宿或者说是装潢民宿的时候想要打造的那个空间，可能在那个时候的感觉跟我这个不一样，因为你是要对外展示的，就是可能表达的更多一些，
1: 对，更多元一些。而且你对，因为服务的是客人，那么我们会从多个角度以最舒适的状态去呈现给我们来的客人。所以说这个在设计之初的话会考量很多很多的内容，很多细节在里面。
0: 那现在这个民宿是你当时选址是在哪里呢？
1: 是这样的，当时是我们，因为我的第一身份，当时是因为陪读妈妈的身份选择来到了海南，因为女儿的学校是在海口，所以我就围绕着我孩子学校方圆大概20-30公里的范围来寻找。当时去过很多的地方，像有一些农场啊、乡村啊，还有这个渔村啊，很多的地方都有去找。因为我当时设想是要有一个大大的院子，所以在寻找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小的困难，最终准备放弃的时候也是机缘巧合，可能这就是我跟这个海南、跟澄迈、跟罗伊古村的缘分的开始。在最后准备放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朋友帮我们寻找到这个古村，然后当时看到了这个院子当时那个状态并不是很好的那种状态，但是我一眼也就看中了它，一大大的院子，对，当时就决定就是他了。
0: 其实我觉得人和物也有这种第一眼缘，就是可能你说不上来为什么看到了，虽然它很破旧，不是咱们理想中的样子，但是你总有一种感觉，有情感的维系在那里。
1: 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冥冥之中有安排的感觉，就是我在准备放弃的时候忽然
0: 出现了，
1: 遇到，对，它就出现了，出现在那儿了。而且我们先约在什么，虽然是时间有一点长，但是相比较起来跟现在很多就也有在选择院子的嘛，比较起来已经是非常顺利了。所以说我就觉得它是一种冥冥当中的安排，放在那儿等着我去改造它，去开拓它。
0: 那是在哪一年呀？
1: 这个是在2024年年初。
0: 过去了2年，就是当你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是经历了多久这个民宿完全就已经成型了？
1: 哦，那经历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是2023年的12月份就开始寻找院子，大概在元旦前后吧，就是2024年的元旦前后还看到了这个院子。看到以后，后面我们就开始通过中间人去联系房东，因为海南这种古村落里边的老房子它都是祖宗留下来的，下面会分支很多的祖一辈、父一辈，然后

子子孙孙，然后子子孙孙又分支出很多，所以说一个房子下面会有很多的主人。我们通过中间人要逐个去跟这个每一个房东去谈判，去谈以什么样的价格呢他能够接受，所以这个持续的战线比较长，一直大概到2024年3月份才真正的有回音说能够这个东西能够租下来。我们再次又跟这些房东

0: 一整天，因为涉及到家族人口比较多，从早上一直签约签到晚上，
1: 细节有很多要敲定的。
0: 对，因为它涉及的人数比较多，家里边的从就像我刚刚说的，子一辈、父一辈、孙一辈，然后家里面还有一些已经成家的这样的，还要有这个夫妻另外一方，像是媳妇儿啊什么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有继承权嘛，所以我们为了谨慎一些，把所有的这些涉及到能继承的这些人员全部都签约在合同上面。
1: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一大家子人啊。
0: 对，但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他这个院子因为涉及到人数比较多，谁也没法用，所以说一直荒废了几十年，就丢在那儿。很多村民因为他被那些杂草啊长的那些枯树啊都已经覆盖的非常严重，老破的房屋风雨飘摇，已经完全就没了那个能居住这种环境
1: 了。
0: 对，像家里边人比较多，谁去住也不合适，所以那个院子始终就是在遗弃在那儿。刚好我们来了，我们把它租下来，而且把这个房子重新花了重金去改造去修缮。这个房子未来我不能说百年，至少几十年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1: 其实对你们来说这个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啊，因为你看你面对这样破旧的被遗弃这么久的房子，第一步就是一个开荒的工作，我感觉是。
0: 对，真的是。而且是我前所未有的，就是我在我的预判里头有点把它小视了，就是毕竟我小试牛刀做了两间民宿，但是我没有全身心的去投入到打理这个工作当中，但是前期所有的设计包括这种规划都是我自己来做的，所以我还是比较有这个说那什么点，就是有瘾吧，还是比较有瘾的。所以说到海南来为什么选定做这个事情，就是认为自己有一点点小的经验，完全能够驾驭得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小视它的原因是因为我忽略了这是在海南，它是一个岛屿，使用的材料90%都要靠海上运输，而且我们低估了自然环境对它的破坏，这些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就是毕竟我们都是北方人，在北方长期居住生活，来海南只是度假，而且是选择比较适宜的季节来过来度假短期的，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在海南生活的这个状态，就对海南的这种日常生产方式啊包括自然环境并没有更加深入直观的了解。
1: 其实你们来海南的时间当时也不久是吧，没有在海南居住过很长时间，就没有考察过所有的，但是你之前应该能听到过说海南经常有台风。
0: 对，就是只是了解，并没有真正了解它台风的
1: 威力
0: 的概念威

0: 工的要求，一直自己亲自把关，利用自己之前的一些经验亲自把关，而且我对这个事情吧，就是还能够有所研究，所以说带着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问题，遇到问题马上解决，坚决不允许偷工减料。
1: 嗯，
0: 而且在选材的时候，跟工人明确表示，该用好的坚固的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选择好的材料。我们不能为了把这个事情完成而完成，一定要考量到它的耐久。

0: 风摩羯来的时候，因为我们
1: 扛
0: 当
1: 住
0: 时已
1: 了
0: 经，
1: 啊，
0: 对，我们回到了海口，就是我们
1: 嗯，啊。
0: 因为村里已经不能住人了，而且那时候没有装修成，所以说就是不能居住嘛，在那儿我们就回到海口家里边。两三天的时间没法进到，因为当时水电全部、通讯设备全部都停滞了嘛。我们再回到村里的时候，工人提前已经进村，当时进村也非常艰难。那个摩羯的破坏力把那个当时的一些老树啊什么的打倒，已经没有路可走。工人完全靠拿手持一把砍刀砍出一条路才能进村。但是他进到村以后给我发的内容，当时是上午发给我，我根本就收不到。通讯设备全部瘫痪，后面隔了2天之后，我才看到整个我的硬件所有基础的部分全部扛住了台风。只有我当时把房子设计的上面铺了一些，因为是古村嘛，设计了一些茅草，铺了一些茅草在屋顶，只有茅草部分茅草被吹翻，我的墙四周围的是篱笆，四周的篱笆全部都倒了，我的损伤大。

0: 你说你没有经历过台风，也不知道台风的威力有这么大，但是我觉得你前期的工作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工作打在了前期上，所以他能扛住这个台风。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
0: 你一开始说你希望打造民宿，是因为你能在打造民宿的那个同时能够表达自己更多的情绪。那你在打造这个民宿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一个设计想法，或者说你想展现给来这儿的租客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条件啊？你的雏形，理想的雏形当时是什么样的？
3: 因为我在来到海南的时候想开始做民宿，当时心中的一种理念就是做一种世外桃源般的这种更加原生态的家居就展现方式，就是让人有一种返璞归真，但是呢村里边的这种东西要保留它一种原生态，它的古老，但是呢还要与现代的我们居住的舒适度相结合的一种契合点。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的风格，房间的风格更偏一些法式田园风格，让人进来以后就是真的有一种身心非常舒畅，没有那么冗繁的东西，没有更多特别现代化质感的材料堆砌。我的墙面偏粗糙的原始的纹理的质感，上面我通过一些涂层保护防止它反碱发霉反潮，然后选取的颜色都是偏土黄色或者浅咖色，让人看起来非常柔和的颜色，在房间里面会极度的舒适。现代居住舒适度要求的这些，比如说卫生间、洗浴设备，包括我们一些浴缸啊，这些东西都是有配备的。更多的考量的就是，因为我所在的罗邑古村呢，它是大量的火山石搭建起来的这个老房子嘛，把这个火山石的古老跟现代居住的这个舒适的东西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也是一种活态保护吧，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然后我还加入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到了村里边以后，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它的时候，发现一个是老房子屋顶的白蚁的啃食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它是有一些老木材在里面，而且还有老的青石瓦的那种房子的设计，它会有一些就是小的虫子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是它的就是对人在居住的时候并不友好。所以我们在吊顶之前，我在房梁上都安装了那个喷雾系统，就是平常会喷一些
0: 杀虫剂，
3: 对，喷一些液体的杀虫的这些药物，对这个虫子啊，尤其白蚁，对它有效的这个控制和预防。这样的话呢，就是增加了舒适度。还有一个就是海口北边地区，包括澄迈，因为澄迈和海口相邻嘛，这个北部地区它都是冬天的时候会有大概十几天的连绵的阴雨天，它会导致我们的房间

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加细致化，所以我选取了我们北方的一个石墨烯工厂做的进口的丝，就石墨烯工厂做的进口的丝，就石墨烯的那个地暖丝，我来给它在地面做了多层的防潮防霉，而后加了含了那个石墨烯的地暖线。

0: 来的客人从陌生人转变到入住到我的民宿以后相识，到后来就加了微信啊，加了联系方式以后都变成转化成了朋友一样这样的身份来相处。就每个人来了以后，对我的这个房间的设计，包括环境、牧草、一些小的摆设，他们都是赞誉有加。就是我能够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共鸣。他们大多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因为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烦恼，各种每个人就是真的是每个客人有每个客人的故事。我这样接触下来，每一个人都或者每一个家庭，他都是有他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到了海南的，真的是这样。所以说，他在住到我的民宿之后，会跟我能够畅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对他选择的这个居住的场所是十分满意的。
1: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你觉得这个民宿装修和打造下来，跟你家的装修风格有不同吗？
0: 有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我的民宿的房间内部的风格更偏于返璞归真，老粗布的，它这个粗布的这种质感就会给人一种踏实感。但是我的床品呢，我选择了优质的新疆长绒棉，而非像酒店通用的这种纯白色的布草。新疆长绒棉带有一些设计感的床品，上面的暗纹啊，或者是什么色调啊。偏一般就是浅咖色的呀，米黄色的呀，就是让人进来以后，瞬间身心特别特别的舒适。
1: 你刚才提到那个老粗布的时候，我跟你深有共鸣。我的枕
0: 是
1: 巾就
0: 吧？
1: 是
0: 真
1: 老
0: 的
1: 粗
0: 是。
1: 布的，我就是觉得看到它，或者是枕到它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可
0: 包
1: 你
0: 括
1: 说
0: 我
1: 不
0: 的
1: 清是
0: 床
1: 为什
0: 品，
1: 么。
0: 对，就是因为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它真的能够给你提供一种治愈的心情。你躺在这个床上以后，它会让你。

0: 我要是团建一些活动。
1: 对对对，老房子它政府是保护的，不能够随便去加建。
0: 那这个平时民宿的这个日常运，
1: 它政府是保护的，不能够随便去加建。
0: 那这个平时民宿的这个日常运营和打理主要是靠哪些方面呢？你可能是领头的人啊，我不知道在你手下还有别的员工吗？
1: 有，但是我们不多。我们这个古村这个自然流量游客一般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会有所增加和减少。我们更多的是做一些线上的一些自己的推广吧，但是目前做的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完善，因为我的观点呢始终是觉得把基础设施一定要做得非常完善了，等到后面你再接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活动的时候，有了这个一的基础上，上面再去加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我们的基础还没有特别完备，匆匆的去把这个市场打开，可能你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所以说我目前还在尽善尽美的把这个基础的工作做得更加完善。
0: 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而且布置起来打造起来可能一点一点还有自己的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9到2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8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桂林中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请来的是在海南的一位陪读妈妈，同时她也经营着一家民宿。接下来我们请她继续跟我们分享更多她的创业故事。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你跟我们分享了民宿的选址、装修设计都有着你的独特思考和表达，也跟我们分享了属于你自己的民宿经营的理念。接下来我们先来聊一聊
3: 这个民宿开办之后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外界知道呢？提到有网单，就是在网上搜民宿，可能看到这个装潢啊，或者说是这个整个呈现的气质是比较吸引人的，别人就愿意看到这个装潢啊，或者说是这个整个呈现的气质是比较吸引人的，别人就愿意去下单，只有这一种方式吗？
4: 对，目前像民宿的这种推广一般是两条线，一个呢就是在各个订房平台把自己的房源挂在各订房平台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个人自媒体的这种推广方式去宣传自己的民宿。我是在开业之初先把这个各个订房平台全部都已经完善好，能够通过这上面去订房，然后自媒体这块呢，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还在做完善这个院子的基础的一些东西，调整啊、布景啊这些东西，所以说实话实说，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拍摄，可能还好拍一点，就后期制作真的是很浪费。

0: 时间，可能就觉得这个时间我好像还有那么多的实际的工作需要做，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自媒体推广方面我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1: 可能还需要时间吧，慢慢的去摸索。这些顾客在选择到你的民宿之后啊，因为我如果说是选择一家民宿居住的话，我首先肯定考量的除了这个居住环境之外，还有周遭的这个环境，我能去哪里玩，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它好像是一个一体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倾向到你民宿选择居住的人大概就是想逃离城市的喧嚣啊，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几日。但是也会有很多人他会到那里之后也想参与当地的一些活动，或者说哎，我在你这儿留宿我能做什么，除了每天睡觉吃饭之外。对吧，
0: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就是您说的这个也正是我们未来的一种发展的方向。罗玉古村是保护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古老村落，所以说它在古村里边能够做的内容并不丰富，所以这个需要我们既然已经进入到这个村了，作为这个村的民宿运营的人，更多的应该是去考量一下怎么样把一些在地文化吧融入到我们民宿的这种日后的发展推广的内容里面，这就是我现在更需要考量的一种东西。在此之前，我们做了一期女性共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活动，招募了一些全国各地的女性，有已婚的，有未婚的，就是单身的，还有刚离职的，全部是女性。因为每个人她可能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她可能有一些生活的烦恼啊，有一些工作的这种
1: 压力、
0: 忧愁啊，或者是压力啊，这种各方面的事情。所以说，通过一个也是网络博主，我们共同集结了一下，我们设计了一个几天几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发现反响还真的不错。未来可能更多的，无论是年轻人，无论是这个女性啊什么，他们真的是有一些这样的需求。那么我们在古村里面可以结合一些刚刚我提到的在地文化，结合到一起，我们进行来设计一些在民宿内可能实现的一些场景活动。也是一种对客人可能一种压力的释放，一种情绪的表达。
1: 哎，说到这里，白叔，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像你这样经营民宿的，你会对这些来住宿的客人，或者说周遭的朋友知道你开民宿了，你会给自己起一个什么名字吗？
0: 怎么说，反正就是老板娘，因为在海南一般这种就是老板、老板娘。我已经入乡随俗了，很多人就是
1: 看你老。除了这个民宿的风格之外，还有当地的这个环境啊，我还会考虑一点的时候，在我选择民宿，我希望就像您这样的这个老板娘或者老板，他是一个非常有性格魅力的人，就是这个人很有意思，我也会选择到他这里去住。
0: 会的，这个真的是会的。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之前有一家客人是甘肃的，甘肃的，然后他们是网单客人来了以后呢，父母呢比较善谈，跟我聊天，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有意无意的会吐槽他的女儿，他女儿就坐在边上，他女儿应该是20几岁的样子，但是一直默不作声。我就觉得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在跟他父母在聊天的时候呢，我就会有意无意的把我，因为我毕竟我也有孩子，我也对孩子的这种这成长的历程啊，或是什么，也肯定也会有一些小的故事在里面。我会有意无意的拿我的这个内容展示出来，包括我之前我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这样的抛砖引玉的拿出来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他的女儿坐在旁边，我们有一个秋千摇椅上面，就突然间就好像产生共鸣了，抬起头来看着我，然后后面跟我说，姐姐你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就是可能我的很跟他妈爸爸妈妈在聊天的时候的一些话题点触碰到他的内心了，所以他就特别信任的眼神看着我，你赶快跟我爸爸妈妈说一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就是他那种就眼神的那种求助的感觉。后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发现，这个女孩非常优秀，她是西安的一所高校毕业的设计师，目前在从事画师这个行业。这个画师就是专门现场给一些活动现场作画，以那种非常快速

0: 台做一些线下活动的时候，会请到他们现场去做一些产品类的这种能有市场，而且他的收入也非常可观，足以养活他的这种情怀。但是他的父母是传统的一种思想，是从年轻一直两口子埋头苦干，然后打拼做某个小生意，一点点积累财富。他就认为他的孩子应该走这样的路径。但是女孩是一个非常有才华而且有思想的人，他就觉得难以跟他的父母碰撞出这种火花来。所以当我在跟他父母聊天的时候，聊到的很多内容可能跟他更加吻合，他就觉得哎呀，真的产生了心灵的共鸣。后来我们慢慢的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他父母也就释怀了，觉得哦，真的是这样。而且了解到我之前的职业20多年说放弃就放弃了，敢于重新开始，可能这个更加让这个女孩觉得，这个只要勇敢做自己，无论你是做什么职业，就特别希望她父母能够理解。当我们聊到这些的时候，父母就真的就释然了，觉得哦，真的是，确实是，那我们对她不要有那么多的，就是按照我们父母的思维去约束她。所以说这个女孩我们后面也一直保持有联系。
1: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问你的问题，分享一个让你特别难忘的客人的故事，可能这就是其中之一吧。
0: 对，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 了，每一个对，我们真的都是都后面都变成朋友一样的这样的相处方式。
1: 从你的这个朋友圈我也感受到了，你的民宿虽然它运营的时间不长，但是每次我都感觉是很具人气的，就像你说的院子很大，有的时候就好吃的这个饭菜包括烧烤就很热闹，就是这些客人住进你的民宿，你希望他们能收获怎样的感受？
0: 我觉得他既然能够选择来这么偏僻的一个古村落，那就是想让自己的这种身心全部得到放松。那么来到我的院子，因为我说了我们这个院子不是在一个古老的村落吗，外面都是火山石搭建的这种老房子，老的路，一些石板巷。但是当推开我的大门进来以后，他能够真的真真正正的能够得到身心的全部放松，真的我这个院子能够给他提供这样的情绪价值。所以他当他住进来的时候，比如说他希望的一些烧烤啊，一些什么，就哪怕坐在这儿，我们设计了一个连廊，坐在连廊下面泡泡茶，微风吹过来那种舒适感，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说坐在你的廊下太舒服了，就是放空，哪怕放上一天都很舒服。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听到现在，真的白硕，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你整个经营民宿完全好像不是为了挣钱，你也不指望它能给你带来多大的盈利，好像这个过程包括到现在都是在成全自己，就是我希望别人看到我这里他们很高兴，他们住在这里觉得很满足，我就觉得值了。
0: 对，而且我认为赚钱这个东西它是水到渠成的过程，也是现在当下，就是尤其我们人到中年以后，认为是一种修为，钱一定是你经过你内心的沉淀和你做人做事的修为慢慢水到渠成而来的，就是真的需要你修心，慢慢的
1: 做好自己，和自己相处，平静下来，就是对，就是很成功了，
0: 就是这样。
1: 那现在对你来说，你会觉得有追求对你是一个负担吗？还是你就追求平静？
0: 我现在就是走向平和，因为通过院子也会，就是除了我们来住宿的客人之外，因为有一些来古村旅游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客人还很多很多。说实话，因为我们的院子，实话实说也是花重金打造了，很多人他会觉得你就是经营场所，你就应该免费向我们开放，而且进来以后肆意的践踏草坪、折枝。

0: 掰柳的这样子去拍照，有一些人还会不打招呼的就用你的公共卫生间，也不注意这个卫生问题，真的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所以现在慢慢的，我会让我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吧，但是肯定是对待事物越来越简单了。既然如此，我认为这个事情我没有必要去为别人去跟我毫不相关的人去做一些利他的事情。我认为这个东西都是相互的，所以我们的院子目前采取了预约制，预约定制活动，或者你订房这样的客人。完全，我们这个院子是开放的，平常日常我们是不接待任何的参观打卡。
1: 对，一方面啊，还是为了保护你的客人，因为我是花钱进来的。如果在我
0: 是
1: 进
0: 的。
1: 来居住期间有陌生人可以随意进来的话，那对我来说也不安全。而且就像公共卫生间这样的东西，然后被人弄脏了，我还要继续去使用的话，对我来说我是付费的，更不公平。
0: 对，我的权益是一种损伤。
1: 我觉得你的院子虽然说想为更多人去打造这样的一个安静的环境，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要保护好自己，我觉得设一个界限是比较好
0: 对，而且
1: 的。
0: 真的是有的时候通过一些设定的门槛，它会对人群的划分是很明晰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慢慢就减少了一些对无效人群的社交。我因为我现在真的觉得每天静下来，

0: 的内心是非常满足的，虽然很辛苦，但是你会很满足。
1: 哎，对，说到这里，白说你除了这个经营民宿这个爱好之外，平时还会喜欢做什么事情呢？做饭吗？我看你们的那个菜都很好吃的样子。
0: 是的，是的，我这个说来话长，我以前也是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是源于我有了孩子以后，当时女儿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的餐食比较好，幼儿园毕业进入小学阶段，那么她的日常的饮食完全就需要家长来解决了。所以从那时候，因为我对女儿的这个身体健康从小很关注，我就开始身体力行的去学，先从学做早餐开始，争取每天不重样，刚开始持续一周的不重样，慢慢做到持续比如说20天的不重样，久了可能2-3个月都可以不重样，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点一点的增加了自己对做美食的这种兴趣，逐渐的开始转换到做正餐，乃至于到最后我来到海南之前，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来海南开民宿，女儿来海南读书，真的还没有这个规划的时候，我已经跑去了广东，自己去报名去学了一种融合，就现在所谓的叫什么漂亮饭，
1: 融合菜，
0: 道理，对，就是这样的饭菜，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叫漂亮饭，我自己去学，从最起初的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到喜欢上这件事情。

0: 民宿有一些经验，你大概知道我需要做什么，有一些是超出你预期范围的吗？
1: 角色是我之前有过思想准备的，只不过是我现在这个工作量
0: 太大了，
1: 真的是超出我的预期，这个院子真的是太大了。之前也有朋友问我，跟我聊天的时候说，

0: 没错，真的没错。
1: 未来民宿经营或拓展上有什么，目前啊，我们不谈特别长远，五年十年，就是近一两年规划是什么样的，近一年的、
2: 因为我们之前我刚刚说到那个做的那个女性共居的那个内容，我的感受真的是很美好，因为很多女性坐在一起都是陌生的女性，没有任何芥蒂的。我们坐下，因为我们第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做了一场这个欢迎的那个晚宴，都是用食材来布景，我们蔬菜呀、瓜果呀、海南当地的瓜果呀、蔬菜呀，通过它这些东西进行简单的装点，做了餐桌的布景，然后呢用我们现有海南比较多的这种食材来做一些餐食的搭配，然后大家坐下来，在晚上的夜晚有这些微光摆设这种陈设的情况下，大家一块畅聊，就大家会把心里的一些就是心结呀、或者是什么，真的就是毫无保留的就全部都展开来说。可能也是对就是每个参加这个活动的人来说，是他心灵的一次洗涤，也是一次情绪的这种释放。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特别好。未来我的想法就是说，能够通过我的这个民宿的平台，未来我会把我的自媒体尽量的完善一下，我作为一个发起人做更多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女性能够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来，把这个未来我想把它打造成一档

0: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没目的呢们。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你好，
1: 王教授，作为深耕热带海洋领域多年的权威专家，您的研究足迹呢是遍布海洋生物资源呀、珊瑚礁修复呀、海洋牧场以及生态监测等等多个核心方向。而且我记得您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在海南三亚崖洲湾举办的鲲鹏论海海洋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论坛上，还带来了一场关于海洋生物资源加科普研学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所以首先想问问您，是什么样的初衷让您选择了这样一个比较贴近大众的这个主题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我呢就是现在我们海南省啊研学旅游协会的专家委员会的专家，这个专家里面呢，我看了一下，就我一个人是做海洋的，因为咱们海南啊，实际上的话呢，海洋这个资源比较丰富，而且的话呢，这些领域啊，可能做特别是旅游现在的话呢，非常红火，所以我就想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题目呢，当时是这个海南海洋生物资源与。

0: 甚至的话呢，成为这个海洋的这科学家啊，我就有这么个想法。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想的话呢，就是咱们现在不是也正在，全国也在做这种科普、这种科学普及的这种传播呀，让大家的话，公众的话呢，关注我们啊，支持我们。所以旅游这一块的话呢，实际上你看，我们海南的话优势很明显啊。这个大家来海南的话呢，实际上说老实话，都是冲着海洋来的比较多一些，对吧？我们有椰树啊，还有这个就是热带雨林啊。实际上的话呢，真正的话呢，他们还想来海南的体验的，还是和海洋结合在一起的啊。所以从这几个视角的话来讲，我就把我原来啊该做海洋的这种初心，我原来这个想法和现在的话呢，国家的话呢这个发展，特别是像我们向海图强是吧？开发这个南海这个战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体现在一起啊，更容易的话呢，通过这种方式推动我们海洋事业啊整体发展，让我们公众的话呢，海洋的素质也进行提高啊，这是我的感受啊。
1: 能感受到您是想把多年深耕的专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海底科考现场传递给更多的普通大众。那么，结合您常年的这种科研经验，您认为海南热带海洋生物资源相比中国国内其他沿海地区有哪些独特性呢？
0: 对，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话呢，常年在海南啊，跟内地的话，很多海洋方面的话呢，做研究啊，做考察呀，这些科学家比较啊，我们有时候经常谈到，所以让我们海南的话呢，第一大优势呢，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和气候的优势。那你说我们海南的话呢，在我们全国来说是吧，我们海水的话呢，平均温度的话是23到28度，这个物理条件啊，给了我们海南的话呢，非常好的啊，就是热带海洋生物的系统，你像我们有红树林啊，有珊瑚礁啊，还有这种就是说呢，有些特殊的一些生物啊，是吧？这就造就的话呢，我们海南的话呢，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呢，这个刚才我讲了啊，就是因为的话呢，有我们啊特殊的一些生态系统啊，实际上的话就形成了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独特性和这个稀缺性。你像我们这个我们国家的话呢，就是珊瑚礁生态系统。应该来说，包括这个造礁珊瑚的种类，包括我们珊瑚礁的这个面积，全国的话都是遥遥领先的。你像我们其他地方的话，广西有一点，它涠洲岛是吧？我们广东有一点，但是的话呢，它都比较少。所以我们在这里头的话呢，就是生态系统啊，特别是珊瑚礁的生态系统是非常优越的啊。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认为是，既然有了这个生态系统，这生态系统的话是很多特殊的物种组成的，是吧？你说我们珊瑚礁这个种类的话呢，是相当多的，包括我们这个西沙南沙啊，就是我们这个三沙这个海域，还有我们这个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观赏的这个鱼类，像观赏的鱼类呀，鹦鹉鱼呀，蝴蝶鱼呀，特别漂亮丰富，它也是在我们这个珊瑚礁生态系统的话呢生存的啊。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还有一些海草床啊，红树林啊。也为我们很多啊，你像等海龟啊等等，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啊生态环境啊生存的环境。所以我想的话呢，就是说呢，从我们这个优越性来比啊，确实的话呢，比其他地方的话呢，都要有优势。有时候呢，你看我们的就是跟内地一些科学家的话呢，就是交流的时候。

0: 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东西的话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儿。但是的话呢，它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珊瑚礁系统，而且这个有那个就是生态环境以后啊，它实际上的话呢，生态修复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想的话呢，就是包括刚才我讲我们做海洋牧场，哎，做着的话呢，大家都觉得利用我们热带的这个环境啊，做出来的海洋牧场非常有独特性，而且我们的海洋牧场的话，现在到底下可以进行观光啊，做一些特殊的一些生态的这个景观鱼礁啊，还有进行这个钓鱼啊等等，哎，发挥的作用都是非常好。但是的话呢，这个在其他地方相比啊，它就比不过我们，也就非常难。这个是我觉得话呢，就是我们生态优势啊、资源优势啊，就生物多样性上面非常好。所以的话呢，也为我们这个特别是在海南的啊一些大学科研院所啊，提供了非常好的这种就是研究的平台。你像我们现在不是也在做这个就是南帆是吧？这个南帆大家都知道，我们海南的话呢，对中国的贡献非常大的，就是我们作物的南帆，包括的话呢，就是像袁隆平先生做的这种水稻啊，包括小麦呀、蔬菜呀，它到冬天的时候呢，都让我们来多做一期啊，也一个季节，所以的话，它有这个条件。而且我们海南的话呢，除了这个就是作物的南帆以外啊，还有我们的水产南帆啊。你看我们很多的种苗啊，供应到这个我们这个国内的，实际上都是因为我们这个这个好的条件。哎，我们这些的话，老师啊，这个教授啊，带着的研究生啊，做工作啊，就非常好。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推动了我们国家的话呢，就是说啊，热带海洋生物的这个保护和我们这个蓝色经济的这个发展，这是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的禀赋。
1: 那另外，我有了解到，珊瑚礁生态修复是您的这个核心研究方向之一。那么，珊瑚礁呢，也是众多海洋生物的一个重要栖息地。您在珊瑚修复与珊瑚苗圃培育领域也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那想请您从科普视角来看啊，这套生态系统中有哪些适合向青少年及大众普及的知识点吗？
0: 我们这几年的话呢，做了很多就是珊瑚礁修复里面的珊瑚种植啊。当然，我们要珊瑚种植的话呢，也要开始从珊瑚的这种苗培育啊着手。对，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呢，我们像这个就是大众啊，包括青少年的话呢，来普及这种核心知识点啊。我认为呢，首先要大家搞清楚珊瑚啊是什么东西。实际上的话呢，这个珊瑚到底是动物呢和植物呢，有时候大家就分不清楚，是吧？实际上的话呢，珊瑚的话呢是动物的话呢，但是它那个身体里头啊，我们叫这个就是我们叫珊瑚虫啊，珊瑚虫里面的话呢，它有一种寄生的这个藻类，它叫虫黄藻。藻类大家知道的话，它是植物啊，它植物的话，它要通过光合作用给我们这个珊瑚虫提供这个营养，而且也变成的话呢，我们珊瑚礁生态系统的话呢，就是说色彩缤纷的啊，这个的话呢，就是一种体现，也就是它们两者的话是一个共生的关系。但是呢，谁是动物呢？到底是动物呢还是植物呢？这个的话呢，动物的身份一定要明确出来。而且的话呢，有了这个植物以外的话呢，如果海水升温啊、污染啊，或者是海水是酸化呀，这样的话呢，这个虫黄藻就会跑掉。一跑掉以后呢，这个珊瑚礁它就会死啊，进行白化，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呢，它们两个共生的关系，你说是不是很有意思，对吧？就给这个大众来讲，哎，就是说我们说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珊瑚礁刚才也讲了是海洋里的热带雨林，实际上的话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们珊瑚礁啊，实际上在世界上的面积的话呢，并不是非常大，但是的话呢，它提供了25%以上的这个鱼类的。好，包括产卵啊、育幼啊、生活的这个环境，所以它的作用性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它是一个什么呢？超级的海洋生物的幼儿园，啊，是个保护地。所以还有的话呢，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珊瑚礁啊，它还有很高的这种碳汇的功能，它那个碳汇的能力呢，可能还会超过这种陆地的这个森林。大家知道，你看我们这个珊瑚礁的话呢，很多像西沙那个都是有一。就是我们这个珊瑚的那个死亡和那个碎屑呀、啊，它堆积起来的，所以它这样的话呢，是本身的这个成分就是碳酸钙嘛。因为碳酸钙的话呢，它本来就是由固定二氧化碳以后的话呢，才形成的嘛，是吧？所以的话呢，我们说这个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

0: 的话呢，我们对珊瑚礁啊，现在的话呢，说老实话，对这个人类活动啊，包括温度升高啊，这个温室效应啊，过度捕捞啊，现在的话呢，对它的威胁是比较大的。威胁比较大的话呢，我们的话呢，也要告诉这种大众啊，这种东西的话呢，我们需要的话呢，赶快要，就是要醒悟起来的话呢，赶快进行保护。保护了以后呢，可能才有机会啊，逐渐的话恢复它的生机。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的话人工修复啊、生态保护啊、加强管理啊等等。所以的话呢，我说这种东西呢都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点。这些里头的话呢，我认为啊，如果我们这个做这个科普这个研学呀，我们就可以考虑做一些专门的一些课题啊，设计一些专门的一些课程。然后大家的话呢，甚至还可以做一些，就是这个实验，小型的实验。哎，这种实验的话呢，你要比较简单，我们在这个就是海水里面养的珊瑚。哎，珊瑚的话呢，刚才我也讲了，它们是这个共生体，它是虫黄藻和这个珊瑚幼虫。那我们的话，加温了以后，是不是这个虫黄藻就走了？走了以后的话呢，逃逸啊，我们说，这样的话呢，剩下这个珊瑚虫，它慢慢就会死亡。哎，甚至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我们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海水啊，让它酸化，就是加一些酸啊，然后酸化了以后呢，这个可能珊瑚虫它也不舒服了，它最后的话呢也能够萎缩，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也证明的话呢，我们海水就是酸化呀，也会对我们这个珊瑚虫也好，我们虫黄藻也好，造成直接的影响。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小的实验，把我们一些非常一些具体的核心的问题，就让这些小朋友也好，青少年也好，哎，他们能够体现出来啊。觉得的话呢，我们保护啊，我们的这个海洋生态呀，现在开始的话呢，应该抓紧时间了啊。
1: 那么除了珊瑚礁修复，我知道您牵头打造的海洋牧场啊，人工鱼礁项目，比如三亚蜈支洲岛国家级的这个海洋牧场，这部分内容应该也是研学的一个优质载体啊。所以接下来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像人工鱼礁和海洋牧场的这个核心作用是什么？这两者在生态修复、海洋生物养护方面有哪些区别？目前海南已经建成的这种海洋牧场有哪些独特的这种场景设计来适合做成专属的研学打卡和科普内容的呢？
0: 对，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们先讲一下，就是关于人工鱼礁的话，海洋牧场，它对我们这个海洋保护方面的一些作用啊。人工鱼礁是这样子，就是它本身的话呢，就是在海底啊，给我们海洋生物建一些海底的公寓啊，它的避风港，就是让我们有一些光秃秃的一个海底的话呢，变成一些复杂的构造物啊，它可以吸引啊鱼虾贝藻啊、珊瑚啊这个栖息呀、附着呀。而且可以让他们的话躲避这个天敌，这里面的话呢，它又可以形成一种食物链，这样的话呢，很快的话呢，就可以造成啊我们这个特殊的环境啊，因为投了人工鱼礁以后呢，就变成恢复了这个生机，而且的话呢，提高我们这个渔业资源。本来的话呢，我们这个人工鱼礁投放啊，很早的话呢，我们国家决定的话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农业项目，农业项目里头的话，它包括这个我们不是有水产渔业嘛。渔业的话呢，因为我们在早期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鱼呢被捕捞的太多了以后啊，现在变成了渔业资源的话匮乏，所以的话呢，我们农业的这个管理部门就希望的话呢，通过人工鱼礁的话呢，把这个渔业资源恢复起来。现在已经做了很多这个工作，现在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过去的话呢，仅仅投放人工鱼礁，现在的话就是把这个投放人工鱼礁的这些啊，我们不仅仅的话，靠仅靠这种鱼礁啊，造成这个栖息地，我们还要主动的，就是放一些鱼苗啊，种植珊瑚啊，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啊，对这种特殊的这个就是海洋生物环境啊，进行一些监测，然后呢，我们有目的的尽量的产出一些渔业资源，我们再进行的话呢，休闲渔业啊，观光、旅游、科研都加到一起。特别是这样的话，恢复这个资源以后啊，我一直在提倡，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增加这个钓鱼。钓鱼的话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活动啊。但是的话呢，钓鱼的话呢，对我们渔业资源的这个危害啊，它相对来说比较小。那我们如果你看的话呢，如果我们渔业资源恢复的很多了， 再有一些船来给我们打鱼，几下打的又快没有了，是吧？所以我就认为的话呢，钓鱼比较好啊。钓鱼的话呢，这个你看，原来我们在蜈蚣岛在做这个海洋牧场的时候啊，它2015年之前它是不允许钓鱼的。
1: 您指的是海钓是吗？
0: 海钓。但是的话呢，后面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就是2015年以后，后面我们发现那个鱼越来越多了，最后的话呢，景区啊他们就专门开始的话发展海钓了。海钓了以后呢，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我就想的话呢，就是我们海南这个海洋牧场啊，实际上的话呢，虽然现在讲啊，有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现在已经有8个了，但是的话呢，真正做成的可以进行打卡的或者研学的，应该还是三亚蜈蚣岛的海洋牧场啊，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
1: 嗯，
0: 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呢，他们现在也开始做一些研学活动了啊。你像的话呢，对珊瑚礁修复，让这个就小朋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单位或者一些游客也好，他们在其中的话呢选一些人啊，让大家的话呢去进行这个珊瑚修复，也就是说呢去种植珊瑚啊，这个的话呢做的还是可以，而且也吸引了一些，就是咱们国家有一些电影明星啊，你像黄渤呀那些，很多明星都过来。实际上我这个的话呢是非常支持。也是赞同他们这样做的，像我们这些明星啊、公众人物啊，他来做这个工作以后啊，让大家也感觉到哦，我们这边的话确实的话呢，是对珊瑚礁的保护也好，对生态环境的这个保护也好，都可以起到一个就是带动作用啊，有一些显示度，是吧？另外的话呢，我们在海洋牧场这个建设过程中呢，我们也把传统的黎族的船形屋啊，
1: 嗯，
0: 我也把它做成那个人工移交的话呢，上面的话呢，船形屋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已经不用了，但是的话呢，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在推广，我就把它们的话呢，就做成一个就是海洋牧场的人工移交。海洋牧场人工移交呢，它这个船形屋上面的话有很多那个就是我们叫茅草。
1: 嗯，
0: 我这个茅草的话，我就上面就把它种珊瑚，现在珊瑚长得呀就是。长得非常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雕塑，
1: 嗯
0: 啊，就是说有一些的话呢，这个村民的这个叫什么呢，工作场景啊，生活场景啊，还有一些娱乐场景啊等等，这样的话呢也吸引了很多人的话呢到里面去专门打卡。所以我认为呢，海洋牧场的话呢在这块打卡方面的话也可以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另外的话，你看我们现在最近他们这边做研学的，就是让大家参观的最多的就是我们海洋牧场呢还搞了一个信息化展厅，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摄像头啊，都是安在海底的。哎，过来了以后的话，让那些小朋友啊、青少年啊，甚至一些专家呀，哎，都过去去看，我们就可以的话呢，哎，我说要看一下啊，我们那个珊瑚礁修复的那个场景，他这个的话呢，直接就，点一下以后的话，就实时监控啊，他就把那个场景的话展示出来。哎，我说要看一下我们那个跟那个就是船形屋在一起的，马上就可以展示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呢，让大家可以感到，你有时候不去潜水，但是的话，当我们在来了以后呢，你也可以发现呢，我们这个海洋牧场在这上面做的好了以后的话呢，宣传作用啊也好，对大家的话呢，研学普及也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卡点。
1: 好，谢谢王教授。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和王爱明教授聊一聊真正的海洋科普研学到底是什么。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 外面的孩子也，要不可。

0: 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种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9到2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8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桂林中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渭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

0: 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大家眼中的海南是不是一片蔚蓝呢？那是浪漫与度假的代名词，但在一些科学家眼里，这片海可能还有另外一重颜色，绿色。它代表着生态，也代表着未来。那么这绿色到底是什么？试想一下，跟着科学家深入海洋牧场，看他们如何运作蓝色粮仓，或者亲眼见证珊瑚如何像种树一样被种回海底。这种一边旅游一边长知识的体验，就是海南大学教授、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爱民正在做的科普研学。那么真正的研学与普通旅游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些陌生的监测数据、专业的水产知识，究竟如何变成普通人也能乐在其中的体验呢？今天王教授会和我们分享如何把严谨的科研转化成有温度的科普内容。接下来有请海南大学教授、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爱民。你好，王教授。
2: 你好，
1: 王教授。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有聊到，不管是珊瑚礁修复、海洋牧场的运营，还是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都离不开长期的这种海洋生态监测做支撑。那这也是您研究领域里偏专业技术的一环，我们普通人或者大众可能平时接触的比较少。那么海洋生态监测是海洋保护的一个重要基础，您团队啊，日常会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开展生态监测工作？这类专业的监测工作和数据能不能简化成研学内容，让参与研学的群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海洋生态的变化，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呢？
2: 这个现在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在海洋牧场这块生态监控这个方面啊，也做了很多工作。首先第一个，我们有个信息化系统。
1: 嗯，
2: 我们信息化系统的话，现在做的比较多的话呢，就是现场的原位监视。这里面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有一些浮标，我们在无人岛海洋牧场周围的话呢，也总共做了七个站点。它首先的话呢，采集的有一些是理化的参数，你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水温啊、盐度啊、溶解氧啊、pH 啊、这是我们海洋里面比较常用的，是吧？
1: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实时监控的，常年监控的。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呀需要监控的话呢。有的时候呢，可以带着我们水质这个监测仪也好，或者我们这个浮游生物的浮游网、底泥的话呢，采集器等等，我们又可以采集一些水样、生物标本、沉积物，又开始进行的话呢，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生态信息。
1: 嗯，
2: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我就认为的话呢，就是说是完全可以的话呢，可以做成一些小的实验啊，让一些同学呀、这个小朋友啊来研学的话呢，可以考虑这种。来看我们这个具体的话呢，也可以参与一下。
1: 嗯，
2: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去年啊做了一个中韩这个大学生团啊，到我们这个分界洲岛进行珊瑚礁的这种考察。
1: 嗯，
2: 哎，当时的话呢，我就给他们安排了，就布置了一些水下机器人，让他们去看。水下机器人的话呢，实际上它本身也是在可以收集各种的话，我们刚才讲的物理啊、化学参数，是吧？嗯、也可以收集的话什么呢？它有一些。可以直接观测到我们珊瑚礁，还可以拍这种各种照片，所以的话，对于我们海洋的这个生物的一些活动啊，就可以通过这个水下机器人的话呢，直接可以看出来。因为他们当时人比较多，有一部分人的话呢，要进行这个体验这个珊瑚礁的这个修复，也就种珊瑚；另外一批人的话呢，我就安排的话呢，让他们就是在岸上用这个水下机器人看我们这个水下智能监控的这个过程。哎，所以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认为的话呢，这个不管怎么做吧，就是说呢，我们要降低这个门槛，让大家的话能够体验，甚至的话呢，就是可以可视化。刚才我跟你讲的话呢，包括我们这个无人岛这个建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信息化系统，实际上都是可视化的。实际上现在很多学生啊，他要知道我们这个高科技。

0: 的话呢，可以应用到我们这个监测数据方面来。你视频可以看，你这个数据的话呢，拿到我们这个直接的数据。那你来了以后的话呢，如果呢在我们这边多待几天，那我们这数据你想一下，包括溶解氧的数据呀、盐度的数据呀，它是不是在变化？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的话，拿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比较一下。我们的话呢，安排一个课程，哎，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哦，能够的话呢，这么直接的来看，可能这些学生啊就非常感兴趣了。以后这些学生的话呢，他就可以想到，哎，我以后进一步的发展，我做这个 AI 技术，这个信息化技术也可以用到海洋上面。哎，我要是真的做海洋的啊，做水产、做养殖的，我也可以应用到什么呢？就是新的这个AI 技术这方面。所以这样的话呢，让这个学生啊可以体会到的话呢，我们这个所做的工作呀，有一些的话呢，这个很多科学呀是传统科学，存在了上百年了。哎，现在我们新的技术引进了以后，不是更好吗？是
1: 对，
0: 吧？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呢，我们和王爱民教授聊了他的专业领域哈。那么王教授，我们知道现在海南这个海洋旅游大多数都是这种传统的观光度假模式，所以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分不太清楚，就是这个海洋科普研学和普通海洋旅游的这个差别到底有多大，甚至有人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只是换个名头游玩而已。那么在您看来哈，就是依托海洋生物资源、珊瑚礁、海洋牧场这些专业资源做的这种真正的海洋科普研学和常规的海岛观光，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0: 是这样子，因为现在的话呢，最近我也发现一个问题，现在做研学旅游的非常多。而且的话呢，我认为的话呢，他们很多东西啊没搞清楚，也就是说呢，海洋的科普研学呀和我们传统的呀海洋旅游的话，它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首先的话呢，是价值的导向与这个体验的深度，它这个是有差别的。虽然我们传统的旅游的话呢是娱乐性的，大家的话能够体验到看看风光啊，水上的话呢进行一些活动啊，这种体验的话呢，可能都是一些表面的，是吧？而且的话呢，在没有办法就是看到我们海底啊，真正的话呢，到底有什么东西？你像我们海洋生物啊、珊瑚礁啊，包括我们海洋牧场啊等等的话呢，如果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研学的话，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以传播知识、科学探究以及这个价值的这个塑造为核心的，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个参与者呀，要主动的、深度的去参与，而不是表面上的。另外的话呢，我们要既然要做好这个工作，我们要把课程设计好，我们有专门的导师来引导，而且的话呢，让他们去体验，哎，最好的话能够去潜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海洋知识啊，它就可以化为可体验的、可以操作的这个学习过程，它并不是一个旁观者，它是个体验者，甚至的话呢，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探究者，他就从小的话呢，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科学家了，是吧？所以我想的话呢，从总的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它这个区别啊，应该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科普研学啊，它是一个知识赋能和能力培养的。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让他参与了，他这个生态保护的意识就觉醒了，他就有这个担当了，是吧？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呢，我们还有一个海洋文化的认同问题，国家的它战略的认同问题。实际上，在内陆很多很多学生啊，他不知道我们有那么大的海洋，像我们海洋的面积，在我们国家的话，国土面积现在算出来的话呢，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
1: 是。
0: 所以的话呢，让大家知道的话呢，我们也是个海洋大国，从小就树立了向海而兴啊，培养对海洋的这个感情和认同，而且是我们这个我们叫文化自信嘛，是吧？
1: 对。
0: 这样的话呢，长久来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对我们这个海洋开发呀，海洋的进一步的发展啊，储备一些潜在的兴趣和这个就这个人才基础。所以我想的话呢，这个一般的海洋旅游啊，跟我们这个真的科普这个研学旅游啊，完全是不一样。
1: 嗯， 那如果要把您研学的这个海洋生物资源啊、珊瑚修复、牧场建设等等这些非常专业的内容转化为适配研学的相对通俗的内容哈，您觉得现阶段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如何要精准的来平衡内容的科学性、权威性和研学所需的这种趣味性、参与感，避免内容显得太枯燥呢？
0: 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呢是这样子，一个呢就是真的是要有非常专业的这个人来做这个工作，
1: 嗯，
0: 特别是的话呢，这个信息啊，应该的话是要有科学性的，而且这个体验的话呢，要真正的话要非常，我们叫适配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可操作性，因为有的时候的话呢，这个现在我们发现的话呢，就是这个多媒体啊特别多，这个伪科学也很多，
1: 嗯，
0: 所以很多的话呢，这个公众啊，他不了解这种东西，
1: 对
0: 啊，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是应该说呢，对我们青少年来说啊，我们一个的话呢，要把这个科学性的话呢，要严格的要带入，
1: 哦，
0: 不能传播一些虚假的东西，是吧？
1: 对。
0: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科学研究啊，有一些高高在上，我们的话呢，也应该把它的话呢，尽量的简化，让它的话呢，能够通俗易懂，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打败那种伪科学吧，是吧？所以我想的话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的话呢来解决这些问题啊，要解决这个难题。第一个的话，我认为的话呢，我们这个研学的话呢，它可能有不同的年龄段，接受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的话呢，他们这个区域性也不一样。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输出的时候啊，应该有非常好的一个针对性，既要的话呢有这个趣味性啊，也不失这个科学性啊。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做研学的过程中啊，我们研学的话呢有很多特殊的一些场景啊，这些场景的话呢，我们应该把它的用生活呀，或者的话比较通俗的概念啊，代替我们学术概念。你看珊瑚有这个共生藻类是吧，这个藻类的话你可能这个很多学生讲不清楚，那我们可以告诉他，这是珊瑚的阳光食堂，这个珊瑚呢要通过它晒太阳产生这个养分，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吸收起来了。那我们海洋牧场的话，有时候大家听不懂，有时候我经常讲啊，就是给海里面这个海洋生物啊、鱼啊盖房子。有时候的那个房子呢，你盖的稍微复杂一点，可能是别墅。哎，有的话简单一点，哎，就是我们这个平房，是吧？
1: 嗯，所以的话呢，我们应该把这个什么讲专业的知识，
0: 要把这个的话呢，科学性呢要保留住，
1: 对，
0: 但是的话要降低门槛，让大家感兴趣。所以有时候我讲课的时候呢，大家都特别感兴趣。他们说王老师你讲的话的话呢，就是大白话非常多，非常直接，确确实实的话呢，让大家能够理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呢，刚才我们讲了啊，我们这个做这个的话呢非常难的，应该把我们专业的一些东西啊，让大家的话能够体验到。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种植珊瑚，不知道现在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哎，种植珊瑚，给你挂个牌儿，就像挂过我的名字在上面，你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如果再给你拍个录像，那还可以看到啊。看到以后的话，他就觉得，哎呦，我这个东西的话呢，珊瑚呢，它在一直上长的这个形状是什么样子的，就相当于做一个小科研一样。
1: 对，
0: 它可以进行追踪。那我们海洋牧场也是这样子。我们海洋牧场的话呢，它有季节性。你看，我有时候的话，我手机上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监控的繁殖季节以后啊，哎呦，那个人工鱼礁里面啊，那个鱼啊就特别多。我有时候经常拿的话呢，就在有些会议啊场所啊，就给人家给大家看，哎，大家看的话呢就特别高兴。所以的话呢，你就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体验到这个东西，是吧？
1: 对。
0: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呢，从这个整个的话呢，我们说老实话，这个最大的难点啊，我就说呢，从现在开始，咱们真正的搞这个科普研学的呀，每个单位他要做，特别是有基地的呀，要把这些课程要把它设立好，而且每一个课程的话，认认真真的话呢，从这个科学性、这个趣味性、体验性，都把它的话呢合为一体。我想的话呢，没有什么做不成的啊。而且的话呢，我们这个难点啊，也可以的话呢，就是迎刃而解。特别是的话，要避免什么呢？哎，我们的东西让他们这个很多这个旅游景点在做，实际上他们讲的东西跟我们讲的东西不对劲儿，不对头，那就麻烦了，是吧？
1: 对对对。另外，我记得您也说过，海南是渔业生产大省啊，特别是在水产南繁和特色海珍品的这个养殖规模上也是非常大的。这个水产南繁，就是因为海南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这个水产种苗繁育基地。 我记得您也之前提出过可以充分利用鱼虾贝养殖与育苗开展这种科普研究，比如说海南特色的海水贝东风螺，关于这方面您是如何考量的？还有就是这些水产养殖知识，您个人认为啊，会受到学生与家长们的欢迎吗？

0: 我是这样子考虑的，因为我呢，这个就是30多年的话呢，一直在做这个水产养殖啊，水产这个技术啊，是吧？所以我有一个考虑是什么呢？你看我们现在的话呢，这个大家都喜欢吃海鲜啊，这个海鲜的话呢是丰富多彩的，鱼虾贝啊、藻啊，我们都有。但是的话，它从哪来的？很多的话呢，这个学生他是不懂的，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的话呢，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在海南啊。大家都知道的话呢，这个石斑鱼比较多，是吧？而且石斑鱼的话呢，大家也喜欢吃啊，肉质呢也比较细润，对虾也比较多。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产业，刚才你提的那个就是东红螺那个，是吧？啊，有那么多企业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实际上的话呢，他们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好比是育苗技术、养成技术等等。那我们的话呢，实际上完全可以利用我们这些资源啊，我们也可以打造一些。让这个家长啊和学生呢喜欢的一些就是研学的一些课程。首先，我第一个的话呢，我就想的话呢，就是这个要锚定我们本地啊产品的优势。刚才我讲了以后，不是有南繁这些是吧？我们可以让学生的话走进我们的养殖场，走进我们的育苗场，而且的话呢，让他们看，像我们这个石斑鱼怎么长的啊，我们这个贝类是不呃是怎么的话呢生成的？实际上的话，鱼虾贝啊。它不同的生物的话呢，它那个生命的繁育过程、生长过程，而且的话呢，这个就是说，最后成为我们商品的这个过程啊，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每一个地方的话呢，它在养殖的时候啊，它建立的池子也不一样的，它甚至的话呢，在不同的阶段的池子都不一样，而且它形成的饵料也不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呢，给大家的话看了以后呢，完全可以让大家的话呢，可以甚至我原来想的。有些比较好的厂，它周围的话呢，有这个可以住宿的酒店啊什么的话呢，你专门让他学生的话到那边去体验，哎，体验以后，你看我们那个东红螺、雌螺和这个雄螺交配以后啊，它就形成一些卵袋，你就可以把那个卵袋呀、啊，把它收集起来，收集起来这个海水里头，哎，你过上一天以后呢，这个小螺就出来了，小螺出来以后的话呢，你就可以拿着显微镜啊去观察它，但小螺出来以后，你要让给它吃东西，它吃什么东西呢？它是吃一些藻类。那我们提前的话，那个藻类怎么培养的？我们要把它相入进去就行了啊。这样的话呢，有藻类吃了以后，它慢慢又长大，长大以后落地就变成小螺了。所以你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还有的话，你像这个刚才我讲的是螺类，实际上虾类也是这样子。虾类的话呢，实际上它有好多那个它的幼虫期啊，它要脱壳。咱们知道这个虾，它外面呢它是有壳，是有壳它有个问题。它可以固的那个身上，它如果不脱壳的话呢，这个虾永远长不大。它在不同的时间它要脱壳，大家可以观察这个脱壳的过程。哎，这个虾的话呢，逐渐又长大了。那个鱼的话也是一样啊，它生长的过程的话是分为不同的这个叫什么呢？不同的这个时期。所以呢，我们好好的要挖掘一下我们不同的养殖的这个种类，我们科普的价值在哪个地方？哎，甚至的话呢，可以让这学生去参加一下水质的话呢，pH 的这个调控啊，这个饵料的投放啊，哎等等啊，还要看一下我们这个水质变化的这个动态，也可以让学生啊，就是拿着这鱼虾贝藻啊，他们产卵的时候啊，非常多，你可以收集一些卵去做各种实验去啊，做了各种实验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我们鲜活的这个叫什么呢？海鲜从哪来的？我们石斑鱼是育苗的这个生长过程等等。这样的话呢，对家长来说，这个让学生的话呢也知道了，特别是我们海南的一些家长觉得，哎呀，我们非常好的、非常优势的这个水产品从哪来的，建立了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认同感。第二个的话呢，它是个跨学科的，让学生的话呢看一看，他后面的话呢，在长大以后啊，他也知道的话呢，我哪些学科的话呢，我认为我自己比较感兴趣，以后的话呢，发展方向可能潜移默化当中呢就可以定下来了。我说这不是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吗？
1: 那结合您现有的科研基地和项目资源，目前啊，有没有成型的可落地的海洋科普研学产品雏形呢？
0: 我感觉是这样的，因为原来的话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做研学旅游的一些机构啊，跟我联系说，王老师，我们有很多旅游资源可以从这个，实际上他讲的话，实际上是相当于是游客资源吧，从这个外地啊可以引进过来。最后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那个我都不相信，你们那个的话呢，就是一个旅游公司，无非是把这个就是游客呀再给我引过来，是吧？但是我是在我们海南特殊的一些企业或者我。

0: 我们一些场景啊，是建立这个真正的话呢，科普研学的基地，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看现在的话呢，我们想接触的啊，你像蜈支洲岛，它慢慢已经开始做起来了啊，分界洲岛也开始做起来了。西岛的话我不太清楚，但是呢，另外有一个在西岛附近的有一家企业，最近跟我们接触也比较多，也开始要做起来。做起来以后的话呢，最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做的话呢，就是把我们这种先从珊瑚啊、珊瑚礁保护啊先做起来，完了以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特殊的一些生物，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把它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要做成一些独家的，甚至是话呢，别的机构不可复制的，甚至的话呢，我们也想的像什么呢？像我们海南的更加优势的，那我们的话一定要利用我们海南自己的就是生态环境啊，生态资源。你像的话呢，这个啊，珊瑚礁这个，我们现在就可以体验的比较好一些，是吧？
1: 嗯。
0: 那你像的话，广东的话呢，做珊瑚的话呢，他们实际上地方比较少啊。一个的话呢，深圳有一点，另外的话呢，像这个徐闻这边有一个啊保护区，广西那边的话呢，主要是涠洲岛。但是我们海南来了以后的话呢，特别是可以从什么呢？从文昌啊，旁边像琼海啊这些一路过来吧。万宁啊，这些都可以去做啊。那甚至我们这个三亚的话是更火了，是吧？这个地方就更多了啊，包括临水还有一部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些资源啊，是我们的非常不可或缺的。另外呢，除了我们海洋牧场也好啊，就是我们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养殖的这个企业，也是一些的非常好的一些环境。当然，现在的话有很多人提出来，就是说，我们海边呢可以进行这个就是赶海啊。实际上我呢不太提倡这种赶海，因为赶海的话呢，你想想赶海的话呢，今天他去挖两个贝，明天他去抓几个虾，特别是又碰到珊瑚又踩踏，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对我们浅海啊，特别是滩涂啊，破坏是非常厉害的。那我们的话，尽可能的还是让这些学生的话呢，能够在我们一些特殊的一些环境，这个环境里头的话呢，又有一些特殊的场景，让他们长期住下去。所以我有时候给他们讲，我说你们要设计这些东西啊。我认为的话，至少把学生的话呢放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安排的话呢，有5天到1周的时间，这样的话才可以系统的来做。我说不要说其他的话，你光让他们学一个可以潜水，潜水的话呢，我们现在不是讲吗？培养一个潜水员就是一个我们这个珊瑚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这个环保的保护者，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把他都潜水做好，让他知道这个潜水的世界跟我们外面的世界是不一样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再把我们各种原来想做的东西的话呢，就加在里面啊，叫种珊瑚啊、保护啊什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的话一定要有考虑呢，一个要时间性，第二个科学性，第三一个的话呢，利用你本身自己的不同的场景来做。这样的话呢，别人想复制也复制不了。所以的话呢，旅游公司继续做旅游公司的，但是的话呢，真正能够做好的还是应该是什么呢？他们有这种包括像这个景区这种类型。海南的话，如果要是把这种你分界洲岛这五 A 景区是吧？这个涠洲岛五 A 景区，你看西岛这个的话呢，一做起来以后，光是个跟珊瑚相关的，实际上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的一个部分吧。当时的话呢，有一次开会我也提出来了，大家都比较认同我的观点，就是说呢，以生态保护为主。以这个的话呢，公益这个体验为主，以这个的话研学来发展，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整体啊的优势就显示的比较明显
1: 了。谢谢王教授的分享。那么海洋研学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如何走得更远，我们留到下期继续和王爱明教授一起探讨。好，再次感谢王教授，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中的明星物种海南柳莺。 中国海南呢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热点地区之一，海南热带雨林是名副其实的生物王国。近年来，海南不断健全政策法规，推进栖息地保护、保护地建设、生态系统修复等工作，逐步建立完善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并制定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划，为各类雨林生物营造一个安全绿色生态的家园。由于海南岛与大陆分离，让海南岛的鸟类区系有了自己一定的个性。迄今已发现的海南鸟类特有种包括海南山鹧鸪、海南孔雀雉、海南画眉和海南柳莺四种。 2023年海南省林业局邀请广大网友为自己喜欢的海南热带雨林明星物种来投票，海南柳莺荣获明星物种的称号。海南柳莺是一种体型娇小、羽毛漂亮的鸟，在尖峰林等地的密林当中，如果听到清脆尖细而有节奏的婉转鸟鸣，循声觅去，仔细寻找， 或许就能找到海南柳莺的身影。它们鼓着金黄的小肚子，旋成一团，在高大的乔木枝叶间窜跳，一会儿在树木的细枝桠上以纤细的爪子站成钉子，一会儿钻进绿叶后面和你玩捉迷藏。海南柳莺如同其他柳莺一样的活跃，却因为金黄的胸、腹和翠绿的翅背而显得十分特别。 海南柳莺名字的由来呢也是颇有故事性。上个世纪60年代，第一只海南柳莺被采集到，但是当时呢采集者并未发现这是一个新种，直到80年代海南柳莺标本被一位瑞典学者注意到，他通过对比多个标本，并且踏足尖峰林考察，最终在1993年将海南柳莺确定为新种并发表。 目前海南柳莺已经列入海南省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将其列为易危等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他是森林生活周刊的专栏记者袁月，十年的时间里他写成了一本书《海洋诱惑》。这本书里既有科普的严谨，也有故事的生动。他用一个门外汉的好奇和专业记者的执着，将海洋的神秘与重要娓娓的道来，为读者搭建起了通往或许有些陌生的海洋世界的桥梁。今天中方邀请袁月做客听见，带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海洋诱惑。你好，这里是听见，我是中方。那今天我们要采访的嘉宾呢，他此刻在线上，土摩托袁月。历时十年的全球实地的采访，他带来了一本静作，叫做

0: 么样的契机和缘分呢？
1: 实际上我是出生就是长大都在陆地上啊，是就是跟海没什么关系。我的大学是学生物的，但也跟海洋没什么关系，研究是分子生物学。真正跟海洋接触实际上是我在三联做记者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个机构就请我去乘坐了一艘环球游轮，游轮从上海出发，然后绕了地球一圈，然后花了86天的时间，然后再转回上海。所以我们在这个游轮上有很多时间是在海上的，那是我第一次就是说有这么长的时间跟海洋接触。这就是说我以前的海洋的概念非常模糊，而且就是大部分都是属于那种风景式的，就是说好像海边风景很好。我以前比如说还去海边游过泳啊，什么潜过水，这都做过，但是对海洋没有那么深的了解。所以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旅程结束的倒数第二天，我们回到那个上海，前一天的就当天晚上是在行驶在那个舟山附近的海域嘛，然后我就出来在最后一眼看见大海吧，就很晚了啊，然后突然看见这个海上就像灯火辉煌，像一个城市一样那么亮，可能有上万盏在这个我目力所及的海面上亮着。我当时就惊呆了，我说这是我们已经进上海了吗？但是好像我看那个海图还有点距离。然后后来就有人跟我讲说，这实际上是当时这个就是马上要到那个禁渔期了，当时我们回来的时候是大概差不多是6月份吧，就马上要禁渔了，所以呢禁渔之前呢，就是舟山的渔民要最后捞一把。而他们的捞鱼很多方式就是捞那个鱿鱼是靠那个鱿鱼的趋光性，于是他们捞鱼的时候要在海上
0: 点灯，所以要开灯。
1: 这个事儿倒我以前也知道，但是我没有想到规模是如此之大。我很可惜我当时连拍照都忘了，就是我惊讶到就下巴都掉了，就是你在海上就像你在香山看北京一样那么亮，大片的亮灯，全是这个东西。而这个地方呢，因为舟山嘛可能离上海有点远，所以你在上海的话你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儿。直到那次我才意识到这个海洋捕捞是多么大的一个阵仗。于是回去之后我就跟三联报选题嘛，我说我想写一个关于海鲜的来源的这个文章，就是想调查一下中国人吃的海鲜都是怎么弄上来的，就是我以这个当时在舟山看到那个情景可能为一个切入点吧，想看看我们吃到海鲜都是以何种方式进到我们的餐盘上，以及这种方式是不是可持续，对环境有什么影响。于是就是我开始这个调查嘛，就是而且我后来写的那个三联生活周刊那个封面故事叫海鲜诱惑，一开始也是从舟山开始的，就是因为舟山是中国这个渔业捕捞的一个头把交椅的那么个地方，然后我就去那儿，就是从那开始了我的调查。而这个调查实际上是我是沿着中国海岸线从渤海湾一直到福建，就是除了南海没去，有点太远了，就整个这个相当于渤海、东海、黄海整个走了一遍。
0: 于老师，您刚才说到的时候我在想说，当年在舟山的那个回眸吧，类似于可以这么说，其实它有一点像是您和海洋第一次那么亲密的接触之后，可能一瞬间被这个海洋文明所惊叹了。这个可能是区别于我们没有在这个海边生活过的很多人所没有见过的一种图景吧，我可以这么说。
1: 当然就是我相信我所看到的情景对于那些渔民来讲它是司空见惯的，只是对我而言就非常新鲜。而后来我觉得这事儿是挺好的，因为我并不是好像我很独特，因为我可能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是我这种状态，就是你就喜欢吃海鲜，但是你根本不知道这鱼是怎么钓上来的，而且不知道这个产业链这个经过，你只是去这个菜市场买，甚至很多人根本都不做鱼，就在餐馆点。所以很多人是对鱼就是它就是一个食物，而对这个食物的来源缺乏了解。它甚至都不像比如说我们吃猪肉，但是大部分人应该也知道猪是怎么养的，但是鱼就不知道了，它这个距离有点远。所以这个新鲜感对我来讲非常强烈，就促使我打算写这样一个东西。
0: 您这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感同身受，因为我是生长在这个湖北，然后我觉得我从小记忆里面对于海鲜就是家人们要聚餐的时候，这一年了要吃一顿好的，大家说要点一个螃蟹，那个时候是对海鲜的一个记忆。实际上当长大以后跟这个身边的福建的同事、广东的同事，然后浙江舟山的同事去聊的时候才发现，哦，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是那么的不一样。
2: 他们有一颗纯粹的赤子心，用一生追逐梦想，

0: 他们有一个不灭的梦想，用时光兑现诺言。他们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即便是苦旅也微笑前行。他们是闪着光芒的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听见。
1: 我在三联写的第二个封面故事《深海诱惑》，这个事儿又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由头吧。一个人来找上我，他说有一个人想在三联上就写一期关于我国的深海探索的报道，然后他们可以愿意提供支持，就是提供采访便利。其实实际上就是那个中科院的那个南海深海所，
0: 深海所
1: 就在那个深海所就在那个海南岛那个南边。嗯，然后他们说提供便利，那我就其实我当时对就是载人潜水器这件事儿，我当然知道是什么，也大概看一些新闻，但是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就说，哎，那好，我这个事儿我，好像貌似很神奇，然后我就去了，就进入这个领域。
0: 也就是说，结束了这个海鲜诱惑的探索之后，然后就是一个机缘进到了深海的这个探索里边。
1: 然后这个我进去之后才发现，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因为它又涉及到了一个我们更陌生的地方。就是说海鲜嘛，就好歹我们都吃过，或者说你能想象鱼是怎么捞上来的，就看一片就知道。那深海是一个你看不到的地方，它而且绝大部分的深海都是一片漆黑，水压又很大，但是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大量生物的。再加上所谓的海底呢，是有实际上海底是对地质构造、板块运动什么那个生命的起源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深海其实是一个我认为啊是地球最后的一个边疆。那这个概念我其实以前一直是忽略的，因为我兴趣一直没在这里，或者说我也没有关心这方面的事儿。然后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联系到深海所，然后去采访，然后等于我采访了中国的三台载人潜水器的每台潜水器的总设计师以及他们那个材料的那个钛合金怎么做的啊，什么在就是电池怎么弄的，甚至包括那个就是也不能叫潜水员，他们也不潜水，就是一个操作员吧，载人潜机的操作员，以及他们这些工程师科学家，采访了一串人，然后等于这一部分就写完了。然后再加上我又采访了很多研究深海的科学家，尤其是这个深海生物、深海地质、考古，还有深海与气候的关系，就是反正与深海有关的，就是我都基本上采访到了。对，2021年写完的。我换句话说，我想提这个，就是说，因为我的很多选题都是我会比较刻意就照顾国内外，因为我特别希望我的稿子是我的文章是不光讲中国的事儿，也讲国外的事儿。
0: 嗯，
1: 那这个就是深海这部分是2021年写的，然后就因为疫情的原因就很难出去嘛，所以就没有采访国外的人，我只是通过一些资料补上了国外的这部分，还比较遗憾。但是这是一个遗憾，不遗憾的地方就在于中国的深海研究做得相当不错，所以就是等于是用中国的这些报道和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呢，其实也可以相当准确地涵盖了全世界的深海研究的这些个大部分的这个领域。所以就是这是我的一个运气吧。就换句话说，如果这是一个中国在起步阶段的一个领域，那这个可能就做得不好。但是因为中国这在深海研究里面做的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虽然没有出国采访，但是我觉得这个文章还是立得住脚的。
0: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实际上您是希望在每一个部分都给大家带来全球的视野。不光光是讲中国自己的事情，而是人类在面对海洋的探索的过程中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那

曾经听说过一句话，一个人最大的成功是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完这一生，而我就是把生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的那个人。正如我微信的自我介绍里面写着，极地向导、潜水教练、品酒师、飞行员，如果你想找我，我可能在海里，或者在天上，或者在喝酒。我是王淼，我在听见等你。

真正的旅行绝不仅仅是见证美妙的奇观，同样应该见证沉闷与苦难。仅仅是了解到世界上还有人在这样生活，就足以令内心辽阔起来。一切终将随风而逝，无论伟大与渺小，都将归于尘土。大家好，我是作家刘子超，我在听见等你。

好，我是中方。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

0: 所以到21年的时候您结束了深海这部分的写作，这个书肯定不是您一开始会想到说要去成书，对不对？所以到最后一个篇章，浅海的部分，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然后开启了这样一个视野呢？
1: 写完前两个之后，我可能意识到说，哎，可能是成书，换句话说，我想写就是想把这个海洋的方方面面就给读者介绍嘛。那么我介绍过海鲜，海鲜其实比较不是那么全面，因为它只是介绍了海洋中的一些可供人吃的动物是怎么被捞上来的，讲了这个故事。那深海呢，又讲的是至少2.5米以下的这个海洋的这个故事，那实际上我们人跟人关系最紧密的是2.5米以上这部分。 那这部分不光是提供了这个海鲜，就提供了这个我们的食物，还提供了很多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生态作用，比如说它会提供我们人类呼吸的大部分氧气是从这儿来的，气候变化的这个平衡作用与这儿有关，然后再加上飓风潮汐，换句话说这人眼睛可见的这部分浅海，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最重要，于是我觉得好吧，那我以前已经写过了前两部分，如果我补上这一部分呢，可能就全了，就残存海就全了。于是我就想，那就做一个关于浅海的生态现代影响。有这么说法吧，就是浅海有三大生态系统嘛，就是一个是海草，一个是珊瑚礁，一个是红
0: 树林。
1: 这个三里面呢，我就恰恰认为红树林可能几乎不用写，因为第一我以前写过，第二就是红树林其实普及度是比较高的，他都见过，对，而且一个是普及度高，另外一个他大家都见过，所以我觉得只要能见过的话，他的那个神秘感或者他的那个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讲，他的那个可阅读性低，所以我就想那个珊瑚礁和海草床这两个是大部分人见不到的，你只有潜水才能见到。
0: 那这些东西实际上与海洋生态海洋多样性海洋渔业还有气候全都紧密相连，于是我就决定以这两个生态系统为主写一个浅海的这个叫海洋诱惑，相当于就是我想写为什么海洋对人类有这么大吸引力，很大原因是这个浅海，就2.5米以上的这部分的海洋。这样一本书让读者读，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里面的文字是专业的， 但是实际上也是通俗易懂的，它是在讲故事的，不断的带领大家进入到这个有关于海的故事里面。所以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您是怎么样去把这些离大家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把这个离很多人相对而言比较远的知识，比较远的海洋，然后生动的带到大家面前。您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说是自己的考虑呢？套一句这个现在时髦的话，
1: 这就是人跟AI的区别嘛。 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说找一本什么地板块运动的这个东西，你可以问问 ChatGPT， 他可能给你介绍。但那个文字可能会比较干吧。如果以人来写呢，我的一个优势就是我跟大部分读者一样，都是在写作之前对这个领域缺乏了解的人。于是呢，我是在写这个之前，就是通过写这个文章，就自学、采访专家和实地考察这三个加起来形成了一个 相当于一个正常人了解一个陌生事物的正常过程，对吧？那我只要把这个正常过程比较通顺的，然后加上一点点个人的这个，因为我加的不多啊，加了一点点个人的这个见解或者感触吧，感想，把它写下来，我觉得就会应该是就会生动， 而且会比AI好很多，因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 一个正常的理解事物的过程。换句话说，如果我是这个行业的专家，比如说我大学学的就是海洋，很可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因为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可能不知道，没法体会读者不知道什么。那么我在写的这个文章之前，可能三个月前， 我跟读者是一个level 的一个水平的，是我非常知道读者原来不知道什么，
0: 而我是怎么当年是从不知道到知道的，我这个过程我也知道，于是我把这个过程写下来，就相当于带领一个跟我三个月前的我一样的一个人，再通过这段文字进化到三个月之后的我，这个过程就非常顺利了。袁老师，我觉得您的这段回答我觉得特别的精妙，原因是在于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也会有相同的感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并不了解这些领域， 然后呢也是要通过学习然后很快的要了解这个领域，但是呢在给到听众或者观众一个作品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跟随我们之前的那个好奇一起走到这个故事本，让大家了解一些知识，这个里边我感觉是相通的，对吧？因为你想想看，
1: ChatGPT 是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它是被很多就是一个program， 然后在可能这两三个月之内一下灌输了人类所有知识，它的那个学习过程几乎为零，而且它那个学习过程是很不自然的，而我们人是一个活人感嘛，所以活人感就是我们是一个按照人的规律去学东西的一种生物，于是我们的过程就相当于比较符合人性，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把这个过程展现出来呢，也符合读者的读性，于是就是这双方就 match 上了，就对上了。那如果你ChatGPT呢，相当于你只知道结果，然后它的推理过程可能都很奇怪，所以也可能帮不了你。听完您的这个话以后，我是有一个论点。
0: 如果我要问您说您认为AI会取代人类写作吗？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1: 比如说100年之后不知道啊，因为AI进步速度非常快，所以100年之后我真不敢肯定，它说不定非常强。我只是说以我现在对它的了解还不行，但将来我真说不好。明白您说的意思。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9到2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8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桂林中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他是森林生活周刊的专栏记者袁月，10年的时间里，他写成了一本书《海洋诱惑》。这本书里既有科普的严谨，也有故事的生动。他用一个门外汉的好奇和专业记者的执着，将海洋的神秘与重要娓娓的道来，为读者搭建起了通往或许有些陌生的海洋世界的桥梁。今天中方邀请袁月做客听见，带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海洋诱惑。在您的探访过程中，袁老师，您去看到的就是现在渔业的发展和海洋保护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状？然后其实想问的也是说，到底海鲜还能吃多久？这是一个目前在您的这个视角里边看来有答案的一个问题吗？
4: 这个问题吧，其实一个核心点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忽略的就是，海洋的生产初期生产力是比陆地低的。换句话说，很多人会讲，就是我们陆耕地才多少亩，对吧？如果你看你拿一个地球仪来看一下，就是耕地的面积跟海洋面积，就是耕地面积是海洋面积的零头。
3: 对，
4: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海洋这么大面积，那肯定能养，就是能出产很多丰富的物种。我们就好像就是海鲜捞不完，
3: 就觉得取之不尽。
4: 对，取之不尽。但是我想在这个海鲜诱惑里普及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叫蓝色沙漠。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看海洋不是都就是像蔚蓝色的海水啊什么，就这种说法，好像这个海水越蓝越好看，那就确实它很养眼，但是这个海水越蓝，说明它的那个光合作用的那个这量就越低，
3: 鱼类越少，
4: 这方就越沙漠。对，因为原因是这样，就是光合作用它实际上需要阳光，那海洋肯定不缺。第二呢，就是需要水，海洋也不缺。然后第三呢，是需要二氧化碳，这个也缺也不缺，但基本上可以算不缺吧。但第四条呢就很重要，就是微量元素。这微量元素就是因为像那个很多藻类啊什么，它在经光合作用的时候它需要很多酶啊什么的，这些酶是需要一些微量元素的。那这些微量元素在陆地上这个是不成问题的。所以陆地影响陆地光合作用的最大的限制因素可能是水。就是比如说沙漠上就一片干旱，就什么绿色都没有啊。

0: 因为它地方缺水。那么其他三个东西都是有的。那在海洋里面呢，那三个东西是有，但是缺微量元素，尤其是深海，就是这个海的那个深度越高，那这个因为微量元素都来自于海底的那个海床嘛，所以说以及那个河流的那个就是入海口这个地方，那所以近海呢往往就是这个生物量很高，这就为什么大部分那个中国，比如像中国那个近海那海水都不是那么蓝，有些发绿啊什么的那种土了吧唧的颜色，这种颜色恰恰说明这个海底下有非常多的营养物质。但真正到你到远海的话是看不到的，所以实际上海洋的就是海产比较丰富的基本上也就处在近海这些地方，这样它的面积就大大缩小了，于是换句话说就是海洋远不如你想的那么高产，它实际上是个低产的一个近似沙漠的一个环境。真正的沙漠中的绿洲实际上是比较少的，我们人类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沙漠中的绿洲进行打猎，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海洋捕捞实际上就是在陆地上，就对应于陆地上的行为不就是打猎吗？
1: 嗯。
0: 但你看过去人类发展到后来肯定打猎越打越少嘛，很快人家就想办法，好吧，我们打不到我们就把它养起来，所以就发展出了农业和畜牧业，靠这个办法来解决人的粮食问题。那么海洋呢，就是如果你只靠打猎的话很快就会打光的，这跟陆地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原来人类还出发，就是早期阶段呢，我们远洋的能力不足，所以海洋中的打猎的这个技术不高。但是随着后来远洋船越来越大，越来越先进，尤其是化石能源利用，使得这个船的动力越来越大，航行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我们的海洋的猎手的这个捕猎技巧越来越高，一下这个海洋生物就受不了了。所以这个海洋生物就海洋捕捞可能在二三十年前已经到顶了，就是再也上不去了，后来就是在逐年平衡的和下降的过程中。那所以我觉得海洋这个海鲜到底吃多久这个问题呢，取决于两点吧。第一就是我们必须想办法减少捕捞量，尤其是一些重要海域的捕捞量。第二呢，就是如果要满足那个人们吃海鲜的需求呢，就要发展海洋养殖业。这两条在中国其实上都在做，就是一个是中国的这个远洋捕捞的这个各种就是规章制度啊做得很好，比如说有禁渔期啊什么的，用这个办法来给海洋一些恢复的时间，这是一。第二呢，就是中国大力发展那个海水养殖。其实我们现在吃到的绝大部分海鲜都是养的了，就是不大会是野捞的，野捕的话就是价格会非常贵的。啊，靠这两个办法来满足这个需求。但这个就是尤其是第二个办法吧，就是也是有限度的，因为海洋面积这么大，而且你这个海洋养殖区不可能离海边太远，你离太远的话成本又太高了，所以也就是近海能养。所以我如果各位啊，如果有机会坐飞机，比如说从国外去玩啊回来，经过这个中国东南沿海这个海域上空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往下看一看，你会惊讶的发现中国，比如说中国地图不是一个鸡嘛，那个鸡的肚子那一块往外可能沿几十公里，你会看到一长串的人造物的这个影像，就相当于一个格子一样的东西，非常醒目。就这个飞机上我看到过，就是非常醒目。实际上这是中国的第二个长城吧，叫海上长城。换句话说，中国这个地图上这个鸡的肚子这一长串的地方，被人类的这个海洋养殖的网箱和这个那种网兜式的那种养殖的东西吧，隔出了一长串的人造物，这就是中国的第二条海上长城。靠了这条海上长城提供了我们大部分的海鲜，这是中国现在的现状。
1: 我明白您说，实际上袁云老师您刚刚提到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些打破我过往的认知的。我可能会和大多数的听众一样，会觉得海洋的生物是真的会有一些取之不竭的感觉，因为觉得海好大哦，然后地球有70%的面积都是被海洋覆盖的，就觉得我们可以用的东西，可以吃的东西很多。但是您说完之后，突然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啊，袁云老师，我们说这把专业的东西，然后要去讲故事的。所以我们如果说今天在这个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也许说是在这个整个写作推进的过程中，实地探访的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这个里边如果有故事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
0: 其实这个

0: 其实不是很值得分享吧，我的意思是说，我自己觉得最大的挑战大部分都是来自联系采访对象，这个是一个记者
1: 这个我能够理解。
0: 对对对，就是记者都能理解，但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喜欢这个鸡蛋，你不会知道，就你不用去问母鸡怎么下的，对吧？就这意思，就是这个属于行业内的一些问题。那我想你都肯定也知道。那作为大部分记者来讲，他们其实应该跟我同样的感觉，就是这个问题找到采访对象，你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1: 找到对的，
0: 这一半其实是最难的，对，
1: 最好的那个采访对象。
0: 那这个好吧，如果你感兴趣，我会简单说一下，就是比如海鲜诱惑那部分。我不是讲了，我是从那个渤海一直出发到南海的。这个过程需要很多的联系方式。那这个联系方式呢，很多都是我通过日常的朋友以及，我以前还有微博的时候就一说，然后他就来找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当一个有点名的记者是有好处的，就是当你有点名气之后呢，很多人就会来主动找你，或者当你提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想找一个某某地方的人有没有人知道啊，他就会来找我。所以就是我通过这个方式联系到了好多采访对象，包括远洋渔轮的船长，包括舟山那个小帆板的船长，反正就是这些人能帮助我出海。所以就是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靠这种朋友关系以及自媒体上说两句这个方法得到的。然后深海那部分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深海那部分是来源于一个朋友来找到我，是因为深海所想做这个文章，于是因为有深海所的帮忙，我才能采访到这三艘载人潜期的所有重要的工程师和船长和那个总设计师，所以这部分显然是帮了大忙。没有他们的话，这个文章可能出不来，因为这些人都非常难以采访到，哪怕是我再有名都不行，他们都要不是保密啊，
1: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
0: 就是或者太资深了，很难采访到。所以这个文章，在我看来可能价值比较大，原因就在于这里，就是我采访的都是这三艘载人潜水器最核心的人，所以这个价值是比较大的。而第三部分呢，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国际采访，于是我就也是以我的这个怎么对这个人脉吧，就是大量的搜索，以及我去参加了一个就是海洋保护会议。那这个会议也是，就是你得注册嘛去，然后在会议上认识好多人，我就到处找人问名片啊什么的，跟他们聊。然后在这会议之后，我抓住了其中几个我觉得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然后所以联系到了去澳大利亚什么的这些地方采访。这个地方没有他们也成不了，因为尤其像那个鲨鱼湾那个地方你可以作为游客可以去，但是像真正去到鲨鱼湾那几个非常。那个地方是不对外有开放的，只有科学家才去。那时候我很幸运的能去到那些地方，而且能亲手摸到这些就是那些叠层石这些东西。所以这个还包括那个大堡礁的那个管理人员，我实际上采访到了大堡礁管理局的局长，所以就他们这些人在跟我讲大堡礁整个管理过程，发生哪些变化。还有比如说海草，我也是找到了国际一个海草专家。他亲自带着我下去潜水，下去找海草去了。而且他就会，比如说他会一边潜一边挖出一个草，哎，他说你潜来去看，他就拿手里拿这个草跟我讲这是怎么回事。就这些东西都是你得需要一些的能力去联系到这些国际著名的专家，然后能让他们来带你进到一些你平常去不到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是需要一些能力吧，但就是可能这个也是我想说的，就是专业记者跟自媒体的不同。因为自媒体很可能你只在某一个小专业你可能很牛的，但是你说别的可能就不行。但是专业记者的话，我可以在很多领域都能有办法找到这个领域最好的人，所以这是我就是我的饭碗之所以还在的原因。
2: 你好，我是中方。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他们有一颗纯粹的赤子心，用一生追逐梦想。他们有一个不灭的梦想，用时光兑现诺言。 他们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即便是苦旅也微笑前行。他们是闪着光芒的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听见。
1: 严悦老师，您说到这个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在想啊，就是真的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常在想说，你跟嘉宾对话，然后去采访嘉宾，然后很大程度上是把别人用一生心血，基本上可以说在深耕的一个领域，然后通过你的节目或者说是您的文章，然后带给大家。实际上这个媒体的从业者，这个专业的记者，应该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0: 对啊，就是所谓记者，不就是你要把一些普通读者不大容易看到的东西读者嘛，就是作为一个桥梁嘛。我们不生产直接的这个成果，我们生产的是一个桥梁，我们生产的是一个媒介。
1: 是的，是的。嗯，我们继续回到这本书上啊。如果说是没有看过您这本书的读者，您会推荐他们先读什么章节呢？是按照这个直接现在书的成的顺序吗？还是说您会怎么推荐？
0: 一个好吧，那就我说两个吧。就第一个，就是我认为肯定是你需要先看第一章，叫《海洋简史》，相当于我等于是这是我最后写的一部分，等于是我前面全写完了，最后写的这一章，我是用这一章来给大家给一个对海洋没有那么了解的读者一个全面的非常我认为非常全面的一个概括，就是海洋与人的关系以及海洋的进化史，全在这一篇文章10000多字的文章里了。所以如果你想看这本书，那我这本就是这篇文章之所以放在书的第一篇原因就是这个，我希望读者能从这一篇里面先提纲挈领的知道海洋怎么回事，然后再去看后面那些内容。所以海洋简史看完这个之后呢，你可以从这里面挑你感兴趣的内容，然后从后面去找。比如说你对海鲜感兴趣，那你就看海鲜诱惑。如果你对养殖，海洋养殖有兴趣，看你看，也就是那部分也专门有。如果你对海洋地质有兴趣，后面也有。其实我觉得都还挺好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质量比较高的一部分就是叫探索海底世界，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对中国三艘载人潜器的采访。因为这一段采访，我觉得国内能这样写的人不多，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很好的采访便利，采访到了我认为中国载人潜水器这个整个过程。
1: 那圆圆老师，刚才跟您一直在聊这本书，实际上也想回到个人这10年的对于海洋的一个探索上来。我觉得10年下来，从2015年那一次环球航行，然后到现在这本书拿到手上，您会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如果现在让您回想的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0: 这个没什么特殊感觉，你说记者就是他记者是一个经常换选题的职业。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说你可能3年前做的已经忘差不多了，这是很常见的事情。那像我这种还在一线做采访的记者是更常见，因为我经常在换。但是呢，就毕竟我觉得得感谢3联吧，就给我一个机会能把一个选题做得比较透。因为很多记者可能做海洋采访几个人，然后好像就完了。但是呢，3联给我一个机会，就是把这个海洋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从浅到深，从这个渔业潜水器，甚至到海底，全都能给覆盖住。那这个机会或者这个条件是很难得的。那3联给我这机会，我也很好抓住了它。等于是我把那个在3联获得这么些机会呢，就是最后变成了一个我认为还比较全面的讲述海洋历史和现状的书。那这个可能一些其他记者可能就做不到，或者你在其他媒体就不容易做到这一点。那3联是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另外他们也可以比如说纵容我去做花很长时间去做一个选题，那这个可能也是其他媒体记者做不到的吧。
1: 嗯，
0: 可能就这点感想啊。因为我现在兴趣不在这儿，就在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就但海洋我还是很爱的，很喜欢海洋，找一些机会去。但是现在我脑子里又是别的事情了。
1: 我本来是想问您说，完成了这个海洋的诱惑之后，您的海洋探索之旅是否会继续？但是我看来应该是 不会再深入的继续了。
0: 肯定会继续。如果将来有好玩的事情，我会继续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其实非常关心海运业，就是远洋运输。
1: 嗯，
0: 这个我将来。

0: 机会再写吧。因为海洋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个这三个情这个方面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吧，它是运输渠道嘛。
1: 嗯，
0: 它这个可能当然了，这个距离海洋本身是有一点点远，它是一个对吧？人利用海洋做运输，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世界贸易是有很大影响的。我一直很关心这个远洋运输，但这个以后再找机会吧。嗯，
1: 除了这一条线索之外，您现在接下来继续关注的题材或者是其他新的领域的创新计划，新的领域的计划会是什么呢？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0: 我现在正在写的是人类有没有自由意志。
1: 哦，这个探索，这个
0: 他正在写的是人类有没有自由意志。
1: 哦，这个探索要找什么样的采访对象呢？
0: 就是哲学家、物理学家、神经科学家，还有律师，就是因为它涉及到了，还有那个计算机这个行业，因为它涉及到的就是两个方面嘛，一个就是人跟 AI 的关系，就是因为人，我们相信自己是有自由意志的，我们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或者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这个。

0: 很现实的话题。另外一个就是自由意志与那个道德责任很有关系。换句话说，这取决于，这就会决定你会对一个犯了罪的人会怎么看待他。就这个罪到底是，如果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犯了罪，那他要负全责。但如果这个自由意志他受到了某种约束，比如他的脑神经出了问题，他的遗传出了问题，他的成长家庭不好，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他做决策的能力。如果这些东西做的影响的太多，很可能就会让一个人，比如说铤而走险，或者是一冲动杀人，或者怎么讲。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罪犯，也与自由意志的多少和这个来源什么的都有关系。所以我想探讨这两个话题。
1: 我明白您说意思，实际上是基于 AI 的这种快速的发展之后，然后延展出来的话题。OK， 我们非常期待圆圆老师您新的文章，然后新的作品，也感觉到您的这一生应该还会有很多探索的旅程，因为感觉之前您还写音乐，对吧？
0: 是，兴趣比较多。
1: 对，然后可以探索的东西还很多元，所以我们也未可知，在这个人类的自由意志 AI 之后，还会有很多的东西出来，也期待有更多的作品跟随着您，然后一起去感悟这个世界的辽阔吧。
0: 谢谢吧，谢谢。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2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8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中的明星物种海南柳莺。中国海南呢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热点地区之一，海南热带雨林是名副其实的生物王国。近年来海南不断健全政策法规，推进栖息地保护、保护地建设、生态系统修复等工作，逐步建立完善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并制定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划，为各类雨林生物营造一个安全、绿色、生态的家园。由于海南岛与大陆分离，让海南岛的鸟类栖息有了自己一定的个性。迄今已发现的海南鸟类特有种包括海南山鹧鸪、海南孔雀雉、海南画眉和海

形娇小、羽毛漂亮的鸟，在尖峰林等地的密林当中，如果听到清脆尖细而有节奏的婉转鸟鸣，循声觅去仔细寻找，或许就能找而有节奏的婉转鸟鸣，循声觅去仔细寻找，或许就能找到海南柳莺的身影。它们鼓着金黄的小肚子，旋成一团，在高大的乔木枝叶间窜跳。

直到80年代，海南柳荫标本被一位瑞典学者注意到，他通过对比多个标本，并且踏足尖峰岭考察，最终在1993年将海南柳荫确定为新种并发表。目前海南柳荫已经列入海南省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将其列为易危等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关于加更号海洋科考船的。加更号海洋科考船作为中国乃至世界顶尖的科考船之一，它具备了多方面的突出能力。与此同时，它还是一座海上的综合实验室，能够支持水文、化学、生物、地质、地球物理、大气和相关交叉学科的实时同步观察和现场科学实验研究，支持信息数据的远程传输。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曾经随船参与多次海洋调查的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高级工程师杨卫迪将分享他的海洋科考故事。卫迪老师，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加更号科考船。
2: 科考船相信是一个每个人说充满梦想的一个地方。
3: 对，
2: 特别对于科学家来说呢，做海洋的，你不到海里面去，真的很难去认识它。那在介绍加更号之前，事实上我想先介绍介绍我们厦大先前的两条科考船，一个是分别是已经报废拆解的一个海洋一号，以及我们现在还正在使用后续建造的一个海洋二号。那这两条是一个小型的科考船，适合在我们这种近岸的作业。而且其实借着咱们这次连线的契机，其实我也去了解一下我们厦大早期的科考船。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我找到了我的初中同学，他的爷爷曾经是我们海洋一号的船长。对，我觉得当然其实厦门可能来过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厦门是非常非常小的。那甚至在以前厦大其实对于厦门来说它是一个偏的地方。我的老师说他们以前要去厦门这样，比如中山路叫做我们要去厦门了，所以厦大其实不属于厦门。在厦门你很容易能把大家通过某件事情都串联在一起，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包括说这一次借着咱们这一次连线的机会，我也去发掘我们以前很多的有趣的故事。包括海洋一号，事实上我原先只见过一条海洋一号，但其实它这个名字事实上经历过了三条科考船。那当然关于海洋一号更多故事还要等我去做更多的了解，未来也希望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们再去做一些分享。那在我本科时期的课程时期和我的毕业生产时期，事实上接触的都是海洋一号。事实上它承载了我的学生时代满满的回忆。

0: 这么说吧，其实在我读厦大之前，其实它也许我事实上都见过它，但当时我没有概念。等到我去读书的时候，但当时我没有概念。等到我去读书的时候，因为我去学校，我可以骑自行车到学校，也就5、6公里。所以其实我每天骑车回家，事实上我都会路过我们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叫做沙坡尾，那边有个避风屋。那当时这条船就停在那个避风屋里面，所以
1: 事实上在我经过的马路，只是要拐个弯就能到海边，就能看到这条熟悉的小白船。当时这条船是整体都是白色，然后是一个木结构的，那你看它静静的停泊在那一边，然后通过跳板跟这个码头连接。涨潮的时候它会漂在水中，然后等退潮呢它就搁浅在这个海滩上。当然现在你再到沙坡尾去看这个避风屋，你可能还能看到船， 但事实上它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子的功能了，更多就是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了。但在以前，事实上沙坡尾对于厦门来说是一个有非常多的渔民，它有很多的渔业作业，包括渔业公司。那当然很有幸我们的海航也是停泊在那一边，因为事实上我们很多的船员也是原来的这些渔业公司里面的海员啊，
0: 聘请到咱们的船上去做工作。现在科考船最大的一个变化应该是材料的变化吧。对，现在科考船确实是我想应该是真的见不到木结构的造船了。那比较小的包括我们现在2010年6月10号我们全新建造的海洋2号，那它是一个玻璃钢结构的，是在漳州的一个乌里的小叶玻璃钢船厂进行这个交付下水。对一些更大的科考船呢，
1: 那就是像我们平时所见到这些船，它都是一个钢结构。
0: 那在您看来，这两种材料不同的构成，它会在性能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呢？玻璃钢可能就是确实包括一些小型的船舶，它用玻璃钢的方式，它又很轻巧，相对也是比较坚固的，
1: 比较坚固了。
0: 成本上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好的控制吧。因为你看游艇啊，一些小游艇啊，帆船，它事实上全部都是玻璃钢结构的。
1: 还有一点，玻璃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点，其实说到玻璃钢，因为我回想到我们2015年去南海，当时我们船上有一个玻璃钢的小艇，我们的大船是一个铁的，然后那个小艇是玻璃钢，然后很不幸的时候是因为在我们出航的时候出了点小状况，那个玻璃钢船就是给磕破了一个洞。那我想如果是钢结构，你可能就要回厂去重新焊钢板啊，去
0: 整形，对吧？对对对。那玻璃钢的呢，事实上当时船员我们实际上就延误了2天出海，那船员就马上去买材料，去买玻璃纤维，然后用胶水把它给把那个口给封好了。对，当然它这个胶水是专用的胶水，你后面的使用其实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它就是可以很容易被修补，而且就是说你 可能对于说大部分船员他经过一些简单的学习，他就能掌握这个技能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他蛮大的优点。但是他的一个缺点其实也很明显，因为钢材的话我们是可以允许它会变形嘛，比如像我们车撞了一下它只是凹进去你可以反击可以给它熬回来，那玻璃钢如果说破损那它就是叫做真的破了，
1: 粉碎性的东西就不能修复，
0: 它承受不了这样子的撞击。
1: 这它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其实你看这些大型的不管科考船还是商船，远远的看你会觉得它表面上过油漆很光洁吧，
0: 但是事实上你凑近看，它其实还能看到是它是由一块块钢板焊接而成的。对，会非常明显。那玻璃钢呢，因为它其实就像是用一个模具，然后在上面贴玻璃纤维，然后在上胶水再成型，所以它表面是一体的，它是
1: 非常非常光滑的，很漂亮。
2: 您刚刚说到的是海洋一号留给您的记忆，听过之后呢，感觉做海洋科考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0: 是是是，因为想着你今天晚上是一个不眠之夜，所以借着这个还不错的环境先调整一下。
2: 那从海洋一号到海洋二号这个中间

0: 打地铺了，所以条件上的变化差别很大，同时它增加了很多的实验室，不管在甲板下还是甲板上，所以这个区别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它在海上，它的自持力，也就是说我们离开陆地，它在海上至少可以工作7天以上，然后航程呢会不低于1300公里。 所以它从这个功能上和说它可以去工作区域已经比海洋一号有了不小的拓展，因为我们很多的样品是需要现场进行处理，那甚至有一些要素，特别是化学要素，它是需要在现场我们直接测定的，因为如果你把它带到陆地实验室，它对对，你做出来结果它已经是不一样的。同时有一些数据采集， 你要现场看到，特别像它的物理海洋的，那你现场要看到数据是OK的，因为它大量的工作，海上它不做，它只做数据采集，但是你要确定你的数据集是完整的，这样子你回到你的实验室，你才怎么做这样子的模型处理啊，数值分析啊，因为它会，他们要去知道说这海里面这些海水的流动是一个什么的状态，包括或者说海底的地形是一样什么的结构。 现在很多的科研仪器它可能可以在现场就能还原出当下水下的状况，比如我们的地形变化，我们的这个浅表的地层的结构，它事实上是已经可以直观的用图像化的形式进行展示，那这些就需要你的船上能安装这些的设备。
1: 刚才您的这一波回忆杀是关于海洋一号、海洋二号，那么再到加更号，我想您的回忆会更多了。是的，是的，因为提到加更号，单单这个名字，事实上，对于厦大来说，对于厦门来说，加更先生是真的是家喻户晓，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包括他的，可能都包括我们小时候，
0: 春游或秋游的一个重要的地点，就会去到集美去参观鳌园，去参观加更纪念馆。
1: 加更先生可以说是厦门大学的一张名片吧。
0: 是的，是的，我们都说叫校主啊，因为没有他，真的就没有厦门大学，也没有包括像集美学村，因为他在对于整个厦门的这个教育事实上贡献了太多太多了。
1: 那先说说加更号，

到其他地方，当时我们直接飞常羡慕，以前叫做青岛海大，那现在叫中国海洋大学，因为他们是有自己的科考船的，而且是来到中国海洋大学，因为他们是有自己的科考船的，而且是重远洋的科考船。那他的实习，他们当年的实习就是做这样的科考船去的。那你到外海去，我觉得对直观你对海洋的观感是不一样，因为近海的海水和大洋的海水，以及在这过程中。 你对船上的生活，其实你是完全是不了解的。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当时是非常非常向往的。所以，首先能有这样一条远洋的科考船，你内心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再者，因为现在工作了，所以也会有机会去参与到我们的科学考察中，不管是带着我们的学生，还是执行我们的科学任务。那既然说到这条船，我觉得。 特别是它从设计到建造，事实上，我们都目睹了，所以它事实上是构思，事实上在可能2008年、2019年就开始，我们一直其实上作为

0: 就是 Ghosten 它是做一个整体的设计，但是里面具体每个房间包括你所有的这些设备跟线路，那是由企研发所来进行的这个详细设计。那在完成这些设计工作之后呢，在2015年终于就开工了，那开工是在咱们的广州，由广传国际来进行这个加更号的建造。那经过一年多，在2016年的5月份，那 船体就可以下水，同时也进行了这个命名。那等到了2017年4月份，因为在它下水以后，我们事实上它还要做大量的设备安装，特别是科学仪器的安装和测试。那在2017年的4月份，那它终于正式交付给我们厦门大学使用，同时那一天也正式入列了国家海洋调查船队。
1: 根据您的了解，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一下加更号在哪些方面领先于其他的科考船？
0: 我觉得在2017年的话，我们当时对它的了解就是它特别安静，
1: 特别安静。这个可能是在当时的科考船里面，它是最安静的。其实安静，我觉得对于我们乘坐的乘客，不管我们科学家还是我们船员，
0: 体验是非常好的。第一方面很舒适，对吧？因为我们以前做科考船，其实它噪音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它的滚动也比较明显，所以你在船上，你是能感受出它现在是停船状态还是在行进状态。但加更号的话，它不会。但这是一方面，说对于人员更友好，但其实它更重要是为了我们的科研的服务。
1: 因为船上有大量的科学设备，它是对声音很敏感的，
0: 特别是这些物理海洋的科学设备，它需要它是通过声波去了解这个海水环境的。那你本身的本底噪音，了解这个海水环境的。那你本身的本底噪音，事实上对它是会有干扰的，也就是我自己更安静，那我
1: 听外面的世界是不是更清楚？
0: 是，它同时对海洋生物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吧？对对对，您说的没错。特别对于我们在厦门的朋友，我相信很多人都见过中华牌海豚。那像这一些哺乳动物，它们都是靠声纳系统，所以也就简单说，它声它。

0: 同的方式。那就是说2017年是这种情况，当时确实加速号是在国内少有的这种经营设有专门进行经营设计，而且获得的国际上的专业认证。但到现在的话，更多的科考船事实上面一直在下水，他们也秉承了这样子，因为现在全新设计的科考船就不像以前可能很多科考船它其实曾经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科考而生，各方面的考虑并没有兼顾到这一些，当然技术上的进步这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现在的大量科考船都已经可以做到静音了。
1: 这是静音的一个部分，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0: 我觉得应该说现在的科考船其实都已经非常非常先进了，不管它在动力定位，包括我们刚才的静音，以及它的这个航行能力，同时它的船上空间。那我觉得加速号跟他们有一点比较大的不同，就是如果你把他们都的照片都放在一起，同样是3500吨级的这样的科考船，你会发现加速号整体来说比较短比较胖。那它带来一个很明显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后甲板
1: ，
0: 对，就是你后甲板的座位，因为后甲板事实上它重要的一些水文脚车，一些光电缆脚车，事实上都在后甲，包括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A 架。如果您去看那个蛟龙号，包括现在的这个奋斗者号，他们的下水是不是都在船尾？然后有一个像门框一样的甲，会把我们的潜气从甲板上往外送。那所以甲，会把我们的潜气从甲板上往外送。那所以你后甲板的工作面的大小，事实上对于我们实际的使用会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1: 会关系到潜水的这个深度吗？
0: 主要是关系到你等于说我这个操场更大了，那我可以摆放的设备就更多了呀。同时它的整个因为它比较宽嘛，所以你的这一个我们说的龙门架，它事实上它的宽度也大了，所以比较大的设备你一样可以进在这个相对小的吨位实现了一个大吨位的科考船的功能。它对于我们科研工作的这个条件上其实是帮助非常大，而且实验室空间也大，非常充裕的实验室空间。
1: 实验室有足够大的空间，它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你可以带更多的科研
1: 设备进去，
0: 你可以有更多的实验，我可以在现场去进行，
1: 可以越来越多的接近陆地实验室。
0: 是的，是的，是的，没有错的。你在有限的空间里面，你很多时候你就得将就了。那我们现在在加速号上面就有大的实验室，也有一些相对小的实验室，那你就可以进行不同，因为不同的实验器或者你的实验内容，事实上对环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你有这种大小相结合的这样子的空间布置，就可以很有针对性去开展不同的工作，相互又不会有影响。
1: 科学是不能讲究将就的哈。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我叫周锦绣，我是杭州纯正年代书吧的女主人。我的书吧坐落在西湖边宝石山腰，在书吧内可以看西湖的十景中的八景。因为我做了我先生的微童话剧，所以被朋友们冠以一个名称叫微童话王后。阅读是自由的，而且在读书中间你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思维会都不一样。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悦。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9到2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8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0度。

0: 33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桂林中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润娘最早栖身于天桥一个杂耍班中，绳技高超，名噪京华，许多人慕名而来，像沈复、沈自斌、冯琦、赵世珍都曾。

0: 人死的死，散的散，场子也被人占去。正逢润娘生了重病，耗尽积蓄，还要抚养女儿雪素，生活十分困难。亏得沈自斌同情他们母子，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将二人接到家中暂住。润娘病好后，有时候也会回去天桥客串表演，但更多时候还是留在沈府照顾女儿。她羡慕书香门第大家闺秀的娴雅风度，请沈自斌允许雪素跟沈德福一起读书习字，不想女儿日后走上自己卖艺求生的老路。雪素却是性情活泼爱玩，对读书没有什么兴趣，常常以捉弄教书先生为乐，反倒是这种性格吸引了循规蹈矩惯了的沈德福。两人年纪相仿，性格截然相反，地位有天壤之别的小孩子在朝夕相处中暗生情愫，沈母一度对此警惕，但沈自斌坚持要将润娘母女留在府中，而且一直对二人很好。后来变故忽生，万历十七年的某一天，润娘从外面回来，到后院找到正在玩耍的雪素，拉着她到一旁说了一番话。雪素只是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后来母女二人竟然相对而泣，也就是在那次，沈德福见到润娘身上掉出了一块东厂锦衣卫牙牌，他迅即捡回去收入怀中，又安慰了女儿一番，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去。那以后，沈德福再也没有见过润娘。事后他问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雪素也只是缄口不言。又过了一些日子，沈自斌忽然得了暴病，一病不起，临终前嘱咐妻子妥善照顾雪素。沈夫人虽然当时答应了丈夫却在沈家举家千里京师时发怒将他逐走。之后沈德福再也没有见过雪素，年少时彼此相许的誓约也成了风中的记忆。当日，沈德福在礼部尚书府门外铁狮子旁初见京师名妓薛素素，即惊为天人。后来仔细回想，他当场有失态之举，并非是薛素素美貌惊人，而是觉得她眉眼跟当年的雪素有几分相像。但当他想方设法地接近薛素素后，才发现这位名妓才貌双全，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这是厌恶读书的雪素远远达不到的境界。他这才明白是自己心中放不下雪素，一厢情愿地将薛素素当成了他。说也奇妙，自从薛素素出现在他的视野中后，他对雪素的思念也就淡了起来。如果不是一系列的事件重新牵扯出对润娘的记忆，他可能就此淡忘这段往事。赵世珍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说，
1: 想起来了，当年老夫从天桥请回赵世元协助制作火器后，曾见过润娘来找过世元，他们是同乡，在天桥时就彼此熟识，不过具体情形老夫从来没有问过。你们也知道的，除了火器和兵法外，老夫极少关心别的事。
0: 沈德福听说润娘跟赵世元原来是旧识，心说
2: 这么说，润娘身上的牙牌就是赵世元亲自制作的赝品了，他为什么要仿造一块锦衣卫牙牌呢？他的失踪跟牙牌有什么关系吗？如果那刺客真的就是钱先生的弟弟钱若应，牙牌又怎么会到他身上呢？
0: 富春问道。
1: 那么当年润娘失踪后，赵公家有何反应？
0: 赵世珍说，
1: 这老夫倒还记得，他有些难过，做事心不在焉，差点将萧石当废料丢进火里，但过了一阵子也就好了。
0: 富春说，
1: 赵公家有没有出去寻

0: 当年交往的几名至交好友沈自斌暴病而死，冯琦离奇中毒，李直罢职回乡，而今只剩了他孤零零一人，愈发伤感起来。沈德福等人见赵世珍又是疲倦又是伤神，心中不忍，便就此散去。天色已黑，酒门早已关闭，他们回不去内城，今晚只得暂时住在了赵府。赵府并不大，只有四间房，赵世珍、赵世元、前管家毛尚文各一间，余下一间是两名仆从居住。仆人歉意道：
1: 赵工匠房间还未收拾，各位啊，只能暂时屈居挤在毛管家的房间了。
0: 于宝宝说：
2: 那可不行，我得一个人住一间，我去住赵工匠的房间。
0: 沈德福忙说：
1: 你别任性了，赵工匠是专门制作火器的，房间里啊不知道都有什么呢，万一有一个闪失可怎么办呢？反正天冷，我们三个大男人挤一张床也好啊。
0: 于宝宝却是不依说：
2: 谁耐烦跟你挤一张床啊，我偏偏要一个人去赵工匠的房里睡。
0: 赌气去了。沈德福放心不下，还要去追，富春拉住他笑道：
1: 你呀真是个大傻子，到现在还看不出来。
0: 沈德福不解地问道：
1: 看不出来什么呀？
0: 富春说：
1: 算了，赶紧啊钻被窝睡吧，冷也冷死了，看情形啊今晚非下大雪不可。
0: 二人遂跟着仆人来到了前管家毛尚文房中，房间极是整洁，正中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字，正是前蓟辽总管杨选的巡边题，道尽了古关险峻之事。床侧还挂着一幅塞上图，上有题诗说：白雨如霜出塞寒，胡风不断接长安，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是名人李攀龙的七绝。钻进被子，沈德福心中有许多疑惑，问道：
1: 哎，你是才向赵世伯打探赵工匠的反应，是觉得赵工匠对润娘失踪究竟多少知情吗？
0: 富春说：
1: 现下可以肯定，那委托赵世元刻制假牙牌的人就是润娘，大明律令，伪造印文者一律处斩，不问何物成造。这种事不是伪造古董赝品，骗个大冤头那么简单，搞不好要掉脑袋的。命运攸关之事，赵元氏又关心润娘，一定会问个清楚。所以后来润娘失踪，他虽然难过，却并不意外，既不出去寻找，也不报官。
0: 沈德福说：
1: 当年润娘失踪，雪素也是如此反应。当初我娘还觉得一个大活人莫名其妙失踪了，挺奇怪的，问家父要不要报官，却被家父严厉训斥了一番。家父从未对家母发过火，那是第一次，我记得特别深刻。
0: 富春说：
1: 如此说来，令尊赵世元还有雪素，他们三个应该都是知道润娘失踪的原因的。
0: 沈德福说：
1: 我真是笨呢，当日赵工匠活生生地站在我眼前，我居然都没有问他。哎，
0: 富春说：
1: 你呀无需自责，赵工匠木讷少言，从未提及与润娘相识，你又怎么会知道？
0: 沈德福说：
1: 那现在要怎么办呢？逝者已逝，生者犹存，家父和赵工匠已经不在了，要是能够找到雪素就好了。
0: 富春说：
1: 要寻觅一个失去联系十多年的人，只是大海捞针，太难了。我们眼下能做的就是从源头查起，当初润娘落难不是因为杂耍班惹上官司吗？哎，你可知道那是什么官司？
0: 沈德福愕然半晌才说：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从来没有人提过。
0: 富春说：
1: 既然大家都讳莫如深，那么这就是条相当重要的线索，

0: 这房中的床虽然够大，足以睡得下两个男人，但床板却是极硬，被褥又薄。沈德福到底是个富贵公子哥，辗转半天难以入睡，直到天亮时才讹不过乏意，昏沉沉的迷糊过去，却听见有人嚷道：懒虫，快起床了。本来还以为是在做梦，一旁的富春坐起来带动被子，才勉强睁开眼睛，原来于宝宝已经进来了，正站在床前催二人起来。于宝宝转头看见墙上的寻边题，咦了一声说：哎，这诗写的不错呀，书法却是极烂的，字这么烂，说书法实在是抬举他了。富春说：应该是毛上文自己抄录的他父亲蓟辽总督杨选的诗，他虽是名门之子，毕竟自小流落军营，能识字写字啊就不错了。披衣下床，这才发现外面已是一片雪白，惊喜地问道：哎，下雪了吗？于宝宝说：是啊，我都玩了半天雪了，见你们两个懒虫还不起来，才进来催你们，别辜负了大好雪景啊。出来一看，颜六成冰，其形如柱，院中积雪直没过脚，空中的白色精灵还在漫天飞舞。唐代诗仙李白曾有诗描述北京大雪说：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虽然不至于雪大如席，但整个京师变成了一张雪白大席却是真的。沈德福几人略作整理，即辞别了赵府，一路艰难地回来内城，先去了王明氏家中。王明氏正要冒雪出门，说：
1: 查润娘的案子应该不难，沈兄可还记得具体的年份？
0: 沈德福说：
2: 我想想看啊，润娘和雪素住到我们家的那一年，我正好5岁，应该是万历11年。
0: 王明氏说：
1: 好，几位先回藤花别馆等我的消息。
0: 到了下午，王明氏踏雪而来，告知说：
1: 这件案子着实奇了，我查了万历11年的卷宗，杂耍班班主几人获罪，是因为被人告发收留了钦犯。你们可知道那钦犯是谁？
0: 于宝宝说：
2: 哎呀，卖什么关子嘛，哎，有屁快放嘛。
0: 王明氏说：
1: 是钱若庚的弟弟钱若应，也就是你们认定的冯府刺客。
0: 于宝宝压了一声嚷道：
2: 哎呀，天下竟然有这么巧的事，哎，实在是巧得不可思议呀。
0: 富春说：
1: 这应该不是巧合，王兄，卷宗可有记载钱若应落网伏法吗？
0: 王明氏说：
1: 不，他逃脱了，杂耍班的班主等人都是被拷问钱若应下落时受不住酷刑而死。
0: 于宝宝说：
2: 润娘啊，才是杂耍班的主心骨，为何反而逃脱了呢？
0: 王明氏说：
1: 润娘被当作证人传唤过，她在案发之前就已经生病，一直在家养病，所以没有牵连到她。
0: 富春说：
1: 看来真正收留钱若应的人是润娘，她让赵世元制作假的锦衣卫牙牌，也是为了方便钱若应逃走使用。
0: 沈德福说：
2: 如此倒是能解释这块假牙牌为何在钱若应身上发现，也愈发证明了当晚死在礼部尚书府的刺客就是钱若应。
0: 他一直未能完全确认刺客就是钱若应，所以也没有托传教士利玛窦将消息告诉赵狱中的钱若庚。想到那位被关了21年的老人全靠对家人的殷殷期盼勉强地活着，而其亲弟为了救他已经服毒而死，死得默默无闻不见天日，心中不免恻然。于宝宝说：
2: 可这些还是不能解释礼部尚书府万玉山房暗格中的那块牙牌是怎么回事啊，而且还有一点矛盾之处，杂耍班遭祸是在万历11年，是癸未年，而钱若应牙牌上刻的制造年份是己丑年，那可是万历17年，既与88号真牙牌的刻造年份不符啊，又与当年的年份不合，倒像是赵世元事先预料到万历17年有大事发生一样。
0: 王明氏说：
1: 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之处，不过赵世元手艺精妙，刻造的赝品与真品无二，钱若应只要拿出牙牌一晃，旁人畏惧东厂锦衣卫势力，巴结上来不及，又哪有人会仔细查验牙牌刻造年份的真假呢？
0: 富春说：
1: 王兄说的

有理，也许肇事员并没有打算将这块牙牌做成一块完美的艺术品，己丑年亦是他故意留下的破绽，对他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不能预测未来，但是却能回顾过去。沈德福说，上一个己丑年是嘉靖八年，当年内阁首辅杨一清被逼出说，上一个己丑年是嘉靖八年，当年内阁首辅杨一清被逼致仕，义礼大臣桂萼入阁，除此之外的大事就是世宗皇帝停止外戚世封，但无论如何都猜不透对肇事员有什么特别意义，斯人已逝，谜题大概会永远成谜了。于宝宝说，年份啊，可能是肇事员有意为之，你们坚持说六十年前的己丑年对他有特别意义，我也无话可说，那么牙牌编号呢，怎么可能那么巧，肇事员编造的88号牙牌凑巧就是万历十七年校尉杨山失落的那块呢？王明世忙说，这件事我忘了提了，根据卷宗记载，当年告发杂耍班收留侵犯钱若应的就是校尉杨山。富春说，如此就有可能是润娘刻意请肇事员为之了，万一假牙牌失败，必然会根据编号追查到杨山的头上，即使他能变白也会惹上一身骚，说不定万历十七年杨山

一年刻造了假牙牌，也不能确定钱若应是当年逃离了京师，对不对？富春说，王兄的意思是，也许钱若应一直躲藏在天子脚下，直到万历十七年才离开京城的。王明士说，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更大。于宝宝说，那也就是说，万历十七年润娘偷到阳山的牙牌，让赵世元仿造了一块赝品，刻意留下了万历十七年造的痕迹，然后将赝品交给了钱若应，让他利用他来逃出京城，然后他自己也跟着失踪了。沈德福说，其实我早就怀疑润娘已经不在人世，不然以他对雪素的母女情深，绝不会弃他不顾的。富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明润娘一定事先在谋划着什么大事，她知道自己做的事有危险，所以事先送走了钱若应，又用什么手段陷害了仇人杨山，令其暴病身死。她之所以能够忍心舍弃女儿，大概是因为她觉得将雪素交给沈家照顾足以放心。哪知道后来沈北门蓦然想到什么，睁大眼睛死死瞪着沈德福，对方则是一片茫然，意识到什么却又不敢多想，脑子一热愈发的迷糊了起来。还是于宝宝言语无忌先说，莫非小妇是在暗示沈世伯的病死是受润娘所谋划大事的牵累？富春点点头说，如果这些推测没错，那么我敢肯定万宇山房暗格中收藏的正是校尉杨山的牙牌，真正的编号88号的牙牌。润娘将它作为凭据交给了小慎的父亲，沈北门大概也有所警觉，又将它托付给至交好友冯琦冯尚书。小沈，你不是说冯尚书死前的一段日子很奇怪，总是对你欲言又止，说的话也是云山雾罩。我猜想啊，他其实呢是想将这件事告诉你，却又怕连累你和你家人。顿了顿又说，你们都还记得东厂提督陈厂公在尚书府初见钱若应牙牌的反应吧？我想他当时并未认出那是赝品，他的惊异表明他是记得这块编号88的牙牌的，这也愈发佐证了这块牙牌背后有着不同寻常的故事。众人一时悚然而惊，既不敢相信富春的大胆言语，也不得不认为他的断言合情合理，不但解释清楚了一切疑点，而且将前后20多年的故事完全串了起来。沉默许久后，王明士终于问出了他最关心的话，那么以父兄看，暗格中的真牙牌又落到了什么人手里？富春说，这个……忽见老仆引着赵世珍的仆人进来，那仆人浑身上下都是血，额头却冒着热气，显示踏雪而来费了不少力气。沈德福忙命老仆去取热酒，问道，是赵世伯派你来的吗？仆人说，是，我家老爷今日突然想起一件事，怕是要紧的线索，特命小人赶来告诉各位公子。前些日子，应该是上半年，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乘车来府上找过赵工匠。老爷说，当初乍看之下，觉得她眉目之间很是眼熟，今日才想起来，是跟当年润娘有几分相似呢。沈德福大喜过望，忙问道，那她是不是叫雪素啊？仆人说，这小人可不知道，他没有报上名字，只说要见赵工匠，就直接进了屋，待了大概半个时辰就出门走了。赵工匠没有结婚成家，也没有子女，事后老爷还曾开玩笑打趣他，他只说那女子是一个老朋友的女儿。沈德福说，那一定是雪素了，一定是雪素了。富春问道，你可还记得那女子长得什么样子？仆人说，鹅蛋脸，大眼睛，小嘴唇，总之啊，是个大美人。沈德福忙命老仆取了几吊钱赏给赵府仆人，赵府仆人得了一笔意外之财，收了钱高兴地去了。沈德福一想到青梅竹马的玩伴很可能近在咫尺，兴奋地发抖，忍不住站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于宝宝咬着嘴唇说，你有那么开心吗？哼，你念念不忘他，他可有半分想到过你啊。沈德福受到他抢白，一时无语以对。富春忙解围说，也许雪素姑娘根本不知道小沈来了京师。于宝宝说，会不知道吗？我敢说啊，那闯进万玉山房偷走真牙牌的窃贼一定就是雪素，她娘亲润娘是开锁高手，她学的一手绝技也不足为奇啊。一向好脾气的沈德福也红了脸，怒道，不准你说雪素是窃贼。

0: 于宝宝毫不示弱回敬道，
1: 我有理有据，又没有凭空诬陷，要不然他平日冒出来去找赵世元做什么？一定是他从万玉山房盗得了真牙牌，想到昔日他娘亲身上也有一块这样的牙牌，起了疑心，所以才去找母亲的故人打探究竟的。
0: 富春说，
2: 小沈别生气，宝宝说的的确有道理。
0: 沈德福说，
3: 我才不相信呢，润娘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雪素怎么可能知道冯世伯藏有一块真牙牌呢？
0: 于宝宝说，
1: 你那么想见到他，找到他当面问清楚不就完了？
0: 起身摔门去了。沈德福气得声音都发颤了，说，
3: 你们看他处处跟我抬杠，他还摔门，有理了他。
0: 富春和王明氏只一边摇头一边相视而笑。沈德福愈发生气，说，
3: 你们还帮着他，他那又臭又坏的脾气都是你们惯的。
0: 气吁吁地出门，一时无处可去，便往勾栏胡同而来。万树银花，玉宇辉映，风景如画，景色迷人，举目尽是明晃晃的白色，几乎不见行人，只有一些小孩子在街边雪地中追逐嬉戏，给这宁静的不寻常的白色世界带来几许生气。风雪虽然停了，积雪却没至膝盖，每走一步都颇为费力，好在勾栏胡同也不远。到得门口，沈德福却又踌躇起来，举起了手，却迟迟拍不下门环。自从上次薛素素拂袖而去，沈德福便感到他疏远了自己。幸好他又探得消息，他并不着急离开京师了，但他却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待他。每次宴饮都是无碍于富春和齐景云的面子，即使相见，形容也是淡得如水一般无味。每每回味他冷淡的样子，他都感到受到了极大的挫折，却又不忍心就此离他远去。双脚早已经冻得麻木，冰冷的寒意沿着双腿逐渐上行，他咬咬牙，终于扣响了门环。开门的是婢女窦娘，见沈德福站在积雪当中，棉裤和棉袍的下半边全湿了，慌忙让他进来。薛素素正与齐景云在堂中烤火闲聊，见沈德福湿着半边进来，又好气又好笑。薛素素笑道，
4: 你跟我进来。
0: 领着沈德福进来闺房，从柜子中翻找了一套男子衣衫递给他，说，
4: 快些脱掉湿衣服到外面烤烤。
0: 沈德福一眼换向外面的衣服，薛素素递给他的衣衫却小了些，穿上有些紧绷，少不得将就穿了。出来时，齐景云和窦娘也已经离去，薛素素将外袍和棉裤搭在了椅背上，面朝火盆，又叫道，
4: 来，坐下来烤火。
0: 沈德福觉得他今日有些异样的热情，多少有些受宠若惊，道，
3: 素素姑娘也请坐。
0: 薛素素说，
4: 上次小妇来说你们几个正忙活那块牙牌之事，可查的有什么眉目吗？
0: 他问得颇不经意，沈德福却如醍醐灌顶般呆住了。薛素素说，
4: 怎么了？你不是认为那块牙牌很可能关系你父亲之死吗？
5: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中的明星物种海南柳莺。中国海南呢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热点地区之一，海南热带雨林是名副其实的生物王国。近年来海南不断健全政策法规，推进栖息地保护、保护地建设、生态系统修复等工作，逐步建立完善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并制定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划，为各类雨林生物营造一个安全、绿色、生态的家园。由于海南岛与大陆分离，让海南岛的鸟类栖息有了自己一定的个性。迄今已发现的海南鸟类特有种包括海南山鹧鸪、海南孔雀雉、海南画眉和海南柳莺四种。2023年，海南省林业局邀请广大网友为自己喜欢的海南热带雨林明星物种来投票，海南柳莺荣获明星物种的称号。海南柳莺是一种体型娇小、羽毛漂亮的鸟，在尖峰林等地的密林当中，如果听到清脆尖细而有节奏的婉转鸟鸣，循声觅去仔细寻找，或许就能找到海南柳莺的身影。它们鼓着金黄的小肚子旋成一团，在高大的乔木枝叶间窜跳，一会儿在树木的细枝桠上以纤细的爪子站成丁字，一会儿钻进绿叶后面和你玩捉迷藏。海南柳莺如同其他柳莺一样的活跃，却因为金黄的胸、腹和翠绿的翅背而显得十分特别。海南柳莺名字的由来呢，也是颇有故事性。上个世纪60年代，第一只海南柳莺被采集到，但是当时呢，采集者并未发现这是一个新种。直到80年代，海南柳莺标本被一位瑞典学者注意到，他通过对比多个标本，并且踏足尖峰林考察，最终在1993年将海南柳莺确定为新种并发表。目前海南柳莺已经列入海南省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将其列为易危等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这曲夏天是不是让你对那个青春懵懂的年纪有了一些畅想，或者说对爱情的所有美好开始幻想起来了？就是因为听到萨克斯的旋律太入耳了吗？还是真的非常的美的那个落寞的夏日，让自己非常的期待每一个不会过期的夏天？今天晚上要和你一起来品一品曾经、现在、可能以后都会喜欢的声音，好不好？接下来要出场的这来自信暗藏后悔。

高音部分听起来就像是在说话聊天一样的感觉，这是来自张雨生的《天天想你》，有没有想宝哥？好像这样的一首歌曾经被自己用来当作表白曲嘛，天天想一个人的感觉，其实还是挺凄美的。因为天天想的那个人就是见不着啊，尤其是异地恋的这种感觉，有人体会过，有人呢一直都抗拒，也有人觉得很期待。反正天天有人挂记着，也是就被人惦记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应该不会影响自己太多正常的。

会放轻松很多吧，至少在觉得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热，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想睡，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想听到更多曾经和现在觉得还不错的声音，尤其香香的这首《香飘飘》。

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七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Sorry, why 你刘美玲的这首歌好像又契合了某些朋友啊，就是自己默默的或者是大胆的爱着某一个人，但其实对方呢对自己一点都无感，但你不会在意，因为你在意的是自己爱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爱的也是爱情本身，对吗？有的时候这种反正就是可以给自己带来一很动感也好，很愉快，但是又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遗憾的感觉的歌 Sorry I love you 这种声音听上去挺青春懵懂的，但是最可贵的是那份坦率。我不知道在经历人事过的多少年之后，你就不会把这种东西称为是珍贵之物了，所以让自己情不自禁的想要谈恋爱的感觉，其实这才是自己一直以来所期待的或者所珍视的吧。依然是你。

一首好听的苦情歌，来自梁静茹的《为我好》。这首歌好像第一次听到还是用磁带嘛，当时就很喜欢，抓耳的一个旋律啊，也是娓娓道来的这种感觉。但不知道为什么，这算是小众的经典歌曲吧，也是自己比较喜欢的。突然想起一段话，他当时对我说，我们只考虑着分开对彼此好，从来没有想过如果在一起对两个人有多好，所以一直都考虑着自己。这是多久之后你才觉悟的呀？还是其实你觉得你是在爱情当中的自己的感觉也还是挺自在的吧？因为爱吗？因为爱你。王明飞，一起来听。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中的明星物种海南柳莺。中国海南呢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热点地区之一，海南热

0: 海南鸟类栖息有了自己一定的个性，迄今已发现的海南鸟类特有种包括海南山鹧鸪、海南孔雀雉、海南画眉和海南柳莺四种。 2023年海南省林业局邀请广大网友为自己喜欢的海南热带雨林明星物种来投票， 海南柳莺荣获明星物种的称号。 海南柳莺是一种体型娇小、羽毛漂亮的鸟，在尖峰岭等地的密林当中，如果听到清脆、尖细而有节奏的婉转鸟鸣，循声觅去，仔细寻找，或许就能找到海南柳莺的身影。它们鼓着金黄的小肚子，旋成一团，在高大的乔木枝叶间窜跳， 一会儿在树木的细枝桠上以纤细的爪子站成钉子，一会儿钻进绿叶后面和你玩捉迷藏。海南柳莺如同其他柳莺一样的活跃，却因为金黄的胸、腹和翠绿的翅背而显得十分特别。海南柳莺名字的由来呢也是颇有故事性。上个世纪60年代，第一只海南柳莺被采集到， 但是当时呢采集者并未发现这是一个新种，直到80年代海南柳莺标本被一位瑞典学者注意到，他通过对比多个标本并且踏足尖峰岭考察，最终在1993年将海南柳莺确定为新种并发表。目前海南柳莺已经列入海南省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将其列为易危等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在北京冬奥会的小海坨山上，一条形如游龙的赛道依山盘旋穿林而过，这就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作为符合奥运标准的专业赛道，它曾被称作冬奥建设中设计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项目之一。然而上海宝冶凭借自主研发的一系列核心技术，硬是在陡峭山脊上打印出了一条最大落差121米、 最快滑行速度每小时134.4千米的完美曲线， 让雪上 F1的梦想 再次成真。从这条承载冬奥荣光的冰雪游龙，到雄安新区那正拔地而起的立体城市，从郑州航空港内智慧运转的展贸新地标，到上海深圳乐园里被放大数百倍的童话积木，再到跨越天堑 连通两岸的超级大桥，中国中冶走出钢铁森林，用数十年积累的经验与智慧，在城市里释放能量，迎接挑战，修炼本领。他们是建设钢铁厂的行家，也是建设城市的魔法师。

0: 压缩至原来的一半甚至更短，不仅要建得高，还要建得稳，抗震抗风精度要求极高，就像搭积木，既要垒得高，又要站得稳。那么这个造楼机究竟是何方神圣？它可不是普通的塔吊，而是一个集外防护、模板、作业平台、混凝土浇筑于一体的可爬升智能施工平台。当楼高突破200米，一切都会变得沉重起来，混凝土输送、钢筋吊运、人员上下，难度成倍增长。而造楼机就像个空中移动工厂，把高空作业尽可能平移到平台上来完成，安全又高效。
1: 造楼机它通过一个控制系统，它可以把这些平台刚才说的所谓的一系列的措施功能代替人工去操作了。比如说传统的，我人工需要去搭外架，人工需要去安装提升这些模板，靠人工去提，但现在我把集成的这个平台上去，我就靠直接靠机械传动了，机械传动整体进行一个自动化的提升，它这个肯定比人工的效率要高得多噻。
0: 虽然造楼机优点多多，但是传统造楼机体重轻松突破数百吨，且身价不菲，一般的城市楼房建造很难请它出场。想让造楼机成为城市楼房建设的常驻嘉宾，就得让这个重量级人物完成瘦身训练和智能升级。
1: 他们的那种重型造楼机，因为他把塔吊这个功能，就把吊装设备这个功能也集成到他的平台上去了，就导致他的造楼机中间口利用的范围就很小。但现在我们运用我们的这种造楼机，我塔吊我就不用集成在这个平台上来，我中间可以留出一大部分空间出来，可以把我的水平构建的一些施工材料可以同步转运到我的施工平台上去，然后这样就可以保证我这个造楼机既可以造竖向构建，同时水平构建我也可以同步进行实施。
0: 很幸运，我们在恰好的时间来到这里，又在恰好的位置架起摄像机，记录到了以下画面。造楼机逐渐提升，高楼显现，超现实感扑面而来，像是以钢筋混凝土为原料的 3D 打印机。造楼机如何在百米高空打印高楼？奥秘在这超有力的九条钢铁腿。
1: 我为了保证这个造楼机整体往上顶，整体往上提升，我主要就依在这九个支撑点。这九个支撑点它就是属于这样附着在我的核心筒外围，它是伸缩的吧。比如说这节柱子我要顶这一层的，我这节柱子伸上去把它顶起来，然后下一次顶升的时候我又是另外一个下面这个柱子伸缩顶上去，这样交替的往上爬升，它类似于像你爬行一样交替爬升上去。

0: 乐高乐园里面是一大亮点。然后我们乐高乐园打造这个中国首发全球旗舰，打造成这个上海湾区的一个亮丽的名片。
1: 打造乐园不是难事，上海宝冶国际工程公司令胜爱团队参与建设过大名鼎鼎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和北京环球影城，只是这一次童话乐园和魔法世界得来的经验全部归零，他们需要用建筑材料100%还原乐高积木的颜色、质感和比例。都说量变引起质变，当快乐翻倍，制造快乐的难度也会指数级增长。乐高的灵魂在于严丝合缝的拼接乐趣，当这种乐趣需要放大750倍，变成一栋6米乘6米的建筑立面时，精准二字就成了建设者们必须直面、不容有失的核心命题。
0: 我们这个乐高创意团队给的一个最小的这个乐高的这个塑料的积木块的一个标准色块，然后我们在这基础上进行一个放大，这个乐高的这个塑料的积木块的一个标准色块，然后我们在这基础上进行一个放大，比如有放大18倍，有放大100倍，有放大187.5倍，有放大750倍，所以说我们就根据这些比例要求，然后把这个现场的真实的积木块按照等比例放大，然后最终安装到我们现场所需要的这个建筑带。

夜里对一道汉缝一抹颜色的执着。而在千里之外的深圳，另一座乐高乐园也正在拼搭起它的童话轮廓。在这里，精度的挑战同样被放大到极致，最高达750倍的巨型积木，每一块都像在完成一场空间几何的精密魔术。中冶天工项目团队不断突破工艺极限，只为让每一座放大的积木房子都能还原那份最纯粹的拼搭乐趣。城市的血肉不仅需要温度，更需要高效运转的机能。2025年9月，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在郑州拉开帷幕，这是一个堪称百工盛会的赛场。如此门类迥异，对空间、荷载、灯光要求千差万别的赛事，如何能同时在一座场馆内顺利进行？答案藏在赛场本身。中原高铁港数字展贸城，由中国一冶承建的这座中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会展综合体，用超过25万平米的净展览空间，承接了这项国家级。

0: 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运输到安装，全流程可追溯。管理人员在千里之外就生产运输到安装，全流程可追溯。管理人员在千里之外就能对复杂施工进行毫米级模拟和推演。数字智能不仅重塑了管理，更颠覆了建筑本体的形态。走入核心展厅，近百米跨度内没有一根立柱，广阔视野令人震撼。
1: A 柱加上这个大空间行架建造技术，使得这个展厅内无柱高大空间成为了可能。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设施设备都巧妙地藏在了这个屋顶上，这个辅房内和这个地下管沟之内，从我们展厅里面看上去是一览无余。
0: 建筑的智慧与美感在直径101米的环形主灯露厅达到顶峰。全国首例环形双曲面锁网玻璃幕墙，由3083块异形玻璃精准拼合。项目团队在数字世界中进行了上万次模拟。

0: 精妙的艺术品。我们中国艺野也是把这个项目当作一个艺术品在打造。当我们在中原高铁港数字展播城里面举办艺术展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一个艺术品里面欣赏艺术品。这个项目是我们新时代中原地区的一个新地标。
1: 同在郑州航空港，一朵巨大的钢铁莲花正悄然绽放。由中国无野承建的中原医学科学城国际交流中心，其设计灵感源自国宝莲鹤方壶。这座集会议、展览、酒店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不仅成为服务平级两用的省级重点工程，更化身为一件矗立于中原大地的数字建造艺术品。从中国一野打造的中原高铁港数字展贸城，到中国无野承建的中原医学科学城国际交流中心，他们都充分证明了，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建筑不再是冰冷的容器，而是能够预见需求、包容变化的智慧生命体，成为城市机能中最高效、最富弹性的那一部分血肉。当城市的骨架屹立，血肉丰满，还需要强劲的经脉来连通未来，输送活力。在重庆东北部的群山与长江之间，由中国十九冶承建的开州至云阳高速公路，艰难而坚定地打通着区域的任督二脉。这条高速桥隧相连，超过70%的路段由桥梁和隧道构成，堪称在地质博物馆里穿行。而其控制性工程主跨达1208米的复兴长江大桥，更是长江上游跨度最大的钢箱梁悬索桥，也是整条高速成败的关键。而当时大桥的生产经理刘俊臣还有一个深情的身份，他的专职摄影师。
2: 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玩相机这些，来到这个项目嘛，来到这个项目，看到我们在图纸上看到这个桥，然后我们长江上游东上游最大跨的一个悬索桥，然后我们也全部参与其中，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去把它记录下来，全过程把它记录下来。
1: 从项目前期筹备开始，刘俊臣的相机和无人机就再未停歇，他寻遍工地周围的每一个山头与江岸，积累了超过10太字节的影像资料。在他的镜头里，钢筋水泥的生长被赋予了诗意的节奏。
2: 当时还是一个机缘巧合，是有一个中午下了暴雨，然后下午那个出太阳，然后我把它戏称为天空之镜，这种那个当时就特别好看。
1: 然而建设如此一座超级大桥，其过程远比镜头捕捉的画面更加惊心动魄。大桥位于繁忙的黄金航道，施工组织堪称在刀尖上跳舞。
2: 它的最难点不在它的那个技术运用，不在技术点，它的最难点在施工组织这方面。因为这个桥梁它位于我们最繁忙的那个长江黄金航道，我们涉及的那个就其他那个施工组织方面会涉及到很多很多东西，要比如说我们钢箱梁吊装的时候，涉及到航道封航啊、禁航这些。
1: 其中第一道关隘先导索过江，就足以写成一个惊险的故事。如何将第一根牵引索送上百米高空，横跨1208米的长江？团队设想了三个方案：用无人机拖曳，用火箭炮发射，或用船舶牵引。
0: 火箭的乳边，
2: 如果说有火箭的话，现在我们去现场勘探过，因为南岸坡比较陡，从北岸往南岸抛火箭的话，它的着陆点也不好控制。无人机的方法呢，我觉得受天气影响，如果说当时的风速或者是下雨，我们无人机无法进行正常起降，所以我建议还是用船舶拖拽我们的迪利马神去先导索过江。7月份的江面我们大概是1200多米，然后用船拖的话，取决我们卷扬机的速度，大概过江的是1个小时到40分钟到1个小时，然后再把先导索提起来，最多四个多小时。

0: 方案确定，决战日到来。巨大的缆绳从北岸主塔顶部的卷扬机缓缓释放，一艘拖轮将其系在船尾，向着对岸破浪而行。
1: 你放快了，它那个绳子会在江面上飘，如果你放慢了，船快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拖拽，然后对上面的设备都会有影响。所以说他们两个之间进行一个都要相互及时沟通，数据对比，我这边放绳的速度和你船前行的速度，然后两个都要及时沟通，然后及时调整。
0: 最终这场精心编排的对接仅用了4个小时就圆满完成，为后续的主缆架设搭起了空中走廊，这只是无数挑战的序幕。如今大桥如长虹卧波，天堑终成通途，刘俊臣的镜头忠实记录了每一根桩基的植入，每一段主缆的飞架，每一块桥面板的安装。
1: 说实话，很多就是我们这种施工人员哈，一线施工人员或者一线管理人员，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这么大的一座桥梁，这么大一个项目工程，所以我反倒也非常幸运能参与进来，所以我通过然后记录的方式把这个东西才跟他记录下来。原来从最开始的原始地貌到桩基浇完，到墩柱一模一模慢慢起来，最开始从零一直到215米，看他慢慢从地拔起，也非常的感到自豪吧。
0: 刘俊臣的数万份照片和视频不仅是一份珍贵的工程档案，更是一部用光影写就的建造史诗。他铭记的不只是技术的攻坚，更是中国建设者面对山河险阻时那份智慧的坚韧与深沉的情怀。而复兴长江大桥的贯通，也标志着开州至云阳高速这条串联起秦巴山区与长江经济带的交通枢纽，正式从蓝图照进现实，将为区域发展注入全新的强劲动能。从雄安新区空中工厂的造楼机革命，到乐高乐园积木童话的极致匠心，从郑州展馆数字大脑的全局掌控，到长江之数字大脑的全局掌控，到长江之上光影史诗的深情记录，中国中野的城市魔法师们正以心智生产力为笔，重塑城市的形态与灵魂。这就是心智生产力赋予这个时代最澎湃的引擎，这就是当代中国建设者用智慧、汗水与热爱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所施予的最动人的城市魔法。
2: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3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29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杭州中雨，21到27度；成都小雨，21到27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1到24度；海口多云，28到38度；三亚雷阵雨转多云，29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桂林中雨，24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5到33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阴转小雨，26到34度；河内阴转多云，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3到31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曾以为冶金只是钢铁与火焰的故事，而今它更是科技智慧的源头。这里诞生了国内首条全自主可控的钢结构智能制造生产线。这里有守护世界遗产古建筑的忠实卫士。在这里，城镇污水经过系统再造，获得新生，赋予城市可持续的脉搏。一场跨越行业的科技创新正在这里生长。猜猜这座用超大号积木搭起来的北京丰台站背后藏着什么秘密？这一切要从一条会自己工作的智能流水线说起。车站里每一段结实的钢结构都来自一个充满智慧的制造小天地，中国22爷打造的国内首条全自主可控的钢结构智能制造生产线，正是它为北京丰台站编织出了最坚固的钢铁脊梁。从设计、切割、拼装到焊接，整条流水线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精度达到毫米级。这套智能制造生产线创造了20天建成3层高标准研发楼的行业记录。
3: 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大脑。有了这个智慧大脑之后，我们车间从70-80人的大团队变成现在20人的精英小队，实现了人数减少，效率翻倍。我们智能制造分为几个环节，首先是我们的智能设计。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软件将我们2维图纸转化为3维直观模型，智能切割也就是神笔马良将我们的图纸完美的复刻到钢板上，最后就是我们的智能拼装、智能焊接，这就是我们的一整套流程。
2: 余畅参与研发的智能设计软件是智慧大脑的第一步。在虚拟空间里精准规划每一根钢梁的走向与连接点，为后续的智能制造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3: 以往我们的图纸都是2维图纸，我们的建模主要需要 CAD， 然后2维模型去建立，然后极大的考验我们工程师的空间几何能力。然后我们的这款软件可以将我们3维模型直观地呈现给我们的工程师，这是我们软件的一个核心亮点。 我们钢结构有两个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的柱和梁。竖着的是我们的柱，横着的是我们的梁。

0: 我们梁柱之间需要节点进行连接，这也是我们绘图最费时费力的地方。我们自主研发了我们的组件节点库，我点开一下，我们可以通过输入我们加进板和加进类的数据，然后再点击我们的柱和梁，就可以完成我们组件节点的绘制，极大地节约了我们的绘图时间，并且我们螺栓的位置也是跟原始工程图纸分毫不差。这为我们后续智能切割机神笔马良完美复刻做好了准备。
1: 而在生产线上，被称为神笔马良的智能激光切割机，只需神来一笔，便以毫米级的精准切割，准确复刻智能设计中的每一张图纸。
0: 智能切割完成之后，就来到了我们 H 型钢主体加工区。那么什么是 H 型钢呢？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它在我们钢构件中是一种常见的标准件。它的外形像字母 H， 它由中间的一块浮板，就像我们的肚子一样，和两边的两块异圆板，像我们的翅膀一样组成。那么制造一根这样完整的 H 型钢，我们在我们的钢板切割完成之后，还需要经历组装、焊接、矫正几个环节。我们的智慧大脑将我们的任务下发下来之后，我们整。

0: 不用怕，这时候就轮到我们正骨大师智能矫正机出手。 H 型钢只要从他的身体里过出来之后，立马就会变得笔直挺拔，这样我们一根完整的 H 型钢就算是完成了。
1: 连人眼都难以察觉的钢材微变形，经过正骨大师的双手轻轻一拍，便严丝合缝。
0: H 型钢主体加工完成之后，就轮到了我们的零件的装配和焊接。我手上指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零件，下面就轮到我们智能装焊工作岛出场，我们称它为智能装配兼专家。它拥有 3D 视觉，可以实现逆向建模，简单点说，它看一眼实物就可以在脑子里生成一个数字模型，然后依据这个数字模型自动生成装配和焊接程序，然后直到我们的黄色装配机器人和白色焊接机器人自主完成作业，不用我们工人挨个对齐测量，它就能完成自动分脸、自动主体定位、自动焊接。这就是我们机器人刚刚完成的焊接工作，看看这焊缝是不是又准确又均匀。
1: 对于标准化构建，智能制造已游刃有余。然而，当面对奇形怪状的异形构建时，这套智能制造系统该如何应对？
2: 这个走过了好几个年，
1: 新的技术难题摆在了渔场团队的面前。
0: 其中最大的难点就是智能化焊接，这个就是我们解决这个困难的大法宝，就是我们一个焊接老师傅经过几十年的一个经验，我们将他的经验转化为文档、照片和视频的形式去训练大模型。
1: 凭借焊接老师傅几十年经验的手抄本这一法宝，渔场团队历经上万次训练与调试，终于攻克了异形焊接的难题，为异形构建的智能制造迈出了关键一步。
0: 搭载我们大模型的焊接机器人和我们的焊接老师傅吴师傅都已经准备就绪了，他们将共同完成一个这样异形件焊缝的焊接。究竟谁的焊接效果更胜一筹，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焊接过程中可以说是我们的焊接机器人速度更快一些。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焊接的质量如何呢？可以看到我们焊接机器人焊接的焊缝成型标准、均匀密实，不容易出现外观缺陷，外观尺寸也是符合技术要求和国家标准，与我们老师傅焊接的焊缝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可以说是我们焊接大模型完美复刻了老师傅的一个手艺。
3: 未来我想让咱们的机器人更贴心些，不用复杂调试就能稳稳拿下更多奇形怪状的异形构件，让每一个刁钻的焊接角度都能被轻松攻克。
1: 在中国二十二冶打造的智能制造生产线之外，中国五冶与上海宝冶也在高端装备智能制造领域大步迈进。其中，五冶自主研发的磁吸式高空焊接机器人，不仅能攀爬高空与陡坡，更能深入桥梁密闭空间，实现无人化高效作业。宝冶研发的国产化智能装焊工作站，以模型驱动机器人作业，取代传统行业复杂工序，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引擎，中国中冶正全力擘画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的新时代蓝图。从坚硬的钢结构检测，到厚重的混凝土检测，再到世界遗产古建筑群的检测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结构专家周勇和他的团队始终穿行于岁月与记忆的长河之中，以严谨科学先进的检测手段默默延续着每一座古建筑的生命轨迹。这份守护源于周勇对古建筑材料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周勇自幼便对木头怀有一种天然的痴迷，木纹的走向，材质的差异。

0: 岁月留下的痕迹，在他眼中都是木头无声的语言。他深信，要真正守护好古建筑，必须先读懂木头。而这份读懂，不止于观察，更源于亲手触碰与创造。童年时，周勇便已拿起工具学习木工，在刨花与榫卯之间，体会木头的温度与性格。
1: 尤其呢，我偏爱木工这个活，所以打小我就跟着我那个哥哥的话，刨啊，凿啊，打孔啊，雕啊，这些基本上的木工活，我大概的都会那么一点点。由于这些潜移默化，对于我的这个记忆里面产生了相当相当深的记忆，从而对他有一种偏爱。到我成年的时候，我基本上可以做一个相当深的记忆，从而对他有一种偏爱。到我成年的时候，我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当一个木工来使用。
0: 此次周勇将目光投向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峨眉山古建筑群中的伏虎寺。这座古刹初建于近代，唐代重修，静立于山林之间，承载着千年的香火与时光。峨眉山自古盛产梁木，尤以楠木与沙木闻名。伏虎寺的主体木结构便多由质地坚实而耐腐防虫的楠木构建而成，其间也穿插使用部分沙木。然而历经数百年的风雨，年代久远的沙木已逐渐出现变形与衰损的迹象。

0: 锯，手指为尺，配合精密仪器，他为古老的木材倾听把脉，精准定位每一处岁月的伤痕。
1: 我们现在对这一个囊柱的话呢，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就像人进行体检一样。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体检的内容，就是我们通过一台仪器，这台仪器就是我们应力波仪，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六个探头，我们通过每一个探头敲击三下，然后通过电脑把我们敲击的这个击力呢就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带着我们这个电脑上面，我们就看每一次每一个蛋面出现的这个镜头里面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来判断它里面存在着怎么样的病害。把每一个侧点敲击了三下，敲击三下，你看，我们看电脑，电脑里面你看每一个蛋面就出现了问题。你看这一个红色的就代表有裂缝，这个绿色深色的就代表这里面有空洞，或者说是腐蚀，或者是里面是比较大的这个虫聚，是吧？这种空洞现象。刚才我们对这个囊柱呢进行了全面的体检，通过体检我们发现这个囊柱呢存在着一定的病害，就内部存在着空洞。下一步呢，我们就用另外一台仪器对这个囊柱产生病害的地方进行穿刺，就像人体的穿刺检查一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精准的测量的设备，叫微站阻力仪。这个微站阻力仪它的就是根据我们进针，因为那个速度是恒定的，然后针刺进去以后遇到的阻力的大小就直接就反映到我们这个联动的这个手机上。就刚才我们测试完了以后，你看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这个手机上就可以明显的反映到，当阻力达到200以上的时候，说明它的阻力强度还比较好，那里面呢就硬度情况还可以。当数值低于50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明这个地方很疏松，就是我们找到了精准的找到了明显的病害的部位。
0: 周勇初步检查走廊沙木柱子的阻力之后，还需要通过后续的结构计算来确认这些柱子是否需要进一步的保护方案。
2: 我们根据图纸以及现场的一个勘察情况建立它的一个模型，有了这个模型之后呢，我们再结合它现在的一个受力的一个情况对它进行计算分析。这个分析完了之后呢，会得到它的一个结果数据，可以在挑沿上布设一些倾斜的传感器，然后后续监测它的一个持续的倾斜变形，然后观察它的一个状态的变化。
0: 在安装传感器之前，周勇和团队首先要前往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与专家们共同研判古建筑的核心安全状况。只有达成共识，后续的监测保护才能精准展开。
3: 来进行分析，就是通过平台一个分析，它是不是得有一个阈值，比方说你这个倾斜或者重
1: 度。通过我们和文物专家共同探讨，这个房子呢主体结构基本问题不大，但是呢沙木的廊柱或者挑檐破坏的比较有一定的程度。为了保护文物本体的原状，然后呢根据我们实时监控的结果，最后来做好下一步的防治工作。
0: 从峨眉山到故宫，从平遥古城到承德避暑山庄，从武当山到罗布林卡，周勇团队的守护足迹遍及中华瑰宝。他们以精准检测与评估，担当着世界遗产古建筑的医生和忠实卫士。你知道吗？每一滴流走的水滴，其实都可以再变回清澈的小精灵。城市里用过的水，并没有真的消失，在魔法工厂里，他们会经过一场智慧又低碳的泡泡浴，重新变得亮晶晶的，回到河流里、土壤里。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北京房山污水处理厂，看看工程师麻倩如何以科技创新为笔，低碳环保为墨。

0: 书写清水长流、绿色发展的动人篇章。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水厂处理之后的一个水，非常的清澈和透明，它其实是达到了一个人体可以直接接触的一个水平。然后那我们来水是什么样子呢？大家可以也可以跟我一起看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千家万户生活所产生的污废水。这个污废水其实是不可以直接排到这些自然水体里的，我们需要经过我们的这个污水处理厂的一个处理。那这个呢就是污水处理的一个污泥。那我们的水呢是怎么处理干净的？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看一下水处理的一个神秘之旅。污水处理的神秘之旅呢一共分三站。第一站呢就是一个过滤，会将大的垃圾然后像落叶啊这样的进行一个过滤的筛分。过滤筛分完之后，其实里面还有大量的有机污染物以及氮磷等营养元素。那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呢？就要来到我们的第二站生物池。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翻滚的其实就是生物池里最关键的部分，叫做活性污泥。它其实模拟的就是一个污水在自然水体中进行降解的一个过程，但是进行了一个人工强化。那人工强化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不停地往里面去鼓这个空气，就像一个鱼缸一样不停地往里面鼓空气。但是它的效率的话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们要去怎么能够提高氧的利用效率，然后加速这个水处理的一个效果，这就是我们技术开发和攻关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0: 为了提高氧气利用率，实现精准送氧，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麻茜团队研发了新的技术法宝。
1: 是它的流量。我们开发的这个神奇的工艺技术就叫做膜爆器生物膜技术。为了给大家方便展示呢，我们找了一个没有使用过的模组件。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一束一束的螺丝就是我们爆器的一个核心部件。刚才呢我们在生物室里看到那个活性污泥法一直不停的在咕嘟咕嘟的冒气，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给里面充氧。它有一个问题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很多的氧气被浪费掉了，我们通过膜爆器呢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方便给大家展示呢，我拿了一个吸管来做一个解释说明。我的氧气呢是从管的中间进入的，这个摩斯非常神奇的一点就是只可以通过氧气，但是水是过不去的。我的氧气通过自然扩散的一个方式慢慢的冲到水里面去，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提高氧的利用效率，像给微生物发了一个氧气面罩一样，这个微生物它需要多少氧气我就供给它多少氧气，从而达到一个提高氧气利用效率、节能降耗的一个目标。
0: 手握磨铺器生物磨工艺这一利器，麻茜团队向着培育更强降解力的微生物迈进。
1: 这个呢就是液氧氨氧化菌，大家可以看到它跟我们生物池中的传统微生物长得非常的不一样，是红色的颗粒状。最初呢科学家是在海底发现它的，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吃的少但特别能干活。我们日常的技术开发的过程中呢，就是要专门培养一些像液氧氨氧化菌这样有特长的微生物与我们的膜爆器工艺相结合，从而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处理污水会产生大量的剩余污泥，过去把这些污泥变成能用的肥料是个老难题。现在麻茜团队在污泥变废为宝上有了新的突破。
1: 为了让污泥耗氧堆肥工艺能够成功的应用落地呢，我们进行了两大技术革新。一个是创新性的用了薄层高压压滤技术，这个技术的原理就像我们榨汁机一样，通过高压的这种压力将污泥之间的水分最大限度的挤出，这样的话污泥就从一个大胖子变成了精干小伙，为后续的污泥耗氧堆肥发酵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第二个就是要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我们把这个精干小伙送进一个有恒温恒湿有新风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健身房里头，它这样的话健身的效果就会更好。过程中呢我们还要给污泥加一些稻壳啊、落叶呀、这些辅料，为这个发酵提供更好的一个基础。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污泥的堆肥的产品，它可以用来原绿化和土壤改良。总结起来的话，这个改良工艺就是让污泥变废为宝，让一个看起来很好但难以实现的工艺变得高效、经济、可持续。

建筑的忠实卫士。从城镇屋创新，中国中冶正以工程服务、新型材料、高端装备、能源环保、数字应用等多板块的创新突破，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基底。

0: 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这嘛你干嘛嘞？
2: 喂，
3: 没目的呢嘛。
2: I'm just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中的明星物种海南柳莺。中国海南呢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热点地区之一，海南热带雨林是名副其实的生物王国。近年来海南不断健全政策法规，推进栖息地保护、保护地建设、生态系统修复等工作，逐步建立完善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并制定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划，为各类雨林生物营造一个安全、绿色、生态的家园。由于海南岛与大陆分离，让海南岛的鸟类栖息有了自己一定的个性。迄今已发现的海南鸟类特有种包括海南山鹧鸪、海南孔雀雉、海南画眉和海南柳莺四种。2023年，海南省林业局邀请广大网友为自己喜欢的海南热带雨林明星物种来投票，海南柳莺荣获明星物种的称号。

0: 将海南柳莺确定为新种并发表。目前海南柳莺已经列入海南省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将其列为易危等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三百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三百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步。今天上午，中央行动在开会。临近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提到海南，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阳光和沙滩，但其实呢，在这片蔚蓝的海水之下，还有一群科学家正在默默守护并修复着我们的海底生态。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海底生态。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海南大学教授、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爱明。王教授在热带海洋生态领域深耕多年，从珊瑚礁修复到海洋牧场建设，他的研究足迹呢遍布海底一线。不过最近呢，王教授做了一个特别的尝试， 他想把高深的科研经验转化成普通人也能参与的科普研学项目，让孩子们亲眼看看珊瑚是怎么种出来的，了解海洋牧场如何变成鱼类的家园，甚至亲手种下一株珊瑚幼苗。那么一位资深学者为什么要跨界做这件事？严谨的科研和轻松的研学旅游之间到底能搭起一座什么样的桥？ 接下来有请王爱明教授。你好，王教授。
5: 你好。
4: 王教授，作为深耕热带海洋领域多年的权威专家，您的研究足迹呢是遍布海洋生物资源呀、珊瑚礁修复呀、海洋牧场以及生态监测等等多个核心方向，而且我记得

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想的话呢，做了很多工作，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已经30多年了。所以我就希望的话，又把现在的话已经三十多年了，所以我就希望的话，又把这个海洋的这个最近研究啊和开发的一些经验的话呢，能不能啊跟我们这些旅游啊科普啊结合在一起？所以我想的话呢，我在第一线，我的这个的话呢，就是一些报告也好啊，还有我的一些这个经历也好呀。我就想的话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所以，我们做研究，你也知道，我们主要是局限在这个科研领域啊，研究的比较深。这个大众的话呢，可能了解的也比较少。所以我们希望的话呢，就是通过我们，就是我们的科研啊，和大众的话呢，这个作为一个桥梁吧，就是科普旅游这个桥梁，把它的话呢，告诉大家，让大家也知道，哎，这个海洋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研究的东西。哎，有哪些内容？哎，有什么意义？这样的话呢，让他们认识到啊，这个海洋探索的秘密也好啊，还有科学家的这个义务也好啊，这样的话呢，就潜移默化呀，也可以对一些就是这小学生也好，中学生也好，让他们知道这些以后呢，可能对下一步的

0: 它是一个什么呢？超级的海洋生物的幼儿园，啊，是个保护地。所以还有的话呢，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珊瑚礁啊，它还有很高的这种碳汇的功能，它那个碳汇的能力呢，可能还会超过这种陆地的这个森林。大家知道，你看我们这个珊瑚礁的话呢，很多叫西沙那个，都是有一，就是我们这个珊瑚的那个死亡和那个碎屑呀，它堆积起来的。所以大家的话呢是。本身的这个成分就是碳酸钙嘛，
1: 对，
0: 因为碳酸钙的话呢，它本来就是由固定二氧化碳以后的话呢，才形成的嘛，是吧？所以的话呢，我们说这个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的话呢，我们对珊瑚礁啊，现在的话呢，说老实话，对这个人类活动啊，包括。

0: 的话恢复它的生机。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的话人工修复啊、生态保护啊、加强管理啊等等。所以的话呢，我说这种东西呢都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点。这些里头的话呢，我认为啊，如果我们这个做这个科普这个研学呀、啊，我们就可以考虑做一些专门的一些课题啊，设计一些专门的一些课程，让大家的话呢。

0: 珊瑚虫，它慢慢就会死亡。哎，甚至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我们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海水啊，让它酸化，就是加一些酸啊，然后酸化了以后呢，这个可能珊瑚虫它也不舒服了，它最后的话呢也能够萎缩，所以这样的话呢，也证明的话呢，我们海水就是酸化呀，也会对我们这个珊瑚虫也好，我们虫黄藻也好，造成直接的影响。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小的实验，把我们一些非常一些具体的核心的问题，就让这些小朋友也好，青少年也好，哎，他们能够体现出来啊，觉得的话呢，我们保护啊，我们的一个海洋生态呀，现在开始的话呢，应该抓紧时间了啊。
1: 那么除了珊瑚礁修复，我知道您牵头打造的海洋牧场啊，人工鱼礁项目，比如三亚蜈支洲岛国家级的这个海洋牧场，这部分内容应该也是延续的一个优质载体啊。所以接下来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像人工鱼礁和海洋牧场的这个核心作用是什么？这两者在生态修复、海洋生物养

0: 是它本身的话呢，就是在海底啊，给我们海洋生物建一些海底的公寓啊，它的避风港，就是让我们有一些光秃秃的一个海底的话呢，变成一些复杂的构造物啊，它可以吸引啊鱼虾、贝藻啊、珊瑚啊，这个栖息呀、附着呀，而且可以让它们的话躲避这个天敌。这里面的话呢，它又可以形成一种啊食物链，这样的话呢，很快的话呢，就可以造成啊我们这个特殊的环境啊，因为投了人工鱼礁以后呢，就变成恢复了这个生机，而且的话呢，提高我们这个渔业资源。本来的话呢，我们这个人工鱼礁投放啊，很早的话呢，我们国家决定的话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农业项目。农业项目里头的话，它包括这个，我们不是有水产渔业嘛？渔业的话呢，因为我们在早期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鱼呢被捕捞的太多了以后啊，现在变成了渔业资源的话匮乏，所以的话呢，我们农业的这个管理部门就希望的话呢，通过人工鱼礁的话呢，把这个渔业资源恢复起来。现在已经做了很多这个工作，现在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过去的话呢，仅仅投放人工鱼礁，现在的话就是把这个投放人工鱼礁的这些啊，我们不仅仅的话靠仅靠这种鱼礁啊造成这个栖息地，我们还要主动的，就是放一些鱼苗啊，种植珊瑚啊。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啊，对这种特殊的这个，就是海洋生物环境啊，进行一些监测。然后呢，我们有目的的，定量的产出一些渔业资源。我们再进行的话呢，休闲渔业啊，观光、旅游、科研都加到一起。特别是这样的话，恢复这个资源以后啊，我一直在提倡，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增加这个钓鱼。钓鱼的话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活动啊，但是的话呢，钓鱼的话呢，对我们渔业资源的这个危害啊，它相对来说比较小。那我们如果你看的话呢，如果我们渔业资源恢复的很多了，再有一些船来给我们打鱼，几下打的又快没有了，是吧？所以我就认为的话呢，钓鱼比较好啊。钓鱼的话呢，这个你看，原来我们在涠洲岛在做这个海洋牧场的时候啊，它2015年之前它是不允许钓鱼的。那
1: 您指
0: 到
1: 的
0: 二
1: 是
0: 零一
1: 海钓是吗？
0: 白钓，但是的话呢，后面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就是2015年以后，后面我们发现那个鱼越来越多了，最后的话呢，景区啊，他们就专门开始的话发展海钓了。海钓了以后呢，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我就想的话呢，就是我们海南这个海洋牧场啊，实际上的话呢，虽然现在讲啊，有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现在已经有8个了，但是的话呢，真正做成的，可以进行打卡的或者研学的，应该还是三亚涠洲岛的海洋牧场啊，国
1: 还
0: 家
1: 是
0: 级
1: 可
0: 海
1: 以
0: 洋牧场
1: 的，
0: 示范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呢，他们现在也开始做一些研学活动了啊。你像的话呢，对珊瑚礁修复，让这个就小朋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单位或者一些游客也好。他们在其中的话呢，选一些人啊，让大家的话呢去进行这个珊瑚修复，也就是说呢，去种植珊瑚啊，这个的话呢做的还是可以，而且也吸引了一些，就是咱们国家有一些电影明星啊，你像黄渤呀那些，很多明星都过来。实际上我这个的话呢是非常支持，也是赞同他们这样做的。像我们这些明星啊、公众人物啊，他来做这个工作以后啊，让大家也感觉到哦，我们这边的话确实的话呢是，对珊瑚礁的保护也好，对生态环境的这个保护也好，都可以起到一个就是带动作用啊，有一些显示度是吧？另外的话呢，我们在海洋牧场这个建设过程中呢，我们也把传统的黎族的船形屋啊，我也把它做成这个人工鱼礁的话呢，上面的话呢，船形屋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已经不用了，但是的话呢，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在推广，我就把它们的话呢就做成一个，就是海洋牧场的人工鱼礁，海洋牧场人工鱼礁呢，它这个船形屋上面的话有很多那个就是我们叫茅草，我这个茅草的话，我就上面就把它种珊瑚，现在珊瑚长得呀，就是长得非常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雕塑啊，就是说有一些的话呢，这个村民的这个叫什么呢，工作场景啊，生活场景啊，还有一些娱乐场景啊等等，这样的话呢也吸引了很多人的话呢到那里面去专门打卡，所以我认为呢，海洋牧场的话呢，在这块打卡方面的话，也可以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另外的话，你看我们现在最近他们这边做研学的，就是让大家参观的最多的，就是我们海洋牧场呢，还搞了一个 信息化展厅。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摄像头啊，都是安在海底的。哎，过来了以后的话，让那些小朋友啊、青少年啊，甚至一些专家呀，哎，都过去去看。我们就可以的话呢，哎，我说要看一下啊，我们那个珊瑚礁修复的那个场景。他这个的话呢，直接就，点一下以后的话，就实时监控啊，他就把那个场景的话展示出来。哎，我说要看一下我们那个跟那就是船形屋在一起的，马上就可以展示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呢，让大家可以感到，你有时候不去潜水，但是的话，当我们再来了以后呢，你也可以发现呢，我们这个海洋牧场在这上面做得好了以后的话呢，宣传作用啊也好，对大家的话呢，研学普及也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卡点。
1: 好，谢谢王教授。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和王爱明教授聊一聊真正的海洋科普研学到底是什么。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29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杭州中雨，21到27度；成都小雨，21到27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1到24度；海口多云，28到38度；三亚雷阵雨转多云，29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桂林中雨，24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5到33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阴转小雨，26到34度；河内阴转多云，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3到31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大家眼中的海南是不是一片蔚蓝呢？那是浪漫与度假的代名词。但在一些科学家眼里，这片海可能还有另外一重颜色，绿色。它代表着生态，也代表着未来。那么这绿色到底是什么？试想一下，跟着科学家深入海洋牧场，看他们如何运作蓝色粮仓，或者亲眼见证珊瑚如何像种树一样被种回海底。这种一边旅游一边长回海底，这种一边旅游一边长知识的体验，就是海南大学教授、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爱民正在做的科普研学。那么真正的研学与普通旅游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些陌生的监测数据、专业的水产知识，究竟如何变成普通人也能乐在其中的体验呢？今天王教授会和我们分享如何把严谨的科研转化成有温度的科普内容。接下来有请海南大学教授、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爱民。你好，王教授。
8: 你好，
7: 王教授。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有聊到，不管是珊瑚礁修复、海洋牧场的运营，还是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都离不开长期的这种海洋生态监测做支撑。那这也是您研究领域里偏专业技术的一环，我们普通人或者大众可能平时接触的比较少。那么海洋生态监测是海洋保护的一个重要基础，您团队啊，日常会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开展生态监测工作？这类专业的监测工作和数据能不能简化成研学内容，让参与研学的群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海洋生态的变化，树立

0: 先第一个，我们有个信息化系统。
1: 嗯，
0: 我们信息化系统的话呢，现在做的比较多的话呢，就是现场的原位监视。这里面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有一些浮标。我们在葫芦岛海洋牧场周围的话呢，也总共做了七个站点。它首先的话呢，采集的有一些是理化的参数，你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水温啊、盐度啊、溶解氧啊、pH 啊，这是我们海洋里面比较常用的，是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实时监控的，常年监控的。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呀需要监控的话呢，有的时候呢可以带着我们水质这个监测仪也好，或者我们这个浮游生物的浮游网、底泥的话呢采集器等等，我们又可以采集一些水样、生物标本、沉积物，又开始进行的话呢，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生态信息。
1: 嗯，
0: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我就认为的话呢，就是说是完全可以的话呢，可以。

啊，做了一个中韩这个大学生团啊，到我们这个分界洲岛进行珊瑚礁的这种考察。哎，当时的话呢，博学生团啊，到我们这个分界洲岛进行珊瑚礁的这种考察。哎，当时的话呢，我就给他们安排了，就布置了一些水下机器人，让他们去看。水下机器人的话呢，实际上它本身也是在可以收集各种的话，我们刚才讲的，物理啊、化学参数是吧？也可以收集的话什么呢？它有一些可以直接观测到哦，我们珊瑚礁还可以拍这种各种照片。所以的话，对于我们海洋的这个生物的一些活动啊，就可以通过这个水下机器人的话呢，直接可以看出来。因为他们当时人比较多，有一部分人的话呢，要进行这个体验这个珊瑚礁的这个修复，也就种珊瑚。另外一批人的话呢。

0: 那你来了以后的话呢，如果呢在我们这边多待几天，那我们这数据你想一下，包括溶解氧的数据呀、盐度的数据呀，它是不是在变化？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的话，拿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比较一下。我们的话呢，安排一个课程，哎，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哦，能够的话呢，这么直接的来看，可能这些学生啊就非常感兴趣了。以后这些学生的话呢，他就可以想到，哎，我以后进一步的发展，我做这个 AI 技术，这个信息化技术也可以用到海洋上面。哎，我要是真的在做海洋的啊，做水产、做养殖的，我也可以应用到什么呢？就是新的这个。啊，AR 技术这方面，所以这样的话呢，让这个学生啊可以体会到的话呢，我们这个所做的工作呀，有一些的话呢，这个很多科学呀是传统科学，存在了上百年了。哎，现在我们新的技术引进了以后，不是更好吗？是
1: 对，
0: 吧？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呢，我们和王爱民教授聊了他的专业领域哈。那么王教授，我们知道现在海南这个海洋旅游大多数都是这种传统的观光度假模式，所以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分不太清楚，就是这个海洋科普研学和普通海洋旅游的这个差别到底有多大，甚至有人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只是换个名头游玩而已。那么在您看来哈，就是依托海洋生物资源珊瑚礁海洋牧场这些专业资源做的这种真正的海洋科普研学和常规的海岛观光，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0: 是这样子，因为现在的话呢，最近我也发现
1: 海岛观光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0: 是这样子，因为现在的话呢，最近我也游的非常多，而且的话呢，我认为的话呢，他们很多东西啊没搞清楚，也就是说呢，海洋的科普研学呀和我们传统的呀海洋旅游的话，它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首先的话呢，是价值的导向以这个。体验的深度，它这个是有差别的。虽然我们传统的旅游的话呢，是娱乐性的，大家的话能够体验到，看看风光啊，水上的话呢进行一些活动啊，这种体验的话呢，可能都是一些表面的，是吧？而且的话呢，在没有办法啊，就是看到我们海底啊，真正的话呢，到底有什么东西？你像我们海洋生物啊，珊瑚礁啊，包括我们海洋牧场啊等等的话呢，如果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研学的话。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以传播知识、科学探究以及这个价值的这个塑造为核心的，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个参与者呀，要主动的、深度的去参与，而不是表面上的。

0: 同，
1: 嗯，
0: 而且是我们这个我们叫文化自信嘛，是吧？
1: 嗯，对。
0: 这样的话呢，长久来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对我们这个海洋开发呀、海洋的进一步的发展啊，储备一些潜在的兴趣和这个就这个人才基础。所以我想的话呢，这个一般的海洋旅游啊，跟我们这个真的科普这个研学旅游啊，完全是不一样。
1: 嗯，那如果要把您研学的这个海洋生物资源呀、珊瑚修复、牧场建设等等这些非常专业的内容，转化为适配研学的相对通俗的内容哈，您觉得现阶段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如何要精准的来平衡内容的科学性、权威性和研学所需的这种趣味性、参与感，避免内容显得太枯燥呢？
0: 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呢是这样子，一个呢就是真的是要有非常专业的这个人来做这个工作，特别是的话呢，这个信息啊，应该的话是要有科学性的，而且这个体验的话呢，要真正的话要非常，我们叫适配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可操作性，因为有的时候的话呢，这个现在我们发现的话呢，就是这个多媒体啊特别多，这个伪科学也很多。所以很多的话呢，这个公众啊，他不了解这种东西啊，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是应该说呢，对我们青少年来说啊，我们一个的话呢，要把这个科学性的话呢，要严格的要带入啊，不能传播一些虚假的东西，是吧？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科学研究啊，有一些高高在上，我们的话呢，也应该把它的话呢，尽量的简化，让它的话呢，能够通俗易懂。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打败那种伪科学吧，是吧？所以我想的话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的话呢，来解决这些问题啊，要解决这个难题。第一个的话，我认为的话呢，我们这个研学的话呢，它可能有不同的年龄段，接受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的话呢，他们这个区域性也不一样，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输出的时候啊，应该有非常好的一个针对性，既要的话呢，有这个趣味性啊，也不失这个科学性啊。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做研学的过程中啊，我们研学的话呢，有很多特殊的一些场景啊，这些场景的话呢，我们应该把它的用生活呀，或者的话比较通俗的概念啊，代替我们学术概念。你看，珊瑚有这个共生藻类是吧？这个藻类的话，你可能这个很多学生讲不清楚，那我们可以告诉他，这是珊瑚的阳光食堂。这个珊瑚呢，要通过它晒太阳产生这个养分，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吸收起来了。那我们海洋牧场的话，有时候大家听不懂，有时候我经常讲啊，就是给海里面这个海洋生物啊、鱼啊盖房子。有时候呢，那个房子呢，你盖的稍微复杂一点，可能是别墅；有的话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平房，是吧？
1: 用
0: 所以的话呢，
1: 通
0: 我们
1: 俗
0: 应
1: 易
0: 该
1: 懂
0: 把
1: 的
0: 这
1: 语
0: 个什么呢？
1: 言讲专业的知
0: 对，
1: 识。
0: 要把这个的话呢，科学性呢要保留住，但是的话要降低门槛，让大家感兴趣。所以有时候我讲课的时候呢，大家都特别感兴趣。他们说王老师，你讲的话呢，就是大白话非常多，非常直接，确确实实的话呢，让大家能够理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呢，刚才我们讲了啊，我们这个做这个的话呢，非常难的，应该把我们专业的一些东西啊，让大家的话能够体验到。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种植珊瑚，不知道现在干了一个什么事儿，种植珊瑚，给你挂个牌儿，就像挂过我的名字在上面。你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如果再给你拍个录像。你不管在哪个地，天南海北，他后面的话还可以看到啊，看到以后的话，他就觉得，哎呦，我这个东西的话呢，珊瑚呢，它的在一是啊长的这个形状是什么样子的，就相当于做一个小科研一样，它可以进行追踪。那我们海洋牧场也是这样子，我们海洋牧场的话呢，它有季节性。你看我有时候的话，我手机上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监控的繁殖季节以后啊，哎呦，那个人工衣胶里面啊，那个鱼啊就特别多。我有时候经常拿的话呢，就在有些会议啊、场所啊，就给人家给大家看，大家看的话呢就特别高兴。所以的话呢，你就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体验到这个东西，是吧？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呢，从这个整个的话呢，我们说老实话，这个最大的难点啊，我就说呢，从现在开始，咱们真正的搞这个科普研学的呀，每个单位他要做，特别是有基地的呀，要把这些课程。要把它设立好，而且每一个课程的话，认认真真的话呢，从这个科学性、这个趣味性、体验性，都把它的话呢合为一体。我想的话呢，没有什么做不成的啊。而且的话呢，我们这个难点啊，也可以的话呢，就是迎刃而解。特别是的话，要避免什么呢？我们的东西让他们这个 很多这个旅游。

0: 景点在做，实际上他们讲的东西跟我们讲的东西不对劲儿，不对
1: 嗯嗯嗯，
0: 头，那就麻烦了，是吧？
1: 对对对。另外，我记得您也说过，海南是渔业生产大省啊，特别是在水产南繁和特色海珍品的这个养殖规模上也是非常大的。这个水产南繁，就是因为海南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这个水产种苗繁育基地。我记得您也之前提出过，可以充分利用鱼虾贝养殖与育苗开展这种科普研究，比如说海南特色的海水贝东风螺。关于这方面您是如何考量的？还有就是这些水产养殖知识，您个人认为啊，会受到学生与家长们的欢迎吗？
0: 我是这样子考虑的，因为我呢，这个就是30多年的话呢，一直在做这个水产养殖啊，水产这个技术啊，是吧？
1: 嗯。
0: 所以我有一个考虑是什么呢？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呢，这个大家都喜欢吃海鲜啊，这个海鲜的话呢是丰富多彩的，鱼虾贝啊、藻啊，我们都有。
1: 对，
0: 但是的话，它从哪来的？很多的话呢，这个学生他是不懂的，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看的话呢，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在海南啊，大家都知道的话呢，这个石斑鱼比较多，是吧？
1: 嗯。
0: 而且石斑鱼的话呢，大家也喜欢吃啊，肉质啊也比较细润，对虾也比较多。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产业，刚才你提的那个就是东风螺那个，是吧？
1: 嗯。
0: 啊，有那么多企业。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实际上的话呢，他们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好比是育苗技术、养成技术等等。那我们的话呢，实际上完全可以利用我们这些资源啊，我们也可以打造一些，让这个家长啊和学生呢喜欢的一些、就是研学的一些课程。
1: 嗯，
0: 首先我第一个的话呢，我就想的话呢，就是这个要锚定我们本地啊产品的优势。刚才我讲了以后，不是有南繁这些是吧？
1: 对。
0: 我们可以让学生的话走进我们的养殖场。

不同的生物的话呢，它那个生命的繁育过程、生长过程，而且的话呢，这个就是说，最后成为我们商品的这个过程啊，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每一个地方的话呢，它在养殖的时候啊，它建立的池子也不一样的，它甚至的话呢，在不同的阶段的池子都不一样，而且它形成的饵料也不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呢，给大家的话看了以后呢，完全可以让大家的话呢，可以，甚至我原来想着。有些比较好的厂，它周围的话呢，有这个可以住宿的酒店啊什么的话呢，你专门让他学生的话到那边去体验，哎，体验以后，你看我们那个东风螺、雌螺和这个雄螺交配以后啊，它就形成一些卵袋，你就可以把那个卵袋啊，把它收集起来，收集起来这个海水里头，哎，你过上一天以后呢，这个小螺就出来了，小螺出来以后的话呢，你就可以拿着显微镜啊去观察它，但小螺出来以后，你要让给它吃东西，它吃什么东西呢？它是吃一些藻类。那我们提前的话，那个藻类怎么培养的？我们要把它相入进去就行了啊。这样的话呢，有藻类吃了以后，它慢慢又长大，长大以后落底就变成小螺了。所以你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哈，你就可以看得到。还有的话。

0: 逐渐又长大了。那个鱼的话也是一样啊，它生长的过程的话是分为不同的这个叫什么呢？不同的这个时期。所以呢，我们好好的要挖掘一下我们不同的养殖的这个种类，我们科普的价值在哪个地方？哎，甚至的话呢，可以让的学生去参加一下水质的话呢 ，pH 的这个调控啊，这个饵料的投放啊，哎等等啊，还要看一下我们这个水质变化的这个动态，也可以让学生啊，就是拿着这个这鱼虾贝藻啊，它们产卵的时候啊，非常多，你可以收集一些卵去做各种实验去，啊，做了各种实验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我们鲜活的这个叫什么呢？海鲜从哪来的？我们室外一些育苗的这个生长过程等等，这样的话呢，对家长来说，这个让学生的话呢也知道了，特别是我们海南的一些家长觉得，哎呀，我们非常好的、非常优势的这个水产品从哪来的，建立了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认同感。第二个的话呢，它是个跨学科的，让学生的话呢看一看，他后面的话呢，在长大以后啊，他也知道的话呢。我哪些学科的话呢？我认为我自己比较感兴趣，以后的话呢，发展方向可能潜移默化当中呢，就可以定下来了。我说这不是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吗？
1: 那结合您现有的科研基地和项目资源，目前啊，有没有成型的可落地的海洋科普研学产品雏形呢？
0: 我感觉是这样的，因为原来的话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做。研学旅游的一些机构啊，跟我联系说，王老师，我们有很多旅游资源可以从这个，实际上他讲的话，实际上是相当于是游客资源吧，从这个，外地啊可以引进过来。最后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那个我都不相信，你们那个的话呢，就是一个旅游公司，无非是把这个就是游客呀再给我引过来，是吧？但是我是在我们海南特殊的一些企业或者我们一些场景啊，是建立这个真正的话呢。科普研学的基地，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看现在的话呢，我们想接触的啊，你像蜈支洲岛，它慢慢已经开始做起来了啊，分界洲岛也开始做起来了，西岛的话我不太清楚，但是呢，另外有一个在西岛附近的有一家企业，最近跟我们接触也比较多，也开始要做起来，做起来以后的话呢，最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做的话呢，就是把我们这种先从。珊瑚啊，珊瑚礁保护啊，先做起来。完了以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特殊的一些生物。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把它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要做成一些独家的，甚至是话呢，别的机构不可复制的，甚至的话呢，我们也想着像什么呢？像我们海南的更加优势的，那我们的话一定要利用我们海南自己的就是生态环境啊，生态资源。你像的话呢，这个啊，珊瑚礁这个。我们现在就可以体验的比较好一些，是吧？那你像的话，广东的话呢，做珊瑚的话呢，他们实际上地方比较少啊。一个的话呢，深圳有一点，另外的话呢，像这个徐闻这边有一个啊保护区，广西那边的话呢，主要是涠洲岛。但是我们海南来了以后的话呢，特别是可以从什么呢？从文昌啊，旁边像琼海啊这些一路过来吧。万宁啊，这些都可以去做啊。那甚至我们这个三亚的话是更火了，是吧？这个地方就更多了啊，包括邻水还有一部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些资源啊，是我们的非常不可或缺的。另外呢，除了我们海洋牧场也好啊，就是我们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养殖的这个企业，也是一些呢非常好的一些环境。当然，现在的话有很多人提出来，就是说，我们海边呢可以进行这个就是赶海啊。实际上我呢不太提倡这种赶海，因为赶海的话呢，你想想赶海的话呢，今天他去挖两个贝，明天他去抓几个虾，特别是又碰到珊瑚又踩踏，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对我们浅海啊，特别是滩涂啊，破坏是非常厉害的。那我们的话，尽可能的还是让这些学生的话呢，能够在我们一些特殊的一些环境，这个环境里头的话呢，又有一些特殊的场景，让他们长期住下去。所以我有时候给他们讲，我说你们要设计这些东西啊。我认为的话，至少把学生的话呢放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安排的话呢，有5天到1周的时间，这样的话才可以系统的来做。我说不要说其他的话，你光让他们学一个可以潜水，潜水的话呢，我们现在不是讲吗？培养一个潜水员就是一个我们这个珊瑚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这个环保的保护者，是吧？所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都潜水。做好，让他知道这个话，潜水的世界跟我们外面的世界是不一样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再把我们各种原来想做的东西的话呢，就加在里面啊，叫种珊瑚啊、保护啊什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的话，一定要有考虑呢，一个要时间性，第二个科学性，第三一个的话呢，

0: 利用你本身自己的不同的场景来做，这样的话呢，别人想复制也复制不了。所以的话呢，旅游公司继续做旅游公司的，但是的话呢，真正能够做好的还是应该是什么呢？他们有这种包括像这个景区这种类型。海南的话，如果要是把这种你也分界州了，这五 A 景区是吧？
1: 对。
0: 这个葫芦岛五 A 景区，你看西岛这个的话呢，一做起来以后，光是个跟珊瑚相关的，实际上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吧。当时的话呢，是有一次开会，我也提出来了，大家都比较认同我的观点，就是它的一个部分吧。当时的话呢，是有一次开会，我也提出来了，大家都比较认同我的观点，就是说呢，以生态保护为主，以这个的话呢，公益这个体验为主，以这个的话，研学来发展，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整体啊的优势。

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中的明星物种海南柳莺。中国海南呢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热点地区之一，海南热带雨林是名副其实的生物王国。近年来海南不断健全政策法规，推进栖息地保护、保护地建设、生态系统修复等工作，逐步建立完善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并制定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划，为各类雨林生物营造一个安全、绿色、生态的家园。由于海南岛与大陆分离，让海南岛的鸟类栖息有了自己一定的个性。迄今已发现的海南鸟类特有种包括海南山鹧鸪、海南孔雀雉、海南画眉和海南柳莺四种。2023年，海南省林业局邀请广大网友为自己喜欢的海南热带雨林明星物种来投票，海南柳莺荣获明星物种的称号。海南柳莺是一种体型娇小、羽毛漂亮的鸟，在尖峰林等地的密林当中，如果听到清脆、尖细而有节奏的婉转鸟鸣，循声觅去。

0: 仔细寻找，或许就能找到海南柳莺的身影。它们鼓着金黄的小肚子，旋成一团，在高大的桥上柳莺的身影。它们鼓着金黄的小肚子，旋成一团，在高大的乔木枝叶间窜跳，一会儿在树木的细枝桠上以纤细的爪子站成钉子，一会儿钻进绿叶后面和你玩捉迷藏。海南柳莺如同其他柳莺一样的活跃，却因为金黄的胸、腹和翠绿的翅背而显得十分特别。海南柳莺名字的由来呢，也是颇有故事性。上个世纪60年代，第一只海南柳莺被采集到，但是当时呢，采集者并未发现这是一个新种。直到80年代，海南柳莺标本被一位瑞典学者注意到，他通过对比多个标本，并且踏足尖峰岭考察，最终在1993年将海南柳莺确定为新种并发表。目前海南柳莺已经列入海南省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将其列为易危等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你好，我是荣芳。人与海洋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故事？在深度链接中，人的生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海洋到底与大多数人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3: 海上的夜晚当然它很丰富了，它有时候会有那种非常美好的这种景象，风平浪静的时候，比如有时候在无风带，海面静得像一面镜子一样，满天的星空。海上的夜晚有时候也很恐怖，尤其在我们就像这种航海，我们经常就是需要穿越风暴，所以那个时候海上的天就跟地狱一样。
4: 我觉得我想推动的就是更加的开放多元吧。航海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接受度也在不断的改变，就像刚才说的，以前船上是没有女性的，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女性参与到航海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日常普遍，会成为一个关注跟焦点。
5: 就是从特别是近5年以来，我觉得这个我们整个

0: 常脆弱。
1: 这期节目里，我们与走过南海百座岛礁的潜水科学家杨洪强，中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詹春佩，以及独臂船长环球航海家徐金坤，共赴一场蔚蓝之约，听见他们与海相伴的故事，一起徐徐展开人与海洋温柔共生的画面。
2: 各位感受过的迷人的海上的夜色，我用了迷人这个词，但也许真的不准确，尤其是对于这个极端的天气。但我想知道夜晚的大海对于在各位脑海里是什么样子。
3: 其实海上的风景哪怕是晚上也是留给过我很多震撼的。我记得第一次从印度洋返航回国的时候，当时因为那一块水域基本上没有船，外面就是一片漆黑，可以说是完全漆黑，然后那天能见度又好，我上驾驶台的时候，旁边有另外一位船员把我拉到驾驶台的门边，说非常激动，把门一推开，然后我就看见漫天的星空，就仿佛在你眼前，然后就像一块天鹅绒的黑色的布上放着大大小小金光璀璨的各种星光璀璨的各种钻石那种感觉，而且那时候还在南半球能看见南十字星，然后他在旁边感慨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色，我猜你也没有。那个一直至今都是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特别的美，
2: 那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画面。
3: 对，
2: 嗯，
3: 然后后面在海上如果看到能见度好一点的时候，我会自己去外面去拿着望远镜去看星空，也会怂恿其他的就在不影响船舶航行的情况下去外面去看看那个远海的这种星空的景象。
2: 嗯，
3: 然后还要提到一个点，就是也是非常美，就是我们在海上我遇到过几次荧光海。荧光海就是海面打出来的水会发光的，但其实是一种海洋污染，就海藻造成的赤潮海洋污染。虽然晚上会很美，但是
2: 杨老师，我感觉这个詹船长说的过程中您是频频的点头尤其是说到那个像一块这个黑丝绒的幕布上面铺满了大大小小的钻石。
0: 是的，因为我们在海上当然航行，那估计詹船长那个我们两位船长这个夜航是非常多的嘛哈，但是我就是晚上我们这个最特殊的是来我们能体验到，你比如我在这个我们可以躺在那个它有一些那个珊瑚礁的沙洲嘛，沙是非常细的，我们这个躺在那个把沙洲把整个沙盖在自己身上去仰望星空，然后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污染，我可以把我的那个整个单反这个曝光调成几个小时去拍星轨。
2: 嗯，
0: 实际上在晚上那个最迷人的嘞其实是在水下，因为那个我们也经常夜潜，因为晚上我们要去水下去拍照，去那个潜水去看各种动物行为，其实晚上那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白天是鱼它晚上也要休息哈，就是你这个我们就是夜潜潜到水下的时候，你比如有一种鱼它会自己保护自己，就吐个泡泡，就像一个薄膜一样，就是一个圆球包着自己，稍微有个扰动它就立即就惊醒了，就是这个我有一次呢，当时可能也源于我的这个了解不够，我就看到我说水下有这么大一条死鱼，它身体完全是僵硬的，是我就手去，因为正常讲我们是不会触摸的，我就手哎，我想这个是个死鱼，我把它捡一下，我一捡它立即就游了就走了，它就是个睡觉状态。然后
2: 您打扰了别人的睡眠。
0: 对，这个是我还是了解不够，所以某种说也可能也是一种无知吧。你看晚上我刚才讲了珊瑚是一种动物嘛，其实晚上那个珊瑚呢，它会从那个它晚上它会伸出它的触手去捕食，因为它10%的能量还是要靠自己去捕猎的，去捕一甚至一些小鱼小虾呀，因为有些珊瑚触手晚上你白天看不见，它缩到那个珊瑚那个骨骼里边去了，它晚上它就伸出来觅食，就在海水中摇曳，你甚至你能看到它的捕小鱼小虾。特别有意思的，我有一次晚上夜潜还看到两种珊瑚，因为珊瑚有好几百种嘛，两种珊瑚它就是在争地盘，就触手就伸出来互相在攻击在打架，

0: 整个晚上这个整个这个晚上这个水下这个是完全天是另外一种景象。
1: 嗯，杨老师说的过程中，我感觉这个我的眼前就有了特别强烈的一种身临其境的画面，我都感觉我好像进到那个海里边去了，好像珊瑚就在身边的那个感觉。那金坤船长了，我觉得可能前面的两位说出来的夜色中的海洋是感觉颇为静谧和迷人的，但是在金坤船长的这个眼里会是什么样的？
2: 要像我单人航行，我在海上夜间我是从来不睡觉的，所以我对海上的夜晚我是非常了解的。对，嗯，海上的夜晚当然它很丰富了，它有时候也会有那种非常美好的这种景象，风平浪静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在无风带，海面静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然后满天的星空，然后甚至有时候还会看到一些不明的飞行物，很神秘。对，嗯，那么当然有时候晚上海上的夜晚有时候也很恐怖，尤其在我们就像这种航海，我们经常就是需要穿越风暴，所以那个时候海上的天就跟地狱一样，有时候也会存在这样的景象。
1: 所以实际上就是对于您来说，因为在夜间的航行只有一个人，所以其实实际上在夜间的这个状态大部分都是工作的状态。
2: 是的，对，
1: 嗯，
2: 因为夜间的航行非常的复杂，
1: 嗯，
2: 我们要躲避各种各样的障碍物，然后要规避一些风险，所以像我在海上单人航行，我夜间从来都不睡觉，我都是只有在白天能见度好的时候，我才能进行这种间断的休息才能。
1: 嗯，确实听到您之前提到过这个忘带赛的时候，实际上每天的这个睡眠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2: 每天平均在4个小时左右吧。
1: 嗯，持续了99天的时间。
2: 是的，
1: 对，这真的想起来是一种这个非常人的经历，真的是非常人的经历。刚才这个说的过程中，其实我又想到了一个，刚才我们提的是说这个在海上这个共性的问题。詹船长刚才提到说，在这个船上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讲究的，这个讲究我不知道对于各位来说都有什么呢？知道的、了解的和自己在做的，杨老师有什么？
0: 其实我这个早期的时候用那个潭门的这个渔船比较多。其实渔船每次出海的时候，这个船长都要这个要烧香放鞭炮。实际上，但是作为我们呢，我们是，我们不干涉，因为那个这

0: 可以这个理解的，因为特别刚才金坤船长说这个形容海洋是神秘嘛，因为作为这个在海上航行的，特别祖都待在特别我们海南坛门的渔船，因为海洋是这变幻莫测的，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我们的各种预报，就台风的预报，那个因为各种那个卫星啊，天上的卫星，海上的浮标已经非常全了，但是在那个我们老船长，就是我因为以前有时候也租渔船做科考嘛，他们那个时代，他是这个大海对他来讲完全是未知，
1: 嗯，
0: 我这个完全就是神秘的，所以说呢，他这个内心确实有一点玄学的东西，哪怕我们现在可能说是迷信的东西，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也其实现在我就理解他，就是烧烧香啊，实际上是做一种内心的那个安慰，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的这个疗愈。
1: 他应该说是，也是一种对于自然的敬畏，我觉得是。嗯，
2: 其实不管是渔船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跑商船的人也好，嗯，大家，就从吃饭来说，有一个习惯就是吃鱼会尽量的不翻身，就算翻啊，嗯，也不会去大声的说出来，就默默的，把鱼夹过来就好了。像我自己是一样，也已经有习惯，就是吃鱼的时候不翻面，前面两边的肉剔光了。就一条鱼就吃完了，这个我还是从我爸妈那边知道的。
0: 翻嘛，谐音嘛。
2: 我自从学了这个航海技术这个专业之后，家里吃鱼就再也没有翻过身。然后有一次听爸妈说起，然后我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东西。后面我还去找老船员去求证了，确实都有这样一个说法。
1: 嗯，
2: 我觉得他。不管它的现实有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一方面它是一种美好的祝愿，不管是对于亲人也好，对于我们自己也好，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就刚才杨老师说了，也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我觉得还有一种其实是有现实意义的，就是一种自我暗示。
1: 嗯，
2: 自我暗示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出行，平平安安的回来。
1: 嗯，安全。
2: 对
1: 对，金坤船长呢，一个人出行会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3: 因为我知道像我们中国的渔船啊，航海都是大家都信妈祖嘛，所以出海都有拜妈祖的习惯。那么在西方呢，在国外，我们讲国际的，我们在航海上呢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趣谈传闻也好，也有一些小规矩。比如像以前在那些大航海时代的时候，人们不喜欢在船上带香蕉，说香蕉会带来厄运。
1: 这个是第一次听说。
3: 对，因为以前你像在最早的时候，像欧洲的这种商船，他们会到达美洲，然后当他们载满了货物返航的时候，以前从热带美洲就会带一些香蕉当做食物，人们一路吃香蕉，一路扔香蕉皮。然后当然一旦遇到海难事故了，他们就把这种事情归结到说是因为香蕉导致了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有这样的传统，说海上不要带香蕉啊，不吉利啊，也有这种说法。那么当然还有像海上的纹身也很有意思，你像水手都喜欢在自己的脚踝上纹上鸡啊，还有海燕，说这个能带来平安。因为在很多的海难事故当中，最后大家发现活下来的都是那个像鸡呀，它通常都是在发生海难的时候，它
1: 家禽类的东西，
3: 对啊，它是能够非常好的有生存能力在海上的，所以那么这也是一种传统。包括像在亚索尔岛，在大西洋的亚索尔岛上，还有一种传统，就是水手们都会在离开港口的时候，在岸上留下一幅画，所以在亚索尔的港口，在墙壁上都画了很多的水手的手绘画。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在以前，像在最早期的航海的时候，水手们都是穷水手，在岸上都什么一无所有，所以才去远航，才去寻找新陆地。所以那么在走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海充满了未知，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回得来，但是岸上又一无所有，就说就像咱们讲的，岸上没有一个念想，

0: 当然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是刚像我刚才讲的，可能我更多的信仰像这些，我觉得
1: 文化，
0: 当然我们也可以尊重、尊重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也可以尊重不同的传说，我觉得它都有存在的意义。那么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对于自然要心生敬畏、包括对于环境、我觉得其实最好的信仰和最好的仪式就是去保护海洋环境，不要去破坏和打扰它，然后大海会给你最好的回馈。
1: 我觉得金坤船长最后说的这一点特别的好，就是也回到了我们刚才其实为什么想问这个点其实最终大家实际上是要去敬畏海洋本身的。因为我记得以前在一次这个采访中，当时也是一位这个环球的女船长宋坤，然后她当时说，她说别人都问我，哎呀你征服了大海多么的了不起，然后她说天哪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从来没有征服过大海，大海如果想要把我怎么样一下子就可以了，但是我真的只是去见证了一下它的美丽，然后它的这种雄浑。

1: 詹船长，我们说你是这个中国首位远洋公务船的女船长，是海巡零一轮的船长。然后我们今天在现场特别想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海巡零一轮，另外介绍一下你们正在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尽管我们有过很多次近距离的接触，我在今天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实际上还是会有困惑，到底 你们的工作是做什么呢？我第一回想说是海上救援，但是后来当我们再深入聊天的时候，你告诉我的是巡航、执法、海上救援，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请你给我们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就是海事工作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其实我们的口号叫让航行更安全，海洋更清洁。我们主管的是跟 海上交通相关的船舶、船员和跟通航海上通航相关的这一些各个口子上的东西。我所在的部门负责的就是水域巡航的模块，然后我们在海上开展的主要就是水上的巡航执法，然后如果有应急处置任务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去参与到搜救，像救人啊、灭火啊，或者是 处理一些碰撞事故这一些事情。然后我们有甚至有点像海上的交警，或者说海上的城管，但是涉及到海上幺幺零、幺二零、幺二九的事情，我们都会做一些部分。所以实际上你们的工作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对，挺综合的。除了我们水上的这些模块，我们在岸上还有很多像政务受理啊，还有像船舶安全检查呀，就是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船，就是到了港口要接受港口国的监督，或者现场监管，然后涉及到不管是海洋还是海洋空气的水域还是空气的这些，如果因为船员端船体造成的污染，我们也要进行监管跟处理。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为海上的绿色跟环保做出自己的努力。对，你提到这个，我也想起来，就是实际上针对于这些年，我知道你们是有一个詹春佩劳模工作室，对不对？对的，对的。实际上是有做很多就是创新的东西，对不对？对，我们这些年主要是根据我们在海上 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带回来，然后我们每年做课题，做各类的研究，看看有没有通过我们线下的这些手段去可以高效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基于北斗和AIS 的落水人员漂流标，就是如果有人员落水的话，我们 可以在现场投入那个标，因为有一些水域，尤其是像我们去大洋深处的时候，水文资料可能不够丰富，那我们要自己探测现场的水文、水流、潮汐、潮流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从而去开展更好、更高效的去开展救援行动。那我们就
1: 因为缺少这种现成的有效的这些手段，那我们就自己去结合现有的科技手段去开发这样一个标，类似这样子的发明创新或者课题。我特别想知道这个90后船长，这种90后的气息有没有给，就是90后有没有带给你所在的这个工作一些新的气息？你感觉是什么呢？有吗？
0: 是什么？我觉得我，因为我刚好是90年的，我觉得我身上可能70、80、90后的气息多少都有一点，就在一个各方面我都能理解的这样一个节点上。然后，我觉得我想推动的就是，一方面就是更加的 开放多元吧，因为船随着航海，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接受度也在不断的改变。就像刚才说的，以前船上是没有女性的，女性也不大被接受上船，但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航运啊、航海啊这些工作中去。那就是我们

0: 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让女性参与到航海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日常普遍，就不会成为一个关注跟焦点，其实对于我们自己也是一种解压。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特点，七零后有七零后的特点，八零后有八零后的特点，九零零零后大家都曾经做过整顿职场的人是吧。我觉得就是我作为刚好是这个年龄的中间人，我可以更好的去连接旧的秩序跟新的特色。
1: 实际上我能够感觉到，实际上你在你工作的里边一直都是其实是带着更多开放的
0: 态度，
1: 然后也是把这种开放态度带到自己的工作里边去。
0: 对，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十五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29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杭州中雨，21到27度，成都小雨，21到27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1到24度，海口多云，28到38度，三亚雷阵雨转多云，29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桂林中雨，24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5到33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

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阴转小雨，26到34度；河内阴转多云，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3到31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收听《郑和传》第一章，祖先在西域。中国著名的大航海家郑和举世闻名，他成功的七下西洋不仅在中国航海史上是空前的壮举，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光辉的一页。郑和姓郑名和，云南人，人们都称他为三宝太监。其实郑和本来不姓郑，而姓马，名字叫三宝。郑是明成祖给他的赐姓。南京马府街是一条狭隘的小巷，据说就是因为巷内有郑和的府邸而得名。不过若往上推五六代，时间上溯一个世纪左右，则郑和原本的家族不但不姓郑，而且不姓马，也不是云南人。郑和的父亲被尊称为哈支，他长得魁岸奇伟，性格善良，遇到贫困的人常常给予保护和救济。他生了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郑和排行第二，他的哥哥名叫马文明。郑和的祖父也被尊称为哈支，曾祖叫拜延。所谓的哈支是伊斯兰教的一种称号。其实郑和的祖父原名为查尔米德纳。郑和是咸阳王的第六世孙，咸阳王也被称作赛典赤、善思丁。南宋宁宗嘉定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222年，成吉思汗西征灭花剌子模的时候，赛典赤詹思丁率千余骑兵迎接，成吉思汗命他为宫禁警卫，并跟随自己到处征伐，以赛典赤称之而忘了其他的名字。成吉思汗去世后，立元太宗、宪宗，到元世祖忽必烈才入住中原。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对赛典赤说，云南地方虽远，但是朕曾经亲历，近年来因为当地的长官委任不当，致使边地不安，朕想挑选一个办事谨慎的人前往安抚治理，应该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了。于是赛典赤跪拜受命。退朝之后，他马上行动，找来熟悉云南地理的人，画出其山川城郭、驿设兵站、远近险要的位置图，呈现给忽必烈。忽必烈大为高兴，于是命他为云南行省的平章政事，赐钞50万民，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云南地区在唐朝时叫南诏，后来改为大理。宋朝建立之后，与大理很少往来。元宪宗在位时，命忽必烈加以征讨，于1253年灭掉了大理，所以忽必烈才对赛典赤说，朕曾经亲历。云南在当时仍是个没有开化的地区，没有什么礼仪规矩，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人死了以后以火焚之，没有丧葬礼仪，人民不懂得农业，子弟也不知读书。赛典赤到任之后，教他们尊敬长者时跪拜的礼节，男女婚姻时行媒的规矩，教他们如何以棺木安葬死去，男女婚姻时行媒的规矩，教他们如何以棺木安葬死去的人并祭奠，还教他们播种耕作、构筑堤防水塘以抗水旱灾，
又创建孔子

庙、明伦堂、授学田，并购经史书籍，因此云南文风绍兴。赛典赤似乎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即使到这种蛮荒边地，他仍然坚持不轻易使用武力。例如，云南边境的交趾经常反叛，湖广行省屡次发兵征讨军不利。赛典赤遣人向交趾王晓以大义，分析逆顺祸福，并约为兄弟。交趾王大喜，并亲自到云南访问。赛典赤也特地交迎，待以宾礼，使交趾王深受感动，请求永为叛臣。另外，西南诸夷中有个罗盘国曾经反叛，赛典赤带兵前往征讨，在出征途中他面带愁容，随从的人问他为何发愁，他说：我不是因为自己带兵出征而忧愁，而是为你们冲锋陷阵的人担心，恐怕你们在战场上无辜战死，又担心你们趁战乱抢掠平民，逼得民不聊生，一旦他们造反，你们又要前来征讨。军队到了罗盘城，并没有进行攻击，而是希望城内人能不战而降。但是三天之后，罗盘

城内一道理小玉他们。罗盘国主敷衍说今奉命，可是又过了三天仍然不降，诸将又开始不耐烦，个个奋勇请求进兵，但赛典赤还是不准，按兵不动。

生我育我，慈父慈母的句子，豪气之声响彻四野。元世祖忽必烈因为怀念赛典赤治理云南的功绩，诏命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所立的规矩，不得随便更改。元成宗大德元年，赛典赤被追封为咸阳王，谥钟会。赛典赤有五个儿子，一般认为郑和是赛典赤第五子马素忽的后裔，是赛典赤的六世孙。总之，郑和祖籍是西域的一个国家，即普化利国。郑和是普化利国王索菲尔的十一世孙，元朝咸阳王赛典赤的六世孙。

收听《郑和传》，请听第二章《少年崭露头角》。明史中的《郑和传》没有记载郑和的生卒年。近代人经过考证，有的认为郑和生于明太祖洪武四年，也就是公元1371年，卒于明宣宗宣德十年，也就是公元1435年。但最近有人根据新发现的资料，认为郑和于1433年四月出殡，逝于谷里。如果这种看法得到确证，那么郑和享年63岁。依此，那么他出生的那年，明太祖朱元璋44岁，后来命他下西洋的明成祖朱棣12岁，比郑和大11岁。郑和出生的前一年，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被赶出关后死于应昌，元朝灭亡。郑和出生的那一年，大将汤和、傅有德征四川，傅有德于7月攻入成都，但此时云南地区仍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所以暂时还是蒙古人的乐园，郑和一家仍在当地享有尊贵的地位。郑和在乐善好施的父亲和慈爱善良的母亲温氏的抚养下健康地成长。他父亲和祖父朝拜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来回都是走海路，父亲和祖父的航海本领和知识造就

0: 则分散到各处为奴隶，使其永远离开故土。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被阉割以后的郑和被安置在征南将军傅有德的军中。13岁那年，傅有德等奉诏班师回京师，郑和跟着到了南京，也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故乡云南。因为郑和已经被阉割，可以进王宫做杂役，而且有面见明太祖的机会，又因为他聪明伶俐，善解人意，很得太祖的器重。郑和举止不凡，在宫中和太祖的儿子朱棣很要好，这为他日后地位的提升打下了基础。有才能的人永远不会屈居下层，总有一天会脱颖而出。郑和少年时代就离开家乡，沦落为奴，甚至被阉割，这当然是最大的不幸。但他也因此得以接近才华超群的王子朱棣，日后成为朱棣的得力助手，帮助朱棣取得天下，又蒙朱棣全国的财力支持，完成了下西洋的航行，成就了他的大航海家的声名。郑和与朱棣二人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相得益彰。郑和的下西洋航海和哥伦布的西航探险颇有类似之处，因为他们的航海都得到了皇家的资助，没有皇家的资助，他们不可能实现航海的梦想。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的资助下，驾驶3条快船出航，发现了美洲，哥伦布从此扬名世界。而伊莎贝拉女王也因为资助了这次地理大发现而成为历史上有为的女王。1405年，郑和在明成祖朱棣的重金资助和派遣下，出使西洋各国，完成了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郑和因此成为历史名人，而明成祖也因为资助这次航行，成为与汉武帝、唐太宗等雄主明君齐名的皇帝。古今中外庸庸碌碌的帝王不可胜数，而雄主明君则是凤毛麟角。哥伦布是热内亚人，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是个异类，但精明的伊莎贝拉女王有重用这个外国人的魄力，因此成就了一桩伟业。郑和不是汉人，而且是个太监，对明朝政权来说也是一个异类，可是明成祖的确有识人之才，竟任用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航海。郑和与朱棣这两个英雄是如何碰撞结合在一起的呢？据部分记载推测，在朱棣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29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7到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杭州中雨，21到27度，成都小雨，21到27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1到24度，海口多云，28到38度。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中的明星物种海南柳莺。中国海南呢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热点地区之一，海南热带雨林是名副其实的生物王国。近年来，海南不断健全政策法规，推进栖息地保护、保护地建设、生态系统修复等。

海南岛与大陆分离，让海南岛的鸟类栖息有了自己一定的个性。迄今已发现的海南鸟类特有种包括海南山鹧鸪、海南孔雀雉、海南画眉和海南柳莺四种。2023年，海南省林业局邀请广大网友为自己喜欢的海南热带雨林明星物种来投票，海南柳莺荣获明星物种的称号。海南柳莺是一种体型娇小、羽毛漂亮的鸟，在尖峰林等地的密林当中，如果听到清脆、尖细而有节奏的婉转鸟鸣，循声觅去，仔细寻找，或许就能找到海南柳莺的身影。它们鼓着金黄的小肚子，旋成一团，在高大的乔木枝叶间窜跳，一会儿在树木的细枝桠上以纤细的爪子站成丁字，一会儿钻进绿叶后面和你玩捉迷藏。海南柳莺如同其他柳莺一样的活跃，却因为金黄的胸、腹和翠绿的翅背而显得十分特别。海南柳莺名字的由来呢，也是颇有故事性。上个世纪60年代，第一只海南柳莺被采集到，但是当时呢，采集者并未发现这是一个新种。直到80年代，海南柳莺标本被一位瑞典学者注意到，他通过对比多个标本，并且踏足尖峰林考察。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
2: 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

0: 他现在是经营一家民宿，他的名字叫做白硕，我们来欢迎他。白硕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白硕。
0: 白硕，你在做民宿之前的职业经历是怎样的？你是海南人吗？
1: 哦，我们不是，我们是北方人。我之前是一直是我们媒体的从业者，是做记者20多年。
0: 20多年啊，那现在做民宿是完全退出了之前的这个职业了。
1: 是的是的，我完全离职了。
0: 为什么会选择做民宿呢？
1: 我个人的一种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啊，它是我们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情感的表达，它会把你的一些自己内心深处的隐藏的一些美好的情绪通过民宿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呢，我之前也是有一些做民宿的小经验，因为我们之前也做了2个小型的民宿试水这样的方式，然后发现自己依然是喜爱这个行业，并且能够身体力行的自己去亲自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来到海南，我还是想到我继续要再做一间这样的我喜欢的民宿。
0: 刚才白硕在提到说做民宿的时候会有一个空间让你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我再试着想一下这个感受。我想的是我在布置和装饰我的家的时候，我可能有这种感觉，哎，我喜欢怎么去布置这儿，怎么去布置那儿。但是我觉得你可能在布置民宿或者说是装潢民宿的时候想要打造的那个空间，可能在那个时候的感觉跟我这个不一样，因为你是要对外展示的，就是可能表达的更多一些。
1: 对，更多元一些。而且你对，因为你服务的是客人，那么我们会从多个角度以最舒适的状态去呈现给我们来的客人。所以说这个在设计之初的话会考量很多很多的内容，很多细节在里面。
0: 那现在这个民宿是你当时选址是在哪里呢？
1: 是这样的，当时是我们因为我的第一身份当时是因为陪读妈妈的身份选择来到了海南，因为女儿的学校是在海口，所以我就围绕着我孩子学校方圆大概20-30公里的范围来寻找。当时去过很多的地方，像有一些农场啊、乡村啊，还有这个渔村啊，很多的地方都有去找。因为我当时设想是要有一个大大的院子，所以在寻找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小的困难。最终准备放弃的时候也是机缘巧合，可能这就是我跟这个海南、跟澄迈、跟罗伊古村的缘分的开始。在最后准备放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朋友帮我们寻找到这个古村，然后当时看到了这个院子，这个院子当时那个状态并不是很好的那种状态，但是我一眼也就看中了它，因为大大的院子那个状态并不是很好的那种状态，但是我一眼也就看中了它，因为大大的院子。对，当时就决定就是它了。
0: 其实我觉得人和物也有这种第一眼缘，就是可能你说不上来为什么看到了，虽然它很破旧，不是咱们理想中的样子，但是你总有一种感觉，有情感的维系在那里。
1: 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冥冥之中有安排的感觉，就是我在准备放弃的时候，忽然间
0: 出现了，
1: 遇到，对，它就出现了，出现在那儿了。而且我们签约在什么，虽然是时间有一点长，但是相比较起来跟现在很多就也有在选择院子的嘛，比较起来已经是非常顺利了。所以说我就觉得它是一种冥冥当中的安排，放在那儿等着我去改造它，去开拓它。
0: 那是在哪一年呀？
1: 这个是在2024年年初。
0: 过去了2年，就是当你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是经历了多久这个民宿完全就已经成型了？
1: 哦，那经历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是2023年的12月份就开始寻找院子，大概在元旦前后吧，就是2024年的元旦前后才看到了这个院子。看到以后，后面我们就开始通过中间人去联系房东，因为海南这种古村落里边的老房子它都是祖宗留下来的，下面会分支很多的祖一辈父一辈，然后子子孙孙，然后子子孙孙又分支出很多，所以说一个房子下面会有很多的主人。我们通过中间人要逐个去跟这个每一个房东去谈判，去谈以什么样的价格呢他能够接受，所以这个持续的战线比较长，一直大概到2024年的3月份才真正的

0: 有回音说能够这个东西能够租下来，
1: 嗯，
0: 我们再一次又跟这些房东们约见，然后谈成的话，我记得是就在3月初吧，然后签合同，在签合同的时候，我们持续签了一整天，因为涉及到家族人口比较多，从早上一直签约签到晚上，
1: 细节有很多要敲定的，
0: 对，因为它涉及的人数比较多，家里边的从就像我刚刚说的，子一辈、父一辈、孙一辈，然后家里面还有一些已经成家的这样的，还要有这个夫妻另外一方，像是媳妇儿啊什么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有继承权嘛，所以我们为了谨慎一些，把所有的这些涉及到能继承的这些人员血缘部都签约在合同上面。
1: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一大家子人啊。
0: 对，但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他这个院子因为涉及到人数比较多，谁也没法用，所以说一直荒废了几十年，就丢在那儿。很多村民因为他被那些杂草啊长的那些枯树啊都已经覆盖的非常严重，老破的房屋风雨飘摇，已经完全就没了那个能居住这种环境
1: 了。
0: 对，像家里边人比较多，谁去住也不合适，所以那个院子始终就是在遗弃在那儿。刚好我们来了，我们把它租下来，而且把这个房子重新花了重金去改造去修缮，这个房子10年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1: 其实对你们来说，这个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啊，因为你看你面对这样破旧的被遗弃这么久的房子，第一步就是一个开荒的工作，我感觉是。
0: 对，真的是。而且是我前所未有的，就是我在我的预判里头有点把它小视了，就是毕竟我小试牛刀做了2间民宿，但是我没有全身心的去投入到打理这个工作当中，但是前期所有的设计包括这种规划都是我自己来做的，所以我还是比较有这个说那什么点，就是有瘾吧，还是比较有瘾的。所以说到海南来，为什么选定做这个事情，就是认为自己有一点点小的经验，完全能够驾驭得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小试它的原因是因为我忽略了这是在海南，它是一个岛屿，使用的材料90%都要靠海上运输，而且我们低估了自然环境对它的破坏，这些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就是毕竟我们都是北方人，在北方长期居住生活，来海南只是度假，而且是选择比较适宜的季节来过来度假，短期的，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在海南生活的这个状态，就对海南的这种日常生产方式啊，包括自然环境，并没有更加深入直观的了解。
1: 其实你们来海南的时间当时也不久是吧？没有在海南居住过很长时间，就没有考察过所有的，但是你之前应该能听到过说海南经常有台风。
0: 对，就是只是了解，并没有真正了解它台风的
1: 威力
0: 的概念威力，而且它的频次，这是我完全始料未及的。只是就是毕竟我们在北方真的没有遇到过台风，真的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么的恐怖。我就是经历了摩羯装修进程过半的时候。
1: 那这个是当时毁坏的程度大吗？要再从头来吗？
0: 我一直在说，就是在摩羯过去之后，我一直在说，我说了可能是因为我们做人做事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认真，因为这些因素在，所以说我在装修过程当中对工人施工的要求一直自己亲自把关，利用自己之前的一些经验亲自把关，而且我对这个事情吧，就是还能够有所研究，所以说带着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问题，遇到问题马上解决，坚决不允许偷工减料。而且在选材的时候跟工人明确表示，该用好的坚固的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选择好的材料，我们不能为了把这个事情完成而完成，一定要考量到它的耐久度。所以在台风摩羯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已经
1: 扛住了，
0: 对，我们回到了海口，就是我们因为村

0: 非常艰难，那个摩羯的破坏力把那个当时的一些老树啊什么的打倒，已经没有路可走，工人完全靠拿手持一把砍刀砍出一条路才能进村。但是他进到村以后给我发的内容，当时是上午发给我，我根本就收不到，通讯设备全部瘫痪，后面隔了两天之后我才看到整个我的硬件所有基础的部分全部扛住了台风。只有我当时把房子设计的上面铺了一些，因为是古村嘛，设计了一些茅草，铺了一些茅草在屋顶，只有茅草部分茅草被吹翻，我的墙四周围的是篱笆，四周的篱笆全部都倒了。我的损伤大范围的损伤就是这些，然后小的就是一些什么材料的泡水啊这样的东西，就没有说让我想象到那种整个掀翻屋顶然后棚倒屋塌这种情况，在我这儿是没有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当时就说啊，居然古村里边的民宿没有受到惨重的伤害，他们都当时都是很吃惊的。所以我一直就说也是我发心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说最后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你说你没有经历过台风，也不知道台风的威力有这么大，但是我觉得你前期的工作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基于对建筑就是要有牢固啊这样的一种观念，你所以把很多工作打在了前期上，所以它能扛住这个台风。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
1: 你一开始说你希望打造民宿，是因为你能在打造民宿的那个同时能够表达自己更多的情绪。那你在打造这个民宿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一个设计想法，或者说你想展现给来这儿的租客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条件啊，你的雏形，理想的雏形当时是什么样的？
0: 当时心中的一种理念就是做一种世外桃源般的这种更加原生态的家居，就展现方式，就是让人有一种返璞归真。但是呢，村里边的这种东西要保留它一种原生态，它的古老，但是呢，还要与现代的我们居住的舒适度相结合的一种契合点，居住的舒适度相结合的一种契合点。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的风格，房间的风格更偏一些法式田园风格，让人进来以后就是真的有一种身心非常舒畅，没有那么冗繁的东西，没有更多特别现代化质感的

0: 现代居住舒适度要求的这些，比如说卫生间、洗浴设备，包括我们一些浴缸啊，这些东西都是有配备的。更多的考量的就是，因为我所在的罗伊古村呢，它是大量的火山石搭建起来的这个老房子嘛，把这个火山石的古老跟现代居住的这个舒适的东西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也是一种活态保护吧，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然后我还加入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到了村里边以后，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它的时候，发现一个是老房子屋顶的白蚁的啃食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它是有一些老木材在里面，而且还有老的青石瓦的那种房子的设计，它会有一些就是小的虫子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是它的就是对人在居住的时候并不友好，所以我们在吊顶之前。我在房梁上都安装了那个喷雾系统，就是平常会喷一些，
1: 杀虫剂，
0: 对，喷一些液体的杀虫的这些药物，对这个虫子啊，尤其白蚁，对它有效的这个控制和预防。这样的话呢，就是增加了舒适度。还有一个就是海口北边地区，包括澄迈，因为澄迈和海口相邻嘛，这个北部地区它都是冬天的时候。会有大概十几天的连绵的阴雨天，它会导致我们的房间被褥都会很潮湿。第一年来的时候，刚好经历了有深刻的感受，对北方人来说不友好，因为我们可能北方更多的寒冷的季节，房间里面有暖气，对不对？所以说身体的舒适度很干爽，对不对？所以说身体的舒适度很干爽的，海南恰恰这个东西没有。但是我在想，既然我们做的是民宿，是给别人提供舒适度的那么一个场所，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加细致化。所以我选取了我们北方的一个石墨烯工厂做的进口的丝，就石墨烯的那个地暖丝，我来给它在地面做了多层的防潮防霉，而后加了含了那个石墨烯的地暖线，在这个潮湿季节的时候，房间里头丝毫没有一点点的那个湿冷的感觉。很舒服。
1: 虽然说这个装修都是别人做，但是听上去白硕已经成为了一个算是专
0: 挣
1: 业的这
0: 饭的
1: 个装修工了。刚才听
0: 真
1: 得
0: 的是，
1: 我
0: 真的
1: 真
0: 是，
1: 的是为就是一步一步的啊。但是你在考察这个老房子的时候，没有说注意到白蚁呀、虫子啊这些问题没有看见，可能就是你一心
0: 我
1: 觉
0: 们
1: 得
0: 没
1: 哎，
0: 有
1: 我跟
0: 经
1: 他
0: 历
1: 有
0: 过，
1: 缘。对。
0: 之前是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完全对它没有认知和概念的。
1: 装修啊，都搞定之后啊，你有没有在整体的这个布局当中发现，就是说，哎，这两处地方，这一两处地方是我特别得意的，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是我自己个人偏爱的。
0: 我更喜欢就是我房间内部的环创极简，又能够让人觉着是一种。

0: 一种心灵的共鸣。
1: 嗯，
0: 他们大多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因为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烦恼，各种每个人就是真的是每个客人有每个客人的故事。我这样接触下来，每一个人都或者每一个家庭，他都是有他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到了海南的，真的是这样。所以说，他在住到我的民宿之后，会跟我能够畅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对他选择的这个居住的场所是十分满意的。
1: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你觉得这个民宿装修和打造下来，跟你家的装修风格有不同吗？
0: 有，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我的民宿的房间内部的风格更偏于返璞归真，粗老粗布的，它这个粗布的这种质感就会给人一种踏实感。但是我的床品呢，我选择了优质的新疆长绒棉，而非像酒店通用的这种纯白色的布草，新疆长绒棉带有一些设计感的床品，上面的暗纹啊，或者是什么色调啊，偏一般就是浅咖色的呀、米黄色的呀，就是让人进来以后瞬间身心特别特别的舒适。
1: 你刚才提到那个老粗布的时候，我跟你深有共鸣。我的枕
0: 是
1: 巾就
0: 吧？
1: 是
0: 真
1: 老
0: 的
1: 粗
0: 是。
1: 布的，我就是觉得看到它，或者是枕到它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0: 对，就是这样。
1: 可
0: 包
1: 你
0: 括
1: 说
0: 我
1: 不
0: 的
1: 清是
0: 床
1: 为什
0: 品，
1: 么。对。
0: 对，就是因为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它真的能够给你提供一种治愈的心情。你躺在这个床上以后，它会让你特别特别的舒适。
1: 从这个筹备到开业，遇到过最让你记忆深刻的是什么事情？除了这个装修改造之外，这个大工程真的肯定是你最难忘的一个经历。
0: 对，这个装修持续的时间太久了，1年多，包括我们现在每天也
1: 还在
0: 在
1: 敲敲打
0: 小的
1: 打。
0: 调整，对，敲敲打打小的调整。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在我开业前夕，突然接到了我们澄迈县文旅局的工作人员到访的通知，说可能第二天环岛行团队会来到我们这个村，就觉得哎，突然间接到这个消息，我们也是很震惊的。第二天，百余人浩浩荡荡的就来到了我们的民宿，来到这儿做直播，而且对我们这个民宿的这个设计啊，各方面也真是给予了高度的
1: 评
0: 赞扬。
1: 价。
0: 哎，觉得哎呀，当时确实让我挺振奋的，能得
1: 那
0: 到
1: 你们这个地方
0: 您
1: 很
0: 老
1: 大
0: 师。
1: 呀，很
0: 对，
1: 大。
0: 我这个房子并不是很多，因为古村里边的这种老房子它是不允许加建的嘛。我们的房子目前我给它改造好以后变成了4个套间，大套小套这样4个套间，但是我的院子占地比较大，院子大概2000多平，不到3000平的院子，
1: 院子大。
0: 只有4个套间，我只能住大概十几个人，但是我的院子更多的是可以做团建呀、生日会呀、草坪婚礼呀这样的一些安排。
1: 住宿方面可能还是小规模的，主要是团建一些
0: 对
1: 活
0: 对
1: 动。
0: 对对，老房子它政府是保护的，不能够随便去加建。
1: 那这个平时民宿的这个日常运营和打理，主要是靠哪些方面呢？你可能是领头的人啊，我不知道在你手下还有别的员工吗？
0: 有，但是我们不多。我们这个古村这个自然流量游客一般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会有所增加和减少。我们更多的是做一些线上的一些自己的推广吧，但是目前做的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完善，因为我的观点呢，始终是觉得把基础设施一定要做得非常完善了。等到后面你再接，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活动的时候，有了这个一的基础上，上面再去加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我们的基础还没有特别完备，匆匆的去把这个市场打开，可能你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所以说，目前还在尽善尽美的把这个基础的工作做得更加完善。
1: 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而且布置起来、打造起来，可能一点一点还有自己的其他的想法要去实现。这个
0: 是
1: 我
0: 的，
1: 觉得
0: 是
1: 也
0: 的。
1: 是，我觉得你的想法应该是很多的，还有很多是可能在你慢慢的发展过程当中去发现。我突然觉得，像你这个创立这个民宿的过程，也是慢慢发现自己的过程，就是，
0: 是的，是
1: 是
0: 的，
1: 吧？
0: 自己一种心境的一种改变吧，从之前的可能你过的一些烦。
2: 好的，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就和白硕先聊到这里，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到他，跟我们来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29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

0: 21到27度，成都小雨21到27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1到24度，海口多云28到38度，三亚雷阵雨转多云29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桂林中雨24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5到33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阴转小雨26到34度，河内阴转多云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3到31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悦。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请来的是在海南的一位陪读妈妈，同时她也经营着一家民宿。接下来我们请她继续跟我们分享更多她的创业故事。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你跟我们分享了民宿的选址、装修设计都有着你的独特思考和表达，也跟我们分享了属于你自己的民宿经营的理念。接下来我们先来聊一聊
3: 这个民宿开办之后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外界知道呢？提到有网单，就是在网上搜民宿，可能看到这个装潢啊，或者说是这个整个呈现的气质是比较吸引人的，别人就愿意去下单，只有这一种方式。

0: 这个各个订房平台全部都已经完善好，能够通过这上面去订房。然后自媒体这块呢，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还在做完善这个院子的基础的一些东西，调整啊、布景啊这些东西，所以说实话实说，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拍摄，可能还好拍一点，就后期制作真的是很浪费时间，可能就觉得这个时间我还有那么多的实际的工作需要做，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自媒体推广方面，我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1: 可能还需要时间吧，慢慢的去摸索。这些顾客在选择到你的民宿之后啊，因为我如果说是选择一家民宿居住的话，我首先肯定考量的除了这个居住环境之外，还有周遭的这个环境，我能去哪里玩，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它好像是一个一体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倾向到你民宿选择居住的人，大概就是想逃离城市的喧嚣啊，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几日，但是也会有很

0: 我们做了一期女性共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活动，招募了一些全国各地的女性，有已婚的，有未婚的，就单身的，还有刚离职的，全部是女性。因为每个人她可能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她可能有一些生活的烦恼啊，有一些工作的这种
1: 压力、
0: 忧愁啊，或者是压力啊，这种各方面的事情。所以说，通过一个也是网络博主，我们共同集结了一下，我们设计了一个几天几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发现反响还真的不错。未来可能更多的，无论是年轻人，无论是这个女性啊什么，她们真的是有一些这样的需求。那么我们在古村里面可以结合一些刚刚我提到的在地文化，结合到一起，我们进行来设计一些在民宿内可能实现的一些场景活动。也是一种对客人可能一种压力的释放，一种情绪的表达。
1: 哎，说到这里，白叔，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像你这样经营民宿的，你会对这些来住宿的客人，或者说周遭的朋友知道你开民宿了，你会给自己起一个什么名字吗？
0: 怎么说？反正就是老板娘，因为在海南一般这种就是老板、老板娘。我已经入乡随俗了，很多人就是
1: 喊
0: 包
1: 你
0: 括
1: 老
0: 村
1: 板
0: 里边
1: 娘。
0: 的一些村，对，村民就喊老板娘。
1: 除了这个民
0: 民
1: 宿
0: 宿
1: 的
0: 老板娘。
1: 风格之外，还有当地的这个环境啊，我还会考虑一点的时候，在我选择民宿，我希望就像您这样的这个老板娘或者老板，他是一个非常有性格魅力的人，就是这个人很有意思，我也会选择到他这里去住。
0: 会的，这个真的是会的。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之前有一家客人是甘肃的，甘肃的，然后他们是网单客人来了以后呢，父母呢比较善谈，跟我聊天，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有意无意的会吐槽他的女儿，他女儿就坐在边上，他女儿应该是20几岁的样子，但是一直不默不作声，一直默不作声，我就觉得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在跟他父母在聊天的时候呢，我就会有意无意的把我，因为我毕竟我也有孩子，我也对孩子的这种这成长的历程啊，会是什么，也肯定也会有一些小的故事在里面。我会有意无意的拿我的这个内容展示出来，包括我之前我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这样的抛砖引玉的拿出来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他的女儿坐在旁边，我们有一个秋千摇椅上面，就突然间就好像产生共鸣了，抬起头来看着我。然后后面跟我说：“姐姐你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就是可能我的很跟他妈爸爸妈妈在聊天的时候的一些话题点触碰到他的内心了，所以他就特别信任的眼神看着我，你赶快跟我爸爸妈妈说一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就是他那种就眼神的那种求助的感觉。后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发现，这个女孩非常优秀。”他是西安的一所高校毕业的设计师，目前在从事画师这个行业。这个画师就是专门现场给一些活动现场作画，以那种非常快速的这种笔法，能够画出来非常优美、简洁、时尚，就是一些美好的东西，这个词都可以用到这个上面。他可以给婚礼上面新郎新娘，包括新郎新娘的客人现场作画。做了这个画出来以后，他的感觉是那种真的是很唯美。一些高奢品牌做一些线下活动的时候，会请到他们现场去做一些产品类的这种画作，现场做真的是很快，非常有市场，而且他的收入也非常可观，足以养活他的这种情怀。但是他的父母是个传统的思想，是从年轻一直。两口子埋头苦干，然后打拼做某个小生意，一点点积累财富。他就认为他的孩子应该走这样的路径。但是女孩是一个非常有才华，而且有思想的人，他就觉得难以跟他的父母碰撞出这种火花来。所以当我在跟他父母聊天的时候，聊到的很多内容可能跟他更加吻合，他就觉得哎呀，真的产生了心灵的共鸣。后来我们慢慢的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他父母也就释怀了，觉得哦，真的是这样，而且了解到我之前的职业20多年，说放弃就放弃了，敢于重新开始，可能这个更加让这个女孩觉得，这个只要勇敢做自己，无论你是做什么职业，就特别希望她父母能够理解。当我们聊到这些的时候，父母就真的就释然了，觉得哦，真的是，确实是，那我们对她不要有那么多的。 就是按照我们

0: 母的思维去约束他。所以说这个女孩我们后面也一直保持有联系。
1: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问你的问题，分享一个让你特别难忘的客人的故事，可能这就是其中之一吧。
0: 对，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 了,、
1: 啊、太多了，
0: 每一个就 对，我们真的都是都后面都变成朋友一样的这样的相处方式。
1: 从你的这个朋友圈我也感受到了，你的民宿虽然它运营的时间不长，但是每次我都感觉是很具人气的，就像你说的院子很大，有的时候就好吃的这个饭菜包括烧烤就很热闹、
0: 嗯、
1: 就是这些客人住进你的民宿、嗯、你希望他们能收获怎样的感受？
0: 我觉得他既然能够选择来这么偏僻的一个古村落、
1: 嗯、
0: 那就是想让自己的这种身心全部得到放松。那么来到我的院子，因为我说了我们这个院子不是在一个古老的村落吗，外面都是火山石搭建的这种老房子，老的路，一些石板巷，但是当推开我的大门进来以后，他能够真的真真正正的能够得到身心的全部放松，真的我这个院子能够给他提供这样的情绪价值。所以他当他住进来的时候，比如说他希望的一些烧烤啊，一些什么，就哪怕坐在这儿，我们设计了一个连廊，坐在连廊下面泡泡茶，微风吹过来那种舒适感，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说坐在你廊下太舒服了，就是放空，哪怕放上一天都很舒服。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
1: 听到现在真的白硕，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你整个经营民宿完全好像不是为了挣钱，你也不指望它能给你带来多大的盈利，好像这个过程包括到现在都是在成全自己，就是我希望别人看到我这里他们很高兴，他们住在这里觉得很满足，我就觉得值了。
0: 对，而且我认为赚钱这个东西它是水到渠成的过程，也是现在当下就是尤其我们人到中年以后认为是一种修为，钱一定是你经过你内心的沉淀和你做人做事的修为慢慢水到渠成而来的，就是真的需要你修心，慢慢的
1: 做好自己，和自己相处，平静下来，就是对，就是很成功了，
0: 就是这样。
1: 那现在对你来说，你会觉得有追求对你是一个负担吗？还是你就追求平静？
0: 我现在就是走向平和，因为通过院子也会就是除了我们来住宿的客人之外、想平和，因为通过院子也会就是除了我们来住宿的客人之外、因为有一些来古村旅游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客人还很多很多、说实话，因为我们的院子实话实说也是花重金打造了，很多人他会觉得你就是经营场所，你就应该免费向我们开放，而且进来以后肆意的践踏草坪、折枝掰柳的这样子去拍照，有一些人还会不打招呼的就用你的公共卫生间，也不注意这个卫生问题、真的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所以现在慢慢的我会让我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吧，但是肯定是对待事物越来越简单了。既然如此，我认为这个事情我没有必要去为别人去跟我毫不相关的人去做一些利他的事情，我认为这个东西都是相互的，所以我们的院子目前采取了预约制，预约定制活动或者你订房这样的客人完全我们这个院子是开放的，平常日常我们是不接待任何的参观打卡。
1: 一方面啊，还是为了保护你的客人，因为我是花钱进来的、如果在我进来居住期间有陌生人可以随意进来的话，那对我来说也不安全，而且就像公共卫生间这样的东西然后被人弄脏了我还要继续去使用的话、对我来说我是付费的，更不公平。
0: 对，我的权益是一种损伤。
1: 我觉得你的院子虽然说想

0: 为更多人去打造这样的一个安静的环境，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要保护好自己，我觉得设一个界限是比较好的。
1: 对对，而且真的是有的时候通过一些设定的门槛，它会对人群的划分是很明晰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慢慢就减少了一些对无效人群的社交。我因为我现在真的觉得每天静下来坐在那儿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哪怕是头顶是烈日，你在烈日下在做你的院子里边的一些工作的时候，你也觉得内心是非常满足的，虽然很辛苦，但是你会很满足。
0: 哎，对，说到这里，白社，你除了这个经营民宿这个爱好之外，平时还会喜欢做什么事情呢？做饭吗？我看你们的那个菜都很好吃的样子。
1: 是的，是的，我这个说来话长，我以前也是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是源于我有了孩子以后，当时女儿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的餐食比较好，幼儿园毕业进入小学阶段，那么她的日常的饮食完全就需要家长来解决了。所以从那时候，因为我对女儿的这个身体健康从小很关注，我就开始身体力行的去，每天不重样，刚开始持续一周的不重样，慢慢做到持续比如说20天的不重样，久了可能2-3个月都可以不重样，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点一点的增加了自己对做美食的这种

0: 凉饭，
1: 融合菜，
0: 料理，对，就是这样的饭菜，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叫漂亮饭。我自己去学，从最起初的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到喜欢上这件事情，然后要深耕这件事情，
1: 很重要的。
0: 而且你对食材的那种喜爱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1: 哎，这个我也能理解，
0: 是吧？对食材的那种喜爱程度，还有对它的保护，就不能浪费。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你的一种一个生活习惯不好，你感觉你很小气啊或者怎么样，但事实上不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们选的食材都是精心挑选的，而且选择比较优良的这种食材，每次在制作它的时候哪怕一丁点儿浪费我都觉得很可惜的这种食材，每次在制作它的时候哪怕一丁点儿浪费我都觉得很可惜。所以我们用餐的这种要求也是尽量每次尽量光盘，咱不要剩。
1: 这么听来的话，是不是民宿的饭菜都是你一个人做呀？
0: 之前
1: 也有打下手的吧？
0: 对，是的，之前是我主要是完全是我来做嘛，这个所谓的主厨一样。但是后来发现真的忙不过来，你真要这样做的话，所以说导致我会身心俱疲，每天太辛苦了，而且我还要照顾我女儿。后来慢慢我们就改变了一下策略，用餐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活动定制啊。提前预约，这样的话我可以做这种有准备之仗，每天这样开门，如果说做餐饮的话真的是忙不开忙不过来，所以我们尽量就不是供这种日餐，都是提前进行预约定制的我们才能接。
1: 对，能理解，因为古村落它肯定离比较繁华的地方很远嘛，你采购还需要时间，而且你要根据有多少人来，就像你这样的肯定不会浪费的人，一定是来多少人吃多少。
0: 是的，保证食材的新鲜而且不浪费，
1: 这都是要有规划的。我就觉得就事无巨细都得是自己。
0: 哎呀，真的是啊，我跟你讲，你要做一个院子，做一个民宿，你的身份会特别多变，从最起初的设计者到后面的施工者，到后面的再到后面对厨子，然后反正就是所有的事情你都你打扫卫生保洁，
1: 活动策划还有，
0: 对，活动策划还有，真的是就是每一个身份你都围绕在你的身边，你随时要切换。
1: 这一切是你一开始想到的吗？之前你做民宿应该有考察过一些宾馆啊，或者说其他人怎么去运营民宿，有一些经验，你大概知道我需要做什么，有一些是超出你预期范围的吗？
0: 角色是我之前有过思想准备的，只不过是我现在这个工作量
1: 太大了，
0: 真的是超出我的预期，这个院子真的是太大了。之前也有朋友问我，跟我聊天的时候问我你有没有后悔过，我说后悔倒没有，只不过是未来如果再做的话我可能会做的小而精一些，不会把这个就是做这么大，但是这个大呢有大的好处，它真的会让你坐在院子里，你把你的所有美好的东西展现出来的时候那种满足感，而且它场景的随时的切换的这种可控性，可操作的空间会比较大。
1: 白硕也提到了说现在自己也追求一种很平静的向内求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我想象到你在创立这个民宿或者说是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追求一种生活上的改变了。我想知道就是在这个经营民宿之后觉得自己和以前变化最大的在哪里，你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以前实话实说我是一个特别高效的人，
1: 你现在也很高效吗？
0: 现在我就觉得我已经有了海南人那种特有的松弛感了，没有那么，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我们的工作性质的原因吧，就是丁是丁，卯是卯，不能有任何的差池，提前做好，然后后面才有大量的这个时间去以防它有什么变化呀或者什么，我们这样免得措手不及。但是现在呢，因为到海南来以后做这个事情以后，它的工作量是繁重的，是冗繁的，所以说。我慢慢的现在心态的变化就是不能急于求成，它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而且我刚刚说到的那个水到渠成，很多的东西不是你努力的去抓去求去争取，而是你只要你耐下心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把你的心态做好，把你跟人交往的方式变得越来越简单的时候，自然一些美好的东西就会向你走来，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1: 就像那句话说的，现在很流行叫淡淡的就会顺顺的，
0: 没错，真的没错。
1: 未来民宿经营或拓展上有什么，目前啊我们不谈特别长远，五年十年，就是近一两年规划 是什么样的近一年的、
0: 因为我们之前我刚刚说到那个做

的那个女性共居的那个内容，我的感受真的是很美好，因为很多女性坐在一起都是陌生的女性，没有任何芥蒂的。我们坐下，因为我们第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做了一场这个欢迎的那个晚宴，都是用食材来布景，我们蔬菜呀、瓜果呀、海南当地的瓜果呀、蔬菜呀，通过它这些东西进行简单的装点，做了餐桌的。

0: 餐食的搭配，然后大家坐下来，在晚上的夜晚有这些微光摆设这种陈设的情况下，大家一块畅聊，就大家会把心里的一些就是心结呀，或者是什么，真的就是毫无保留的就全部都展开来说，可能也是对就是每个参加这个活动的人来说，是他心灵的一次洗涤，也是一次情绪的这种释放。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特别好。未来我的想法就是说，能够通过我的这个民宿的平台，未来我会把我的自媒体尽量的完善一下。我作为一个发起人，做更多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女性能够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来，把这个未来，我想把它打造成一档话题聊天类的这种节目。
1: 自己的小节目，在自
0: 对，
1: 己的媒体上。
0: 可能这就是未来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东西去帮助到更多心理上需要，在心灵上需要帮助的人。
1: 其实我真的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有这么样一个空间，可以和比较有共鸣的人进行一次深聊，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当你觉得特别烦躁、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无处可去，这个是挺可怕的。就是
0: 是
1: 我觉
0: 的，
1: 得
0: 而
1: 你
0: 且，
1: 在做这样一个空间，是一个非常能汇集，不仅仅是女性啊，可能你以后会开始更多的这种活动。
0: 对，这个是我未来深度思考需要去做的一件事儿，我觉得。
1: 那接下来我们回归到这个民宿的这个话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想问一下白硕，你对于想来海南乡村度假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海南的这种自然环境跟人文地貌的这种东西，更多的是原生态，因为海南的这种原生态的东西保护，它真的是很好的。如果朋友们

0: 探索古村振兴的新的路径，山海相伴，古韵绵长，也期待这片海南古村和白硕的民宿一样，在烟火与诗意中绽放更多的美好，为更多的人带来幸福和快乐。非常感谢白硕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感谢你。
1: 谢谢，谢谢王悦，谢谢。
0: 好，白硕再见。
1: 再见。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